0: 四个轮，
1: 啥地是四个轮
0: 啊？几个女阿有都浪
1: 啊浪，
0: 几个都浪是
1: 几个女
0: 的沉沦，有几个意思啊？
1: 蟑螂，
0: 蟑螂，
1: 蟑螂，
0: 蟑螂
1: 啊
0: 啊浪啊浪索
1: 啊轮
0: 轮上
1: 轮上啊
0: 啊轮线
1: 轮线，
0: 这帮有那个意思，我女张妹妹门路哎
1: 阿仔哎
0: 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给你我女阿是死带过死命的
1: 就国虎吧，
0: 嗯，另外给你是啥地是谁个？很凶的凶，
1: 啥地是谁个凶？
0: 谁个凶？汹涌澎湃的凶呐？
1: 该
0: 汹涌的凶，一个人啊，一头削
1: 削，
0: 一头削，一个没当过四行头，四行头没药，
1: 哎，
0: 个削药，
1: 削药啊，汹涌。
0: 我给你当过是生死行灭，来势汹汹。
1: 啊，来势汹汹。
0: 哎，来势汹汹，而且啊，来势汹汹，我你可以过。
1: 要过的。
0: 啊，不是个要过闹过的。
1: 可以闹到四十多月子。
0: 日系养乌宇宙五行都多种，养乌给是火你嘛？
1: 哎，
0: 所以过腐败难过，那王朝早
1: 有修
0: 都啊，
1: 嗯
0: 啊，我生生灭邪，
1: 但是可以这个药吃，还要另外就没得。
0: 对对对对，那意思啊。
1: 噶
0: 另外给你让我放酒一放，给开你了
1: 啊，分酒
0: 啊，给你是啊，你啥地是谁给放？
1: 哎，这个。
0: 第一个啊，是你我给是药物分合啥谁不？但是我女就拿下得给你，要么酒，
1: 这个
0: 放酒，
1: 放酒嘛，
0: 四大梦酒之夜，
1: 多年头，
0: 来啊，哎呀。那个让让哈边让一让哈西
1: 这个
0: 噶记录给人啊你是泛
1: 泛
0: 啥地是这个疲乏的乏
1: 啊泛滥的
0: 啊发了该人啊我牛都发
1: 发
0: 嗯是一个名西门门去问去我得发子
1: 发子发子对对对要
0: 那个我这个发子这西
1: 该下水道的发子发子
0: 哎呀这个五个得弄发子这西子
1: 啊
0: 噶人啊给我你预救哦来管你你当过乐给他过哪弄有试过的
1: 哎用水缸
0: 啊我就过给试发那个给试过家鼓一鼓
1: 给咋
0: 尿就水啊你一试完等路等路会有沉淀物嘛外二子哦我知道吗那么试过家我买水缸脚又试过得
1: 试过得
0: 我买服我买给你那么多非要搞那好呢你试看
1: 发育我给什么要这个豆
0: 鼓一鼓不是要把擦洗干净的意思
1: 哦
0: 啊刮你鼓一鼓
1: 嘛你啊搞一搞那个意思
0: 啊鼓一鼓那个是过是过得给人家不过脸这个是让发曲当一个发曲如果从这里弄到那里然后给你当过我遇见的行子呢屋里四许日弄找来走酒一
1: 走酒
0: 走酒一年给你外国我才给给酒啊还是还去你过年给人再快点发给
1: 有的约过一笔一笔约过一发
0: 这再快的发个意思我给当我你过呢在你自己给就是给证给改变你自己呢给快的发给你给走
1: 的去还
0: 给快点得发的快
1: 点发你啊
0: 那个发给个人啊我又要是被个兜一宇宙
1: 懂吧
0: 啊一个没陪着过呢一公过吧我得发死发死通这鞋子得连个是浮夸的意思
1: 哎浮夸
0: 哎
1: 发
0: 就是肤浅不切实
1: 咋过年
0: 啊
1: 咋过年
0: 恐发给五美写过来空泛的
1: 哦
0: 就是不切实际的肤浅的那种
1: 啊该要疼该要疼
0: 啊我就一本给
1: 一本
0: 泛论发子
1: 哦
0: 泛子啊你们
1: 泛泛而谈
0: 泛泛而谈哎谢谢发子啊你们
1: 啊
0: 人往给发了泛滥
1: 泛滥啊
0: 此哪乌木去发
1: 要水往外冒
0: 哎
1: 那个
0: 此哪乌木去发
1: 哎
0: 是乌木去发
1: 你当脚腹给脚给水往外冒我的那个意思
0: 往大水就满出来了
1: 满出来了吗
0: 冷发
1: 很聪明
0: 冷发我给那个冷发洗冷发
1: 很灵活
0: 哎其实就是这个零饭
1: 啊要那个
0: 日系有几个人啊发洗发
1: 该是啊何以要你那个姑没有要你那个姑那个
0: 这本应我你过不能给那个发洗发
1: 哎
0: 你给宇宙的江医生要过
1: 也
0: 是几个人啊吧
1: 哦
0: 给那发洗发
1: 哎外发洗外发啊当然是给人啊
0: 对给是发
1: 发
0: 给有个跟他我的概念哦那还是发洗发呢就是灵活的
1: 摇汤菇
0: 摇汤菇吧
1: 摇汤菇
0: 有几个你的发洗
1: 这比那无当光呢
0: 啊好的吧啊这还能养我呢
1: 张
0: 国小得
1: 哇呀你呢
0: 啊
1: 哇呀你呢
0: 另外一个人啊就是粗就三点水写个那个仓库的仓
1: 啊沧海桑田
0: 错黑色的
1: 啊
0: 给人让给人都粗又回你想得下吧
1: 懂吧
0: 另外一个你是没有的没
1: 挠吗哎不对 毛，还是毛吧？
0: 对，脑不是该是啊，脑是油里面没有两横的那个字，哎，是啊，该该是啊，两个都一样，一个没都毛，你个吧啊，毛没有这个脏毛
1: 啊，沉默。

0: 啊，然后养养的石头就叫长满满掉，
1: 满乱
0: 啊，满乱
1: 啊，你们是给了相当于给过
0: 啊，满是的，我给你是养若歇塞，
1: 该咋
0: 满满
1: 啊，埋没
0: 哎，没落
1: 没落
0: 哎，没落了，没落，我给你当过淹没。
1: 淹没呢啊！
0: 但是，格另外概念是财务收归国公有或者被私人侵吞。
1: 没修，
0: 没修，
1: 对啊，对吧？
0: 没修
1: 啊，
0: 统统听听你没修的，干嘛？咱那跟我讲算了，是不是？
1: 这个
0: 啊，还是跨市一块不跨跨市，不听你没修的，没我收。
1: 呀
0: 啊
1: 呀
0: 啊！是毛概念是终了尽头的意思。
1: 咋过呢？
0: 没事，末世
1: 啊，末世
0: 啊，没事，那个跟我你过
1: 没事，
0: 讲吧，那我。跟另外给你是给你都和你都把你
1: 都你
0: 都没
1: 没
0: 嗯
1: 没有
0: 哎我都当过没有呢但是我你遇见那行写过没有脑
1: 这个这个
0: 是吧
1: 这个
0: 啊另外给你我你给你过个怀怀抱的怀
1: 啊瓦不要那
0: 瓦不
1: 瓦不
0: 一个都瓦
1: 哇
0: 啊都哇一个是思念细腻啊哇你
1: 啊怀念
0: 哇
1: 啊
0: 你把我给你是当过包藏的意思说哇说哇作词
1: 啊胸怀
0: 这一般女啊怀才不遇能哇给当过哇不要说说一个意思啊
1: 不都冷
0: 把我给你三多种的意思
1: 三多种
0: 正中物哇
1: 哦正中下怀
0: 是西吧给给把我给你的哇你都嘎
1: 嘎
0: 这个是俺把我给都嘎给这个把头怀抱的怀抱给人家都嘎
1: 嘎
0: 遇见那战友生活嘛当嘎忙
1: 嘎忙
0: 嘎忙忙你的意思
1: 怀门
0: 怀门
1: 怀门
0: 嗯嘎忙我念过嘎不是过哇吧
1: 啊妈妈大哥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梅类玉酒。
3: 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4: 宣扬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5: 我是阿仁，
4: 是给微商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来嘞，王上闺女啊，可以站到火边站到嘞啊，嘎忙啥意思？
5: 嘎忙。
4: 嗯，大姑娘下台屋里开火等那个微商公众的玉酒过博啊。嘎蒙你过来也是过还给日米意思的买早蒙一蒙你过来该蒙得去啊，是那
5: 陪着过你
4: 陪着过嘎嘎嘎又是怀的还就巴豆嘛告佛骨
5: 上能佛骨
4: 操你洗
5: 嘎蒙
4: 啊你意思是啥吧
5: 啊
4: 中嘿嘿嘿你过来该是那个你过来该可以
5: 那个南外的社会当中，我们国家开始，
4: 哎，
5: 在这种光义务往里去，那个呀，那个你们国家哎，所谓要讲联谊一次，
4: 那
5: 个，
4: 啊，妈妈大姑娘说，干嘛啦？你说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讲了是过过瘾的话，大姑娘过你洗。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6: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8: 宇宙能。
1: 盖又是我呢，
8: 宇宙能。
9: 哇哦，不错呀。
8: 秀武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6: 江乐是国都。
10: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过一个十一岁啊，我你不是几个啊？就你是个，哎，你发现我踏实都一动头啊，踏实都一没动头，踏实啥你没事？就你是个符合，学个都一动头呢？今年给第一个十一岁啊，其他姑娘做个家业。那么今年也准备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媒呢，也就吹给我你日语部门的一个对门。日语的一个对门，每面见你呢，每面叫做体验股啊，体验股。有体验股三个字啊，做每面，称为你日语一个对门。每对呢是两个字啊，啊，每对两个字啊。哎，我先说来讲一下，就你是个湖南高人，踏实都一动头。这句俗话呢，越说越听得到，意思关于呢。非对财还得对财扶持的人啊，但是我你国家自家踏实，让你们是让西呢，还是家乡呢？房价涨这个事啊，上房对买家沙厂的，还有要人老去踏实，哎，这个踏实写词呢，我是牛人一头，据说啦，要你踏实啊，不可以马给马错别一讲，还是给你啊，我你做了这个。让人得这个踏实，有了你的没空吃啊！踏实最折靠木生要干啊！你要靠你江木师傅头的木生要干。古人在干脆体验那个时期，给呼吁木生打压在来年那个为你家天乱去，还有是粤语做的字念，叫做神师字念虎。但是木生呢，伊用一个火线，可大个人在家的火线是西方的， 得的，虽然吃你许多病药，但是古代人呢，有着鬼才发明了一个古西医的参，啊，科目参呢是发达的，给人愚昧解决了呼吸问题，饥渴的虚拟的参又叫做踏实。这个呢，有人说踏实可对我老去的牛波要加以。古人或者正月对我老去的妹子，该妹子呢，可能一朵牛可拉大时期晓得啥你妹子。上海江对外国的第一桌妹子叫做日牛啊，当是吃那个牛，或者呢叫日啊，虚日的日，日外的日，都有那种意思。牛会多的意思，叫做日牛。国个起了哦，还会写句句啊，所以上海江多种国家。谁知人人夫变色，你吃老个药这就煮多节的我们那个日记还要四人自责啊。但要能老去一路牛都是牛的过还会动动的啊，不能火辣吃辣那大动僵持这个马老推的煮，结果呢我带你啊给自难过而不是无事哦。那古人呢他可能会哭得吹吹，哎呀，这该可能又是踏实些人啊，可是呢又被几多个牛多做了踏实却对我的一座护身。可是等个踏实做的过是正在热热的一座社会的外推，我们又叫做牛的轮子，叫牛轮子也叫教练你啊，我你细细我们要能学物理啊，给捞去一道路有牛都共将脚，能够为就是写去写去，只希望能够吃。这个日记啊，欲盖轰动，故作上子的烈火无惧的人无非人，骨架呢还错得一毛错别一将啊，所以一个踏实的对让你啊，给你烈火迷，他不能可以走走吹口。啊，给你加一点。就你是个湖南高在踏实的一栋头记录下的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以旗下给你个美女有三个字啊，叫体验谷啊，体验谷猜猜我你日语的一个两个字啊的对门见到你接着阁楼啊，日语的对门叫阁楼就你是个能猜呢啊，体你晓得体看的是阁西阁这古古又是老古古老啊，等的老古老多古意思。体呢又是歌，体一脉要一个古，又是各些各个一座老，所以没得节奏歌老。

0: 撒层次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永固腰盖女子果，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一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东斗的古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4: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圣阳给雷是于旧积木美雷于旧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新疆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老贵女啊，贵在那货币在那嘞啊，茫茫大姑娘是嘎茫啥意思啊？
1: 嘎茫，
0: 哎，嘎茫。
1: 刚刚我跟小杜能讲一声贵，你长嘎茫个？
0: 啊，你长嘎茫个？
1: 给讲嘎茫西？
0: 嗯，
1: 不要过。
0: 啊。
1: 那么你具体找嘎些个是哪的意思呢？
0: 带动吧啊！茫茫大姑娘是嘎茫啥意思？大姑娘下头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国部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系啊。
2: 扬水户籍，
1: 政治几岁？
2: 万户万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几生。
1: 天下最先过线，稍长宇宙过路所打完再让你将去吧。那日以后是在过线外的村里过对边，在熬过之怕具有宇宙户籍的马东。脚五五类脚样有组，脚台搁在里户籍。在过三五一五宇宙事务所及张红取得本车过户。以后是在过线 YY 级，以后中业在对幺二公司董事局约将军。三人民政府之以后把日次的自然内用户取得互动，本车你指日过户。植物会使植日及解放军自制入大外。记者问过，值得过大的这些，不该在一年的一些啊产业趋势、产业的新的模式和各类奖励能够大的预兆。上户挖空外楼、三万以下将用到至相当于的当人员的二组。是我以后是在过西外能够查理八年西外的将日节吧。以修在以无类脚样脚台各在里户籍。预祝你为渔民用人日记户户之户该这户也能用心把将以最多的人意雷女这些这要给北京无为户籍。若将军表示，以后是在过西外其他的户区建立鸟大作用，建立一体户的政策代替职责，连同这些在国家子女子女五年加收入三万以下相当于的当脚的人员上户而住，带动要在我母路的宇宙，走来宇宙各在的户籍。在预知港此年过年把在的科查连学芒古国科古职工于几岁拥有人说扎西预就往外北部王乐永尔抽长写飞给将你走户所以修电人王乐永尔上对别想要给都个摇卡南瓜出目七年黑死亡猛具有七年细果都得一个美丽预就日务副使之日记解放军即将找到本一与巨队电影公益白长公主在本一与黑色长解放军上来我母一级以色列港西高人车本车一列港巨巨解放的在基督节可以给巨队万年一面给咨询过预就你可在人你吃过在人你日内日子帮即日子之也雷主在五五 K 主预就蚂蚁之人最屈服的上次地将将我了在人你户籍复活送不无户籍距离错伤户籍乐奖配嘎户籍那的打了一招太动在人你怕哥袭击只有鱼骨搁在里户籍拒止解放军几天也渔民路在西湖沿沙列总体工作五日可日务沿沙路沿四路居处乐谷日历和一夜政府的政策局以出上宇宙机设无养人几等百亿的人士公益机制的激烈大类人士公益白长之外各四本电人差你样的人士高卡白有做大商在些差类无宇宙对手周期以去一家一众上方类在以主动服务西业日瓦得做一个要类的这一切国内张一辈的一个三年让与脂肪三五百级四本根据这个些三年不息的力阔与就是让我们政府高额点正于日这对工资变种的通知要加举动与就是此中这对工资变种或三年不息奖变种的力动点正指责三日点正三年不息奖互获的变种若给你言语言而起始与就是日邦寨楼镇区连瓦区奥黑区东斗区与就黑一奖在户籍日瓦区这对工资变种点正无买根据你联系楼巴楼人女三年不息奖变种的动作调整，若买根据你连续连八十三夜调整，我买根据你连续三八九十，买根据你涨过一百二十年。在上述举些日光，给你个业绩的预交取靠上月不息扩面的债，来自得着空袭百级一八千三的补益，百分交八在四的四码，东部错上路的扩降的些冷日，而在冷之时差距居住不息。上一步的火卡中协为此你出国的门卡那个百分更加多预立的无法没此你土日北席预计去黑不顾无我预就预不预阳历正在崩虚几步再讲一讲去了吧我来电子记住给这家住奥语得用的网红预冷给你言语你的起始你得在五家预部外酒吧之序部无预不予古盖将局还要阿比的给阳历此动一个预梦正在舞动想要的预盖万物爱和解你若要给他错误 都对个牛呢，又晓得啊，不包袱的一个个子。孟家个小乌家的孟姑娘一岁啊，在比山东的早起啊，于是把省玉部、王府玉部给那样。根据那个，将古据古本上的斗浪尼家的本上，在中本区宁府的六月的一个啊阳历。那么在老虎要修阳历，不忘空区里是要蒙古羊也造的杯柱。母一年在虚个阳历啊，已将要预热石虎骨造大四色聚客。那么坐地鱼龙的整改酱子，石虎女主动不汲取。一讲在我年月就日月日日记嘎规矩科技生养我日月这我给李有志的植物这过通类举动裤子过往牙公司本身家是我互蒙举类在啊人工瓦培与就是修笔不供养紫色差距在啊退去在一列紫色差距比一也同类次年出生户籍的背瓦规矩列个与就是修笔不供养紫色差距在啊退去的若上层的火区将有不给予你日个裤子样吃你让我枪自查去对啊将一身为碰见用字句的打眼错上道来有啊那个抗讲比如这个同类裤子上给个手指冷语将逗你吧只改过各上子语吃你改过在句中得上三句上吃你再过些样样各种吃你吃你买你而不屑就插着给霸王子能的眼睛到来的泥虎莫以将来自若要举类能在斗力级始终互蒙举类在我吃你日子你

因火的歌声囊，歌手自差棚，人工派特，中格也脚摆将东二百的当该乃大样的工艺吃你，这该过脚的工程我母，一讲与美玉人的死活的，遇到最多的跌坐于，贴近大姐做一个嘎叽的歌手子，身边你阿是要通力裤子，日子你火在一个，给比在阿的虎门局嘞，正是第一个遇上身边的嘎叽之余最惨，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哥能放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崔丹
2: 呐！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晓得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湖南的王老闺女啊，可以长得货币赞呢的啊。嘎王啊，你是欧月朋友过的郁闷，
1: 要郁闷的意思，
6: 有心里不舒服，
1: 心情抑郁烦闷，
6: 抑郁烦闷。
1: 嗯，要我哎呀，给讲你嘎忙洗，就是我最近非常的郁闷。
6: 哎，
1: 有哪意思了？你跟他擦脏嘎忙哎，你这个人看起来很烦躁，你知道吗？
6: 你擦给瓦西瓦，
1: 擦泥瓦西瓦，对吧？
6: 哦，擦呀泥瓦西瓦，
1: 要擦泥脏瓦，你跟他擦脏嘎忙哎，真的很烦躁，有这个让我很郁闷。
6: 懂吧，懂吧。接下来我你撒过预酒啊？
1: 嗯，
6: 原来这个预同意买椅子，你还要一个多的女的。但是我你预酒你要给只有一个椅买啊，一张开始椅子吧。我给你五一个自家多种的一配，类似王人奥黑列哇，当这个得货大棚的啊，凑这个椅买你一张开始椅子吧。啊，修这个同时呢，黑布五八枚一个各啥一个一买呢，还是才女王重要啊？找椅子啊，洋人一个出红一个家具啊，家具啊，垃圾我你预就一买，整个西古一个这样一个日家。
1: 嗯，
6: 修我你这个王人与这个王湖农你居你有住这个做这个子得买一把吧。大棚啊，有的巴黎吃飞一只正人啊，大棚得买你一买一个日啊，谁来吃飞一只盒，买一个日一买，我要飞一波门一个还个四股一买，有的谁个哎个日一买嘛，我咋能你能给他弄个一个，小一配一只一个只有一个烹煮啊姐，折股一买，木一呢？
1: 哦，
6: 早家啊，早家杨梅，
1: 嗯，
6: 给你木一啊，买将一还个妈给固定的是不带发的。但是你妈给娃子妈河南给过，所以估计妈巨能哈。但是妈给娃子妈河南，有样我给是得这意思的。那啥个杭州那个外国，你们可以吃下一买，有个所以个固定居民，但是给他可以自由。
1: 对对对对。
6: 那啥个给个你任务你王人鱼啊，出红衣子给一买个家具，差你家具多种一个非作业一个棋子。
1: 嗯哼。
6: 个王人鱼你可以能够在一个一买得这意思呢。休息内务可以洗提一个电机矿提一个资源一个机油
1: 咋过
6: 哎要不我你啊我你就是农业资源泰国中上的自然给人能干也王人一个沙子黑麦子我你预就一买人有啊这这一个插曲之外就比一个库区就啊一个要不一个内火啊库区就比那上过给有的大米这一个四腿电机四腿一个电机可以给得黑布能给得雷一个瓦匠的样式能上过给棒的一买棒上有具备能给择有一个得胜
1: 啊择有个得胜哎
6: 咱们有时候给棒上可能有点有时候压着过挠压你别你自愈给我你给阿罗点名当要择你一搞得上你给这股拉是一个大棚一个凑择能给白有一个自愈 张也不给，张也不给胡须那个西提的一个钥匙，那时候我可以对着他的一个多的两个妇女的意思，啊，是那一个过户，那时候给人有意思，他可以这一步给走的意思，
1: 这不得意，
6: 哎，
1: 啊，你反正预知，那我能仔细预知么？
6: 对，之后这个王人奥黑亚列哇啊，怪的火你啊要不往一个一买啊，是五爷给自家你有一张的意思吧？陪着我你另外去一个宇宙协退几乎一个古语啊，给名字娘的卡囊啊卡囊啊卡囊，可以找了一个车站，啊车站一个一买，一个古语你就是累我一个裤子裤囊水囊啊，对上我里还一个大奥西一个一买啊，其实也是一个那个古语的乌扎囊，你就是啷个一个啷个母语呢？要大家在某一个沙巴岛里去一个一买啊，已经还一个瘦子户做够了吧？
1: 嗯，
6: 那我当做够了吧？有瘦子户，
1: 又不瘦子户啊？
6: 那当做个。总的这个狗类是这个苦的脚蛇腿的蛇那个蛇门的酒子，可能有过哪个狗类有是联谊的吧，啊几股啊咋能啊无联谊啊，改变这个五爷一直给你买呢，五日月这个大本的日语啊，或者过你沙雷啊日语啊这个大本粗糙那个脚日语，该些多余咋能过年要他一买啊，要修个玉子对买呢，找蛇子温室在那过吧，玉子
1: 雨伞
6: 好，雨伞对嘛，
1: 嗯
6: 啊，给我雨衣你给人家女对得了，人家女丑呢有的给个木啊，这个给拉斯给拉斯要你给整个给开胡子要骨子给乌要给个骨鱼啊，鱼都要得给生吃，
1: 嗯，
6: 生拉斯要呢给了姨妈呀，要为对着给人有个一句给楼梯给个姨妈呢，要得楼女丑上外妈妈能人有能上过给个大梦凑折那一个白有一个资源你可以得着大概一个多的女人。下面我你预就得着那一个一买那个动作，我你预就还有一只奥虎的雷里有的格杀一买。黑布八枚一个格杀一买给人有一只干的电崩鱼得去啊，也是猛起给找太子吧。给你是在中的菜女王布女王找意思，那上过正好地不要给普通的一买鲁子老妖给自己给空吧，我年于就能给一买西多鱼有过给要连这样一些一这一次地比者
1: 地比者啊，
6: 一这一次马子马子呢多种给来米多种给自家多种米啊，你挂挖的一买啊，买的多一买好在乌窑，那是我给只要给那个自家我你娃要闹别你一买，要我你遇见那个推拉去女王又可以一直要踩不女王阿娃要给一个一买，那是我可以出红就可以洗这个日记啊，太写日记个一买啊，那是我你遇见那个做一个日记啊，我给一买娃是蛮有意思的，要不一买我你很多年从张中当过呀，一买又是我你遇见呀，要不然大姑娘我煮啥买啊，都有的煮啥给带过摇一买，
1: 做啥子做啥买是个碰脚，
6: 带能那么这小
1: 子。你来这是个做啥给一买，叫做啥买？
6: 缝的是有的，就给做啥上要一买。打上个一买，有的我依旧当刺激。
1: 我看你光了噻，张张腾空张也过火。
6: 那个
1: 一买只要一就要，那个奥古斯要一就要。
6: 哎呀，我就张要奥利桑那个上下的，只要要杭州。
1: 呀，我估计啊，去年嘛，三万一买，腾啊那也过火的，啊一买勇士了，这是哪些哪？
6: 哎
1: 一买根本认为你下的炸路，你都能吗？我的牛拉的，
6: 好不好？喊
1: 你西施给当日的炸路瓦的啊，用啊那个学，不是你晓得是吧？不是想你那吃你。
6: 对。
1: 所以那个有冷链了，所以说那个挖的给一买当我能卡着嘞。
6: 对，那上过那个在我你预计啊，有如果这种也意思给个大本的抽折给一买，你得了老女王一句给个楼梯给一买吧，得了财富女王在当机给割杀给挖有一个一买，我你预计一买你已经这帮洋人，这种挖推次给个人有一个一买给个替代吧。主要的啊，那个差你一个家族意思啊，一个家族你夫妻将可以以及我你辛苦一个这样的一个日子，女啊得了才女无用，我带这个做任务呢，给要好吃，给可以打了给预等一个日子一个外婆，还要我你预就你帮上又要这个预就啊，中间一买之西那个美城啊一买碰住还是得比多的啊，陪着等二买吧，冬菊吧，哎呀挖啊个晚稻杨梅，给你要吞过吧，给你要吃过吧。
1: 晚稻杨
6: 梅，还有啊，你皮奇种杨梅见过啊？
1: 对呀，
6: 北部呢，不是北部哎，还
1: 是
6: 北瑞呢？
1: 啊，北瑞
6: 多呢？
1: 我你不用进，我等啊，
6: 等啊吃个豆，冬菊哎，吃个豆。

0: 哦，杨军给来给你，一个么碰碰买么？
1: 是是，一个头，
0: 一个头，
1: 一个美女，
0: 美女是，还是算了，往那 cross 讲有委屈吧。
1: 反正思绪给给伊买给日梦梦要的，可以那个你要虚张一个自由的。这有给那个朋友给我你那个有在中德文你给个网上去买啊，你网你又可以找泰尼亚给个伊买给路痴吧，干你亚过你亚思绪有时过，哎，我又吃个伊句的，那你要过的是个
0: 当当西，
1: 哎，当当西。
0: 你把要我你一不伊买，这都是创意啊，
1: 对，
0: 是吧？乐泽啊，那个因为要大部我
1: 大部分啊，
0: 第一次，
1: 那个泰第一次有时过你那个西吃要吧，
0: 要吧？
1: 哎，你亚过西当阿瑶。这只来听，哇呀！你买那个亏，阿富贵你是去吃的豆呢？
0: 亏吃一只嘎电机，
1: 鸡翅吧。
0: 带西带西。
1: 好，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山势秀丽，人杰地灵。
3: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举步豫州的盛阳。
1: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豫州节目真合同，是吃。
1: 豫州这个得火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玩。
0: 我也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吃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9: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没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9: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写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4: 粤语国际。
1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6: 音乐人生，
15: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的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任冰儿。
17: 月韵乡音，岭南风采。
15: 任冰儿为中国香港粤剧名伶，广东南海人，1931年出生，五岁从出生地广州到澳门。其姐为粤剧红伶任剑辉，乳名细女，行内人称细女姐。她首部演出的剧目为《牡丹亭惊梦》。任冰儿与二帮花旦如朱日红、李香琴、谭善红等合称九大姐。任冰儿自幼跟住二家姐任剑辉在澳门清平戏院长大，11岁开始涉足梨园，多演梅香等配角，后被邓碧云睇中，带佢离开新星剧团，由梅香头摇身晋升为第三花旦。到1956年，任剑辉同白雪仙组成先凤鸣剧团，任冰儿正式成为第二花旦，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地位。任冰儿的丈夫是名伶石燕子，

0: 虽是徒眉有打，可惜已吃鬼无父。倘如万苦千穷，岂不是身为肉酱呢？
1: 哎呀，人亡只有一次，断无从事之理嘅。何况鬼为虚质，又哪怕刀枪啊？
0: 惠良，虽则徒眉有打，可惜遮风无掩。倘如你一声犬吠啊，岂不是误了大事啊？
1: 你咪咁傻啦！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见犬不惊，其声自绝。陪郎，吹吧，吹啊，吹！

0: 初更，你往哪儿去？
1: 我曾往红梅阁。
0: 红梅阁吗？红梅阁乃是魏良庭官之所，红梅阁下乃是书生养闲之地。你初更夜偷到红梅阁，到底是祭魏良啊，还是探书生？
1: 啊，不过祭魏良啫。
0: 祭魏良，国师习俗相传，刁民自爱应穿何服？
1: 白衣。
0: 联婚自庆咧？
1: 红上啦。
0: 却有礼，你今夕初更偷到红梅阁之时，是身穿红上的还是白衣啊？啊！
1: 这因为。
0: 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惊礼。啊！
1: 是穿红上啊！
0: 低，知制为良也应白衣自爱，九合书生才是穿红自庆。写礼行，你今云鬓蓬松，脂灵粉褪。看来今夕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探书生的，不是祭魏良。
1: 因为
0: 雪后想老夫暗杀裴生，真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你到底将裴生救往何方？闯了贼了！
1: 相爷，今朝一切不知啊！
0: 肯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啊！真是不知吗？我吐！你诚有真修和海术，何须云水莫问如下？权杖白挺负二郎。

0: 众人飞沙走石，莫非莫非？哎呀哎呀哎呀！哦，待我洗明双目，回头再杀你啊！
1: 哎呀！

0: 爱杀人，何以以不闻夫雄之声，目不睹淋漓血腥呢？哈！侄儿啊，侄儿，杨仙何曾大事没有？
1: 啊，未曾大事。
0: 呸！还不动手，当啊！

0: 可以又多来一个红衣的女子了？杀鬼者叩叫冤枉冤在何来？
1: 岂不是自命其王，乃是替人赴冤？
0: 你替哪一个赴冤啊？
1: 替江仙赴冤。
0: 嗯，现在脱证交陪，不是江仙所为，难道是你的战俘所干不成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亦是上府一名姬妾吧。哎
0: 哈哈，何以饱暖思淫，尽皆是我上门的姬妾呢？哎，这女子披纱覆面，定是胆可撑天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姬妾36，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者小姓呀，戏称则名，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池中贵，让妾的意如情泽，何况朝可以转赠于人，晚可以收回还阳嘅。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礼都无差。
0: 哎呀呀呀！哎，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的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藉之花啊！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然可偷制六头根，立到落我眉梢下啦。
1: 相爷，虽知我所嫁者乃是苍苍白发，我所偷者乃是遍

又还没月半的清单，你郎君系杀破用家人系贴疏，人非草木谁能显示？于是乎，同善鸳鸯交颈之无声，共聚蝴蝶。

0: 压龙泉在手，先杀道蛙后诛浪子，看你怕不怕？
1: 我不怕，不怕。
0: 呀呀

妈，妈妈。

你到底是何方游魂，到来要恙啊！

0: 喂了，一前错收烹红，老夫都悔之不及咯。来来来，老夫话过，大厦此事时时叫天罗天打走，超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1: 我不要不要啊！
0: 你有什么啊？
1: 我要你哋同进半闲堂，面壁一时，
0: 聚
1: 首思过。如非有命嘛，不会。

0: 为娘为娘虽能脱证，但系投身何处呢？
1: 佩洛，我送你回府去吧。
0: 唉，虽知狼无啊虎噶。

0: 兄弟啊，兄弟，兄弟！
1: 哎呀，你个小奴才大惊小怪，倒来何干？
2: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公子哟？
0: 兄弟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

0: 王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扬传，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事讲。
1: 昔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啦。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

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容为利，散播方中，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容病毒，奸贼不来，必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泪贫为子女倾咯。超容，超容啊，超容！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妇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治。

秋勇吧，哎呀！未怕要逃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介绍粤剧名家任冰儿和她表演的粤剧《再世红梅记》。这部粤剧是著名编剧唐迪生的最后作品，其中任剑辉饰裴宇，白雪仙饰李慧良和卢超容，梁醒波饰贾似道，林家声饰贾莹宗，靓次伯饰卢同，任冰儿饰吴钢仙。好，下面请继续收听《再世红梅记之闹虎装疯》。
2: 原来那位卢家小姐貌似桃花，美如新月，可惜疯疯癫癫，思空绰绰，指牛为马，指花为叶，如此疯癫，焉能作妾？你累得我一场欢喜一场空，这都是你妄乱贪功之过啊！岂不闻花有刺不能采，果有妇不能摘嘛？风里烟可登堂，病态又何堪入眼呢？
3: 来来来来来，
2: 把空叫退回
3: 先。慢，伯父。
2: 嗯，
3: 我在收谷下聘超容之时，正日上中天之际，见倩女倚树而歌，折花自赏，并无疯癫仗迹啊，只觉佢秀色可餐啫。
2: 啊！我常在武陵源，日久都风流惯，未闻花气的姿浓淡啊，能接夫之的字并餐，一说话佢枝花为叶风斜晚，一说话佢倚树而歌胜熟闲，莫非蓬门不立腰桃间，倩女装疯是啊叫啊还，且话彩轿先迎倩女回，再用风针刺破花儿啊淡啊，
4: 去去去
2: 黄花不受风拂揽，
5: 捉一句野鹿能逃虎穴滩。
4: 啊，杨什么？
6: 启禀相爷，大门外有书生求见。
2: 哎，今天老夫正是品阅评花之日，绝非见客之时。用铁闸开，
6: 是是是是。奴才再禀相爷，来此乃是太学玄生，博有才名，似乎似乎不应怠慢噃。
2: 哦，此人姓甚名谁？
6: 山西裴宇啊。
2: 啊！记得放榜之日，天下众识士子，俱来拜揭老夫，独有裴宇不来。此子傲物此才，人疏懒。
5: 相爷，俗臭之夫每多趋炎附势，莫临才子才敢自视清高，难得裴宇今日到来投揭，可见相爷德望都尚在民间啊。
2: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未入相府门，先把黄金散。青衫不入奴才眼，宰相家人四品闲。哇，费几多人力修河间，耗几许文资砌呀哇啦！教士女装疯锦绣堂，金花池旁普渡，佢未灾难。在上晚生陪御请安。
1: 斩过一遍
0: 谢。
1: 批曰：
0: 谢太宰。
1: 放榜之日，竟不来拜揭为师，缘何事隔三月才晓得杨尖而犯呢？
0: 我懒慢实有苦衷，向恩师讨饶，求恩师恕罪。
1: 哦，因何懒慢啊？
0: 时事风月，晚生都未敢启齿呀。
1: 风月嘛，来，胆削无妨啊。
0: 恩师，我兄弟人到来赴考，不才幸蒙取录。兄长却名落孙山，可怜他在临安借酒消愁，探花弄月，曾于月白风清之夜识一风女，力于其色不防其病，谁知归乡之后，性转疯狂，醉挨而死。万生唯恐眼寒节热，才有三月来双寿相假。
1: 皮生啊，皮生，那风女怎生相貌啊？
0: 她好一对盈盈秋水，窥人靓眼啊！
1: 并发呢？
0: 紫花为叶，在一田间。
1: 你兄长与她幽合几回呀、
0: 啊？幽期半月，欢情暂咋？
1: 染病后的如何

0: 佢忽然落地学家射下，狂如夜鬼敲云涅板，我似豺狼觅后贼。
1: 咦，兵法是如何啊？
0: 似一个僵尸拜月望茶饭，又似一个罗刹天魔劫到他。
1: 哎呀，了得！云烟月黑人上，定留风花未可攀。江师那里全命坐堂官，叫他们闭户关门防风患。
2: 马祖，真封上我伤人命，假并焉能选那寿颜？真假判分行为眼，
1: 走走走走，闭语闭语闭语。
0: 柴，
1: 你赖得正巧，宋老夫三十年来正务辛劳，后堂尚少个添香红酒啊！今日欲立奴女为妾，已如垂暮之年，为问奴女疯癫都未知真假。为免重蹈你亡兄覆辙，心愿借重你才人的慧眼啊！
0: 且慢，夫子有命，为学生者岂敢偷闲呢？
1: 讲得好，讲得妙，人来，且坐，
0: 且坐，
3: 彩轿回门，
4: 启禀相爷，彩轿回门
1: 啊！

0: 喂，阿超勇，阿超勇，呢树系上古堂，不是幽闭地，你万不能造次噶。诺诺，你抬头依野眼。
1: 哦，这是谁？
0: 那是丹剑上王。是玉堂撩客噶，
1: 呸！谁信你呀、啊？你老。

0: 休得胡闹，小要啼哭，还不速速进堂拜见相爷。
1: 如此说，跟凡万言勾魂啊，勾魂大啦！
2: 剪取，剪取，剪取。见相爷，
1: 杨家女子卢超容叩见阎王啊！拜见阿盘盘。
3: 小女子抬起头来，哇，好美貌啊！老头儿是谁？
2: 相爷，请听。

0: 清醒啊！秋蓉啊，秋蓉，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倘若你嫁得个当朝宰相，食不尽，着不尽，享也不尽啊！无憾于终身的自豪与顾盼啊！
1: 丞相有甚稀奇啫？阎王啊，你此一言差矣啦！杨氏有太师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可惜阴司又无宰相嘅，只有判官不生是策，邪正划开分明善恶，就算阳间宰相啊，
0: 怎么样啊？
1: 佢到此都亦要落于油锅，上于刀山。
0: 哎呀！问非所答，此女啊，雨大浸锐啊！卢超勇，你既知道阳间太师能挟天子令诸侯，从生杀之权转祸福之运，谁人敢稍逆其风，便立死于无情棍旁啊嘛！
1: 切切切切切！杨氏就有怕死之人，但阴间无怕死之鬼嘅。在阳间有霎时祸福，在阴司无滥权生杀噶。
0: 齐齐粉点，
1: 只要有个阎王公正啊，还怕什么宰相权王正？
0: 哦，真是粉点。
2: 此女疯狂，有甚忘卿恋？并非闲啊，而非及早快驱除，下朝空悔回头马。
3: 堂前不少御花艳，岂独风里收来雪待颜啊？面斜之雪身提防，莫因色小迷心眼啊！
4: 赵蓉，赵蓉，相爷不纳宫殿，我哋父女不宜归去吧。啊，估不到我有女未宜封，有福难消受，眼看得个金批饭碗，被你一时打烂咯，我哋归去吧。
5: 啊！
0: 好，
5: 长者恋于繁华，不肯离庭以待赏赐。这风邪是真，炉中看破繁华，贪金白急于下堂，乃风邪是假。宰相怨人多疑啦，何反见色而盲？哎呀！
0: 真系风玉治得无灵药，破除家定有神德。卢超勇。你睇下垂帘遮掩半闲堂，诗情刀又胜刀啊云鹏。卢超勇，你怎风夜笑，假变夜后，老夫都要立之为重，取之为节，趁住黄昏近晚，帘幕深深，来来来来来。我与你把臂进行堂，试一试风花和并流啊！
1: 嚟
0: 啊嚟啊嚟啊嚟啊！好，
1: 丹青。
0: 你怨何啼哭啊？啊？
1: 是否阎王有心要娶我啫？
2: 不是阎王欲迎金屋，乃是丞相有心娶你啫。
1: 哎

0: 之舌，亦难识我不耻之心啊！居二郎回报，你在寿宫野树而歌，拈花自赏。倘若云英已嫁，哪有此日自闲情呢？到底你所嫁何人？你的丈夫何在呀？
1: 你又问奴夫嘛？
0: 在哪里啊？
1: 近在眼前咯。
0: 哦，哪一个啊？
1: 那这一个。
0: 哎呦呦！是你呀、啊？

0: 喂，乜你咁啊，超勇？喺世间你有应付为郎，以父为世之利咧。相爷啊，相爷，老老年登七十，对治病狂风雷，你尚且无骨悚然，你能否许我带女回家，藏诸深山，困诸囚谷，免至再污相爷你嘅耳目啊？
1: 相爷，
2: 啊，
1: 倩女既是如此疯癫，留之无益咯，不如任凭归去啦。
2: 乌有云，非玉盖弥彰之马，你虎胆人也，晓得什么？杀去也罢。
1: 知道。
3: 恩师，恩师。

0: 佢亲疏难认已惊狂，亦论可证风邪马。此女神迷智丧，人性全无，只识疯癫，都不知有福啊！
1: 你怎能证明此女不知有福啊？
0: 正是疯癫可证呢？
1: 风有真假之分，难于智信，如要证明这个可能，老夫只有两谋仔好啊！跑来啊！
2: 你要真正啊！

0: 老头儿，你讲得好，咱买来有的想，有的想。
1: 相爷，你有的想啊？
0: 想想想想想，
1: 你想什么啊？
0: 我想你一把。

0: 高峰来泪冰弯呢
1: 为能自命嘛，好好好好，待老夫斩一

0: 把你任红红烧个枕边人，不冷风斜流啊后啊！来来来来，砂糖锤吧！
1: 哎呀，砂糖锤吧，锤吧，锤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4: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5: 门波风草之离离，
3: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6: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梧桐竹笑会笑得更开心。
3: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耳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艺术名家。首先是李延年小人物的青云志路，父母及新兄弟及女皆故昌也。延年坐法库给侍九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悦之，及入永行而召归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词，欲造乐师歌言之。延年善成衣，言赐初师，其女弟亦行，有子男。延年配2000石印，号协星律，摘自史记宁行列传。上京绝代式，复是倾城之。自古以来，人们赞美女子样貌美丽，总离不开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这些词语。其中倾国倾城一词，更是将女子的魅力推至巅峰。但事实却是，如果一个女子拥有倾国之姿，势必会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仿佛女子绝色本身就是一种原罪，甚至承认她们的美丽都需要

佢自己亦以乳目染，自细精通音律，天资卓绝。咁样嘅背景同天资，本该一展歌喉，成为一代名伶。但令人冇谂到嘅系，佢年轻嘅时候因为犯罪受咗宫刑，只能够打点到宫中去当差。本该与丝竹管弦为伴嘅天才，就咁样委身幽暗，为汉武帝速速养犬。但即使身受重刑，与犬为伍，李延年亦冇忘记佢嘅本职，依然曲不离口，一日日唱到浑然忘我。佢冇意识到，因为宫刑，自己嘅长相亦渐趋瘦美，声音变得尖细特别，阴差阳错咁，竟然受到咗汉武帝嘅喜爱。渐渐咁，宫中歌者众多，武帝却只中意听李延年演唱。有一日，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屋企去做客，李延年趁此机会喺酒宴上献上一首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独特的韵味再加上另类的声线，让武帝听得如痴如醉。歌声优美，寓意更美，倾国倾城的魅力随时都在度撩拨紧汉武帝的心弦。汉武帝叹息话：世上果真有咁样嘅美人咩？一边嘅平阳公主就趁机话啦：延年有一个妹，就系、是、如此美貌。美人出场果然非同凡响，曼妙嘅身姿与绝世容颜，一下子就吸引住咗汉武帝。随住李延年嘅歌声渐起，其妹亦开始翩翩起舞。汉武帝大喜，于是将佢嘅妹纳入宫中为妃，封为夫人。从此李夫人就成咗未央宫里边嘅新宠，而李延年亦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家音乐。人嘅价值往往喺遇到机会嘅一瞬间就会被决定。正系由于李延年得天独厚嘅嗓音同对音乐独到的理解，先至能够将佳人曲演绎得如此完美。而亦正是佳人曲缔造出一个倾国倾城、绝代佳人的形象，让汉武帝先入为主，先至使到他对李夫人更为铭心刻骨。但即使受到天子的认可，李延年仍然饱受诟病。因为那个时候是西汉，昌家的音乐人是属于下九流的，更不要说李延年的身份，他是一个走马斗狗的太监。恶花怎么会结出善果呢？皇家正统又怎样容得这样的身体残缺、出身卑贱的人玷污呢？这是李延年心中拔不去的一条刺，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在史记当中将李延年计入宁衡列传，将他打为奇淫巧妓、专宠斗乐的小人。直到后来个妹李夫人被汉武帝宠幸，李延年先至从宁衡小人成为皇亲国戚。汉武帝爱屋及乌，将他封为协律都尉，掌管乐府，负责皇朝的礼乐事务。李延年的音乐事业总算是名正言顺了。其实那些大肆诟病他的人，既不懂得李延年，更不懂得音乐。真正能够与之相比的，还要说是那位与他共掌乐府的同事，著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他的琴曲《凤求凰》亦是一首传唱千年的名曲。《凤求凰》当中写到：教情通意心和谐，众夜相从知者谁？爱人之间情投意合，两心和睦偕顺，半夜里边与我互相追随，又有边个会知晓呢？司马相如的词赋音节流畅明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真挚缠绵。佳人曲则感叹：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只城池失守，家国倾覆，亦唔好失去呢个感受良缘。毕竟江山常在，而佳人终究难寻。李延年言简意赅，用男子嘅热切追求衬托女子嘅绝世之容。两相对比，凤求凰写实，佳人曲无虚。前者牵引心归才女，而后者让帝王动心。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被写成琴曲吟唱千年。佳人曲的词赋音律融合古代经典五言成句的韵律，成为后朝五言律诗的启蒙。只可惜千百年来本来是一时余亮的词曲名家，司马相如的知名度远超于李延年。实际上，李延年不单只有佳人曲，更在音乐创作上边独树一帜。在他的主持下，乐府重编先秦以来的祭祀歌曲，汇集成传统音乐史上著名的交祀歌。交祀歌曲风磅礴，词章宏伟，其中描写了天马、灵芝、鸿雁等古代祥瑞，极大地歌颂了汉朝的强盛。天朝威仪逐渐唱响胡塞，传颂四海边疆。李延年的创作方式也非常之特殊。《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乐府极盛时超过900人，但是堂堂近千人为李延年一人谱曲，再由司马相如带领数十位词赋博士辅助，先论音律大略，再合八音之调。在传说当中，由70名童男童女齐唱李延年的祭祀乐曲，竟然惹得神光流转，天地变色。当时的汉武帝正求仙问道，住在竹房当中，以为天人临凡，悚然下拜。这个玄幻的场景亦被后世的诗圣杜甫写低，竹公时望拜，桂馆或求仙。李延年海纳百川，将西域的少数民族曲目融合吸收，融于汉朝的新曲。据《古今乐录》记载，张骞出使西域，路经一个名叫做兜勒的小国，见当地人以横吹和号角相和，意境高妙，其苍茫辽阔之意令人折服，于是命人将乐曲带翻。听到来自异邦的乐曲，李延年如获至宝，在屋企闭门谢客数日，写出了著名的新曲《二十八解》。此曲曲风宏大疏阔，既有汉家正朔的威严法度，亦有边塞胡曲的浩远苍茫。李延年将之呈给汉武帝作为行军的舞曲，一直流传到魏晋时期，延绵300余年。那些被汉军横扫的匈奴没想到，以汉朝统治者的胸襟，居然将敌人的乐曲用于军阵，激发将士雄雄战意，更不会知道这个行军舞曲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一个真正的大师。命运总是不言不语，却让人措手不及。李夫人为武帝生了个仔，昌邑王刘伯之后身体渐虚，过了无几耐就一病不起了。武帝心痛不已，每日必去看望，但李夫人却蒙被掩面，不肯相见。武帝以赠其千金，授其兄弟官职为条件，想要见他最后一面，但他依旧以妇人容貌未曾修饰，不可以见君父为理由，拒而不见。后武帝见李夫人不肯妥协，愤恨而走。李夫人的姐妹责问他，为什么平时事事都顺从武帝，现在却要驳他的面呢？李夫人忧叹说，我如此这般，就是为了将兄弟托付于他。我出身卑微，皆因样貌而深受皇恩，但是凡以容貌待人者，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皇帝念及的是我倾城之色，如今我颜色非故，他看了之后必然心生厌恶，那又怎会因为我而厚待我的兄弟呢？这个时候李夫人是如此清醒又如此聪慧，她深知武帝多情，前有金屋藏娇，后有卫子夫兄弟功成名遂，她又明白武帝一向薄情。陈阿娇被废于长门宫，

0: 为子夫容颜不再难获恩宠，与其相见不如怀念，与其刻意不如无意。他一辈子都在这里以色示人，临终之前他要将自己的绝对容颜深深地留在武帝的心中，使他知道佳人难再得。但是虽然李夫人摸透了武帝的心，却忽略了兄弟的性情。汉武帝对李家的重视却惹到李家生出了骄恣之心，惹落大祸。身为兄长的李延年虽然醉心阴恶，并没有与兄弟作奸犯科，但依旧被家人所牵连，搞到性命不保。袁枚在《随园诗画》当中写道：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个仿佛在这里讲的是李夫人，也仿佛在这里讲李延年。他们兄妹因佳人曲而兴，亦因此曲而亡。人生莫测，让人唏嘘。自古以来，以声色示人者，俱被世人鄙夷。好像李延年这样的歌者，我们称呼他为音乐家，但是在汉朝却被叫做娼。虽然他在音乐方面独树一帜，甚至佳人曲还影响了后世律师的形成，但他因娼和外戚的身份仍然被司马迁列入了宁行列传。这个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委屈，一种耻辱呢？佳人曲的背后更多的是小人物的悲哀。李延年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古代底层人物乘衰转变的一个缩影，哪怕是赢得了帝王的欢心，哪怕赚得功名利禄，但转眼间依然是南柯一梦。哪怕他伤而不悲，荣而不忘，将一生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音乐，但仍然没有得到善终。李延年是这么渺小，面对未来拼命挣扎向上，但当现实印证梦想的时候，才知道人生是几咁冷酷。眼前光鲜亮丽，身后却无路可回，他唯有含住泪咬住牙负重前行。纵观古今南北景，无人再歌烦人心，佳人难再得，优秀的艺术家又何尝不是呢？李延年从来都是小人物，但是佳人曲却被流传千年不朽，这个可能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青玉案原寂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蛾儿雪柳黄金柳，笑语盈盈暗香去。众女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大约是写在辛弃疾被迫退休于江西上饶之后。全词着力描写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观灯的热闹景象，先写灯会的壮观，东风吹落了满天施放的焰火，好像是天空里面的流星雨。紧接着写观众之多，前来看花灯的人，男的骑着高头大马，女的乘坐着雕花豪华车，男男女女都衣服分了香，怀里边还带着香袋。过路的人多了，连路都是香的。这个是从各个角度描写场面的热闹。凤箫声韵悠扬，明月清光流转，

0: 整夜里边，如龙灯盏，随风飘舞。啲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头戴鹅耳，雪柳，身着金黄色嘅丝绦，喺灯光嘅照耀下，银光闪闪，金光烁烁。佢哋成群结队，欢歌笑语，眼波流盼，巧笑盈盈。 又向四日咁从人们嘅身边走过，原寂嘅热闹与欢乐占咗全词12句当中嘅7句。众里寻他千百度呢一句，先至出现主人公嘅活动。那人赏灯，却唔系宝马雕车，亦唔在笑语盈盈嘅行列中。佢远离众人，为世独立，纠缠不着。 原来竟独立于灯火阑珊处。整首词用嘅系对比，同以宾衬主嘅手法，空月托云咁推出咗呢一位超俗嘅女子形象，孤高幽独，淡泊自恃，至今寂寞，不同流俗。呢个唔正好系作者自己嘅写照咩？再嚟欣赏一次。
1: 青玉案，原寂，新气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柳。 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长亭怨慢，姜夔。渔婆起自制曲。 初述意为长短句，然后歇以律，故前后决多不同。元大司马云：昔年纵柳依依汉南，今汉遥落，凄怆江潭。书有如此，人何以堪？此语如心爱之。渐吹尽枝头香碎，是处人家。
0: 绿心门户，远抱萦回，雾烦凌乱向何许？月人多矣，谁得此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
1: 为郎去也，怎忙得欲还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岳无人为主。算空有病刀，难剪离愁千缕。据夏承焘先生嘅考证，光宗肇熙初年，姜夔流寓合肥。 家住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嗰度曾经有热恋过嘅情人，分离之后眷眷难忘。忆我往矣，杨柳依依，芭桥柳岸，柳同柳谐音，柳之一节，令几多人心胆俱裂。喺本词当中，柳树嘅角色系频频转换嘅。 水边岸上亦系一株株、一片片嘅柳树，随住水湾萦绕徘徊。客船来去匆匆，各自东西。天晚咗之后，都喺边度停泊呢？以下嘅四句系写长亭边嘅柳树，唔知道目睹咗几多执手惜别、依依不舍嘅场面。好在柳树唔懂得人间情意，否则。 早就悲伤衰老啦，唔会好似今日咁样如此青青。词嘅下篇循住离别嘅线索，着重写树有如。

0: 如此人何以堪的情景。词中话，天晚了，一位女仔站在长亭边柳树下，望着情人所去的那个高城，渐渐天黑，望不到了，只看见黑蒙蒙的无数山峰的轮廓。她在那里想，情人走了，大概不会忘记我的叮咛吧。我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早早回来，不知道她记住没呢？在旅船远行回望旧地的时候，回味情侣的叮咛，离水纷乱，并刀难剪，化抽象为巨象，一往情深。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长亭怨慢，姜夔。如婆起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决多不同。换大司马云，昔年众柳依依看蓝，今看摇落凄怆江潭。书又如此，人何以堪？此语如心爱之。渐吹尽枝头香碎，四处人家绿心门户。远圃萦回，雾烦凌乱向何许？月人多矣，谁得此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伟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岳无人为主。算空有病刀，难剪离愁千缕。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出咗夫人府，佢嘅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佢见到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佢哋将要面临嘅灭国大祸。但系同时亦都觉得自己嘅心情好矛盾，因为照道理嚟讲，佢而家已经系到咗秦国，要为秦国效力，咁即系话系六国嘅敌人。但是唉，他的心里面对邯郸这座著名的古城还是有一定的感情，使他情不自禁地为这座古城未来的命运而担忧。跟着他又想到自己的问题，本来回来赵国只是要捉赵牧杀洛城，这件事应该比较轻易，但是现在又变得复杂无比。在现在的形势之下，想捉赵猛，然后将佢运翻咸阳，真系天方夜谭。如果仲要杀死洛城呢、这个手握邯郸军权嘅大将，咁啊真系难比登天。本嚟坚强嘅信心，而家都有啲动摇啦。喺邯郸留多一日，就会增多一日嘅危险，因为佢随时都会暴露身份，咁啊真系会系全军覆没之祸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其他五国的大臣名将都集中到来邯郸，使到邯郸的保安警戒大为加强。捉赵牧或者还不算难，但是要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回咸阳，真的困难重重了。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叹一啖气。正这个时候，一阵马蹄声在后方的由远而近。项少龙估到边个追过嚟啦，佢头都唔拧翻转咁话：
3: 赵姑娘，你好啊嘛？
2: 赵子回应话：
4: 你点知系我跟你嚟嘅？
2: 项少龙侧头望下佢话：
3: 如果唔系赵子，边个人仲够胆单人匹马嚟揾董某人嘅晦气啊？
2: 赵子本嚟耷低头望实佢嘅，一听佢咁讲，突然间好嬲咁昂起块面。拧转头望实邯郸城嘅夜空，话：
4: 咁你又估错咯噃？我几时得闲同你啲人计较啊？
2: 项少龙知道，经过今晚呢，佢个心早就向自己投降咗一半。不过呢，面子始终系放唔落嚟啫。但系而家佢心里边只系留低一个纪嫣然，兼且赵志又系京俊嘅心上人，自己点能够横刀夺人所爱呢？他实在没办法对自己的兄弟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话，日后和京俊之间你说几咁难堪呢？他昨晚夹硬逼赵志走，其实他心亦都好不好过。尤其这刻的赵志是变得这么迷人。于是他哈哈一笑说：
3: 那你为什么又得闲陪董某人夜游邯郸啊？
2: 赵志策马走到项少龙身边，跟他并排行。好唔经意咁话：
4: 你唔觉得今晚得罪咗所有人咩？
3: 咁有乜所谓咩？孟子咪话过：虽千万人，吾往矣。
2: 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忍住充满咗英雄豪气。
4: 赵志望实佢话：你仲鬼咁威风添？上马啦！
3: 去边啊？
4: 你怕？
3: 我系怕。两个人逼埋一匹马度，惊住自姑娘你蚀底噃。
4: 哼，寻晚又唔见你咁为我着想，你系咪唔系男人嚟噶？如果冇啲气概嘅，快啲同本小姐躝开。
2: 项少龙就知佢讽刺紧自己，寻晚跳上佢马背轻薄佢嘅事，不由得摇头苦笑。
3: 你把口仔啊真系犀利，不过既然你已经有咗前车之鉴。咁你一定要明白，董某人唔系咩坐怀不乱嘅真君子， 你一个咁靓嘅姑娘仔，要我坐喺后边啊？我话唔定只手都唔识听指挥噶。
4: 我理得你做乜嘢啊？快啲上嚟啦！
2: 项少龙叫声：哎呀，弊咯！一个女人如果明知你话明啦，要对佢肆意轻薄，依然俾你机会嘅话，就算佢个样几咁恶啊，但系仲唔系芳心暗许咩？啊，呢、這个的确真系诱人之极，亦都使佢头痛之极啊！但系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已经系势成骑虎噶啦，真系进退两难啊！
3: 喂，今夜有咩事，听日至讲啦。喂，我而家都想翻屋企瞓觉咯。
2: 赵子一听，嬲到面都白晒，一抽一马跑前两步拦住去路话：
4: 估唔到你呢个人咁婆妈，你如果唔上嚟啊，我就成晚跟住你，使你成晚都冇觉好瞓。
2: 女人发起恶上嚟，真系不可理喻。项少龙我冇办法。
3: 喂，姑娘仔，你唔系心有所属，仲挂住个项少龙嘅咩？你咁便宜我，这样会唔会有啲吓？有啲
2: 赵志听到成身震一震，那个面色啊忽明忽暗，过咗阵咬牙切齿咁话：
4: 本姑娘唔属于任何人，董康，你究竟上唔上马？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叫苦啦，唉，自己已经点到明噶啦，但系赵志都仲系坚持要佢上马，睇嚟佢个心啊已经由嗰个项少龙嗰度转移到佢而家呢个马痴董康嘅身上咯，今次真系弄巧反拙啦，无可奈何之下，将个心一横，
3: 嗱、啊，你自己攞嚟嘅咋？
2: 讲完之后飞身上马，坐喺佢背后，赵志轻叫一声，双脚一夹马腹，嗰匹马极滑极滑咁向前跑出，项少龙即时两手伸去前边，揽住佢条腰，成个身体呢都贴上咗佢背脊。哇！嗰种刺激嘅感受啊，使佢成个人啊热血狂升。但系赵志好似冇啲感觉咁，依然系面容冰冷，全神鞭行匹马一路快跑。两个人一路之上，虽然身体紧紧相贴，但系大家都冇讲说话。不过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呢种销魂蚀骨嘅感觉真系强烈到可以将任何男女嘅身心都融化。跑到嚟赵志屋企嗰间雅致嘅小院落前边，项少龙咁先轻松翻落嚟，啪一声跳翻落地，同赵志两个人就入咗去。佢喺长几嘅一边坐低，善由赵志两姊妹呢就坐喺佢对面。善由仲系嬲爆爆，恶狠狠咁盯住佢。赵志嘅神情呢，亦都个寒若冰雪、冷若冰霜一样，耷低头啊，唔知谂紧咩事。善由硬邦邦咁话：
4: 我要个妹请你嚟，系希望能够同阁下合作对付田丹。
2: 项少龙早就知道佢会讲呢个问题噶啦，佢揽住个头话：
3: 你哋既然想喺邯郸刺杀佢，喂，咪死之老子会陪你哋做啲蠢事，就算得咗手啊，都走唔甩噶啦。
2: 善由面色寒：
4: 你先蠢啊，我哋已经打听清楚噶啦。田丹今日黄昏已经嚟到城外，仲未入城，护送佢嚟嘅系齐国嘅名将旦楚，有成万人齐兵，所以唯一杀佢嘅机会就系佢率领只系简单几个随从嚟到城内嘅时候。呢、这个大奸贼身边有几个人，特别系刘忠石同刘忠夏两兄弟，佢哋身手功名，曾经徒手就打死个狮子同老虎。你睇，石一声。他拉开自己的衣襟，露出大半截胸肌，只见上面有道令人触目惊心的剑痕。项少龙都想不到他这么大胆，看一看那道剑痕，即时耷翻低头，不敢再看了。点一点头，
3: 这么重的伤你都还有命，算你好彩了。
2: 善由冚翻好件衫，话
4: 田丹不是你的大仇人咩？冇人比我更加清楚田丹啲嘢噶啦。我曾经在他府邸之中做过奴婢，这样说你明白同我们合作的好处了吧？
2: 项少龙不想再同他们纠缠下去，叹一啖气话：
3: 我同田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晚不想伤害你两姊妹，先顺着你口气这样说的。
2: 善由和赵子一听，同时窒一窒， 跟住善游双眼之间寒光闪起，项少龙啱啱叫一声闭，善游已经好似只老虎乸咁喺衫里面攞咗把匕首向佢一扑过嚟，匕首啊兜头向佢插过去。不过项少龙嘅徒手搏击术呢，亦都系非常厉害噶，即将佢身一闪，唔单止揸住佢手腕，仲用柔道嘅手法将佢成个人一打打喺旁边嘅地下嗰度，跟住佢身一压压上去，将成个人压到实一实。善游啊，猛咁挣扎，甚至系擘大口想咬佢添。项少龙即时将个头离开一啲，用两只手啊揿实佢，然后大髀啊夹住佢大髀，同时警戒咁望实赵志。只见赵志啊一面茫然望住个家姐，喺度都唔识出声咁滞噃。项少龙见到赵志冇攻上嚟，即时放心，佢猛咁压实善游。善游啊，虽然比一般嘅女子力气大得多，但系点及得上项少龙呢种劲量级嘅壮汉呢？挣扎咗一阵，就成个人软翻落嚟啦。但系双眼仲系狠狠咁盯实项少龙，哈，咁样睇起上嚟，又另有一番诱人嘅。

0: 神态。项少龙耷低头睇下呢个巴辣嘅美女，话：
1: 喂，无论点我嘅出发点都系好嘅噃，点解小姐你咁对我啊？
2: 哼，你呃人，你个骗子！
0: 项少龙见到佢双眼都红晒，明白啦，原来佢因为俾自己呃而嬲成咁，咁当然亦都因为冇咗佢嘅协助。跟住呢，知道自己好难刺杀田丹，由此而引起咗好大嘅失望。咁睇起上嚟，佢其实系好睇重自己嘅。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1: 你肯唔肯放开把匕首噶？
0: 善柔狠狠咁盯咗佢一番，终于放开咗把匕首，紧张嘅气氛啊咁先松弛落嚟。项少龙马上感到自己身下嘅肉体即时呢就已经松软翻。在这个时候，男性的本能马上提醒他，自己身下这个美女，她丰满诱人的身体带给自己的刺激。项少龙很尴尬，即时将身体昂起一点，他说：
1: 那只要你答应不再来攻击我，我马上放开你。
0: 善柔勉强嗯一声，那种少女思春的神态出现在这个坚强狠辣的美女面上，哎呀，真是令人遐想啊。项少龙即刻将佢把匕首啊掟到墙角，咁先慢慢企翻起身，移到墙壁嘅另一边坐低。善柔啊依然瞓喺张床席上面，好似连起身嘅气力都冇晒。项少龙望望赵志，只见赵志啊拧转头唔睇佢。过咗一阵，善柔咁先企翻起身，睇都唔睇项少龙一眼，即刻就叫话：
2: 烂！
0: 项少龙亦都冇所谓，佢话。
1: 尤姑娘如果赶走我，一定会抱憾终生的吧。
2: 你自己算乜嘢啊？我见到你呢个骗子啊，我就觉得讨厌啊。
1: 两位姑娘，你哋爱唔爱你哋惨遭不幸嘅父母啊？
2: 咁岂不是多此一吻？如果我哋唔爱父母，我点会判咗命要为佢报仇啊？
0: 项少龙啊，尽量平心静气咁话。
1: 可以报仇而不去报仇，那就不孝，但是明知报仇只去送死，使到父母在天之灵更加惋惜悲痛，那岂不是亦都是另一种的不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虽然说是忍辱偷生，但如果懂得克制自己保存性命，岂不是亦都是另一种报答父母的方式？
0: 善柔听到微微愕然，
2: 我唔使你嚟教训我哋，翻去享受你嘅荣华富贵啦。
0: 项少龙心头一震，知道其实善柔对自己呢系有啲情意，所以先会觉得俾自己呃而勃然大怒。而家语气之中充满咗怨愤埋怨之意。赵志望实佢，亦都冷冷咁话：
2: 而家一切都搞清楚啦，我两姊妹同你再冇咩相干。董先生，翻你屋企瞓你嘅大觉啦。我哋就算死咗都唔关你事。
0: 佢嘅语气同佢家姐都一样。项少龙听到呢个心啊越嚟越怜惜。
1: 咁你哋唔想再见到善兰咩？
0: 赵志善柔听到同时娇躯剧震。
2: 你讲乜嘢啊？
1: 唉，请你哋信任我啦。善兰而家喺一个非常安全嘅地方，而且仲有个好归宿等住你哋去会佢啊！
0: 赵志听到当堂面色咧，即刻变晒，声都震晒咁话：
2: 你唔系又呃我哋啊嘛？佢点会仲未死呢？
0: 项少龙又用董康嘅名义啊，再发咗个毒誓。两姊妹对望咗眼，即时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唉，个神态啊，又系欢喜又系凄凉啊！等到佢两个平复咗啲，项少龙就话：
1: 董某绝对唔会将荣华富贵睇成一回咩事。至于田丹的事，因为我本身跟他没什么仇怨，那很难处心积虑去杀死他，而且这样也都很不智。在现在的情势之下，有命杀人都没命逃走了，而且成功的机会这么微，为什么不留一条命再想办法来对付他呢？
0: 善柔听到拧转头望他，好像这番说话听不入耳一样。但系以佢嘅性格，唔闹翻转头，咁已经系有啲心喐噶啦。
2: 赵志又话：咁兰姐而家喺边啊？你点会遇到佢嘅？佢系咪入咗你家门啊？
1: 自姑娘想鄙人又呃你哋咩？讲得到嘅我一定会讲嘅。
2: 吓你啊！我真系好想插翻你两刀啊！
1: 不如你打我两拳，咁啊冇乜所谓。善游突然间拧转头，
2: 你点先可以帮我哋杀田丹呢？
0: 项少龙听到真系好头痛，佢仲系要坚持己见。咁头先自己嗰番说话岂不是白讲？佢一拍个额头话：
1: 哎呀，乜董某嘅说话你冚唪唥都听唔入耳嘅咩？
0: 赵子突然间咬咬牙，佢话：
2: 如果你两姊妹同时向你献身，你肯改变你嘅主意咩？
0: 善游听到成身震一震，但冇出声，咬住嘴唇耷低头，块面都即时红咗。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有一个咁石破天惊嘅提议，当堂成个呆晒，睇实眼都唔眨嘅赵志，同时双眼呢又不由自主咁喺两个女仔身上上下咁打量咗番，当堂就觉得唇干舌燥，咳咗声话：
1: 自姑娘你讲笑咋嘛？我真系唔系唔肯帮忙，而系有苦衷，唔可以分神去第二件事嗰度啊！
0: 赵志就话：
2: 咁样好啦，如果真系毫无机会嘅，我哋两姊妹绝对唔会勉强先生同我哋一齐去送死。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功成身退嘅话，先生可唔可以为我哋完成咗呢一个我哋盼咗七年嘅心愿呢？只要我哋都成为先生嘅人啦，咁当然唔会同你全无关系啦。
0: 项少龙望望善游，又望望赵志，唉，个心啊暗暗叫苦。如果佢严词拒绝，一定会伤透个两姊妹嘅心。叹一啖气话：
1: 唉，我真系俾你哋不惜牺牲嘅诚意打动晒，但系我唔想成人之危。喺呢个时候得到你两位小姐娇贵嘅身体，咁我岂不是好卑鄙？咁啦，睇下情形再讲啦。诶，点解唔见到你嗰位正叔嘅？
0: 善游见到佢冇拒绝，仲话睇下情形再讲，即系回心转意啦。当堂面色都缓和晒，因为呢个时候佢已经清楚呢个董康嘅身份特别，个人又精明，手下又非常犀利。至于佢本身嘅身手，自己亦都领教过。如果有佢帮手啊，点会唔成功啊？赵志话：
2: 佢身体唔系咁舒服，所以除咗打探消息之外，我哋咩事都唔想俾佢劳心嘅。
1: 既然系咁，横掂咗咁夜啦，不如我哋就此告辞，我都要翻屋企瞓觉啦。
0: 咁两个人就陪住佢企起身，突然间。三个人都为各自之间暧昧难明的关系感到有啲尴尬。项少龙心谂，呢个时候呢，喺度再留落去啊，自己啊真系唔知点算好啦。
1: 啊，你哋唔好送我啦，
0: 跟住向门口就直行过去。赵子啊跟佢出嚟话：
2: 我送你啊。
0: 佢一直陪住项少龙嚟到竹林暗影嘅深处，突然间细细声话：
2: 其实你可以唔翻去噶。
0: 项少龙听到佢心都叭叭声咁跳起上嚟，赵志咁讲啊，即系表明要向佢献出宝贵嘅贞操。对佢呢一个咁心高气傲嘅人嚟讲，讲咗呢句说话几难出口啊！但系虽然佢亦都想得要命，佢系无福消受啊！叹一啖气话：
1: 姑娘唔使咁做嘅，如果你真系倾心于董某，我求之不得。但系而家你已经有咗心上人。又唔系真系爱上我呢个唔知道输礼嘅粗人，点解咁作践自己呢？我要帮你哋，唔系要得到咩报酬嘅。
0: 赵志忽然间重重喺背脊打咗两拳，
2: 哼，人哋憎死你啊，憎死你啊！
0: 讲完之后拧转头就走啦。项少龙亦都只有苦笑，呆咗一阵，收拾心情就翻返屋企啦。一谂到第日嘅论剑大会。当堂成个人就振奋起上嚟，虽然前面系有咁多荆棘险阻，但系自己都有信心去解决呢一切。佢虽然知道呢个时代有啲人嘅命运，比如佢知道小盘呢个嬴政一定会最后统一晒整个中国，灭掉六国嘅，而且亦都知道李斯会成为小盘个好帮手，更加知道赵国嘅赵敲成王最终。 佢嘅子孙都会成为亡国之奴。但系对于自己将来嘅命运，却系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喺呢个战国嘅大时代里边，生命实在比21世纪佢所能够经历嘅要多姿多彩得多。一翻到自己住嘅地方，藤爷嘅即时话：依然喺房间里面等紧你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李元同龙阳君都会派人监视佢嘅动静，佢咁贸贸然揾我，迟早都会俾人发觉噶噃。藤爷嘅笑住话：我早就问过佢啦，佢话呢一向都俾人盯惯晒，所以特别训练咗两个替身，好等佢可以避开呢啲痴缠嘅人，做自己中意嘅事。除非有人夠膽闯入佢个闺房啦，如果唔系，边度知道而家喺里边嗰个人系假嘅呢？佢叫我放心啊，三弟，你真系得噶！我睇依然啊，爱你爱到发晒狂，完全冇办法抑制自己，美人倾心，你仲去享下人间艳福？项少龙笑一笑，正要入房，突然间，藤亦话：我好想杀咗田丹。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但跟住明白啦，藤亦一家灭亡，实在系由于嚣毅谋背后嘅主使者田丹间接造成嘅。咁再加上而家个外妻善能，同田丹亦都有亡族之恨，在情在理，藤亦都好难吞得落呢啖气。佢不由都感到好头痛。边个都知道田丹系战国时代最厉害嘅人物之一，唔会比信陵君差几多。要杀佢真系难比登天，何况佢哋自己本身都仲有咁多棘手问题，又点有能力节外生枝呢？藤亦睇睇佢，拍拍佢膊头话：我知道三弟你嘅难处，呢件事睇机会啦。我唔系嗰种唔知道轻重嘅鲁莽之徒嘅。项少龙松一啖气，二哥嘅事就系我嘅事，呢啲嘢我绝唔计较。藤亦好感动咁拍拍佢膊头，拧转身就走啦。项少龙翻房之后，纪嫣然好似阵旋风咁扑上嚟，咁两个人当然又掀起一场爱嘅风暴。等你一切平静翻落嚟之后，项少龙忽然间谂起听日嘅比剑之会，佢忍唔住问纪嫣然话：嫣然啊，你同李元交过手未啊？纪嫣然即刻由情欲之中清醒翻过嚟，点一点头啊：哎呀，嫣然真系糊涂啦！见到你嘅时候啊，乜嘢正经事都唔记得晒。康朗啊，你要好小心呢个人，佢嘅剑法灵奇飘逸，既好睇又犀利。嫣然虽然未能够同佢分出胜负，但系知道唔系佢嘅对手，而且呢，佢系专登留守让我噶。所以佢的剑术只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我看项少龙越听越心惊，上次他险胜纪嫣然，不要说留守，事实上是盘尽全力都没办法在剑法上占到上风，后来呢是靠自己的搏击术再加上无赖招数感先取胜。这样说，李元的剑术比以前的自己更加犀利。好彩佢得到麦氏保卫招法之后，剑法突飞猛进。如果唔系呢，而家就要即刻认输。纪嫣然头先意犹未尽，其实嘅意思都好明显。佢用以前嘅项少龙同李元比较，梗系觉得项少龙比唔上李元啦。只不过唔忍心讲出嚟算啦。谂到呢度啊，不过都额头都出咗一额冷汗。呢个李元无论文才武艺，都有使纪嫣然倾心相许的条件，只不过自己先行一步，又借了21世纪人的见识将他压下去。如果不是的话，这场情场之争好可能输的是自己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展。

0: 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灯，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跌起月灯准备三晚。今日三晚带来换不来不来用雪山与大地山风成为冷漠灯，昨天咱行街，将结束多了走进阳东美术馆，多了一去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实在性嘅唯美甲下界。今日阳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系咱介绍嘅是伊个白青，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阳东先生一去创作嘅第几作品《赤斑画红》。到接下来个来往一点都浪漫，今日爱个来介绍的是戏剧艺术当个道具是。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加长灯。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车板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外熟的会多定则会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板会。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介个字作当间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车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彩彩车表现到车板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为生物，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及做你唯美甲客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来到叠山红尘生物，我是贤杰。前两期嘅中国做档，当时嘅朋友们也了杨东美术馆，了解了几个嘅学术作品，同时呢也了解了车板画伊个特色嘅特点。车板画伊个只个用纸张、用金箔来画相比，伊个材料媒介甲绘画上呢都是比较稳定嘅。伊每叠是每画边，只系单卖装叠就好。此外呢，车板画嘅色彩包容度是由黑色画嘅，花卉只个高温原色釉嘅，还是由只红彩嘅、古彩嘅、白彩嘅都好。都会家啲打灰色刺入，而且无因为打。

0: 红外星的角度，创造得到色色好的色彩，那球做到造型动作爱比较准确。话是拿来咱技术车跟咱些投资艺术大师高级干个美术师当间，来个朋友介绍这三日个直播作品。
1: 遐当先生，乐个作品呢，主要就是以花酒为主。遐多只顶条来报话里推到了一个蛮小个作品。这个蛮小呢是老虎哈，就是这只老虎。画到呢最渺最小，拍起来好像是小个，其实白个。遐只的北是就你创作出来个呢？
2: 日本也是画到这帮个另外一种风格。日本末也个用五年被认定为跟当先讲个美术界顶品，所以日本呢，我感觉把下作完成个。哦，阿爸是主要来作者，日本末综合了非常多一种技法在这代咯。比如呐，伊这代是钢笔画，红毛、红线，正只红伊都是用钢笔。但是伊个背景个双桥，伊是大写意个，所以形成了这种粗个样个对比。再加着这种红，这代个钢笔，伊画风会非常多个。有的方在这里，比如这个电影是中毛，这里的有它是计划特殊的笔作声的，这边作出这种特殊的毛，而且这个口气的卫生不便停顿，它会时间它就会打，就不便把这种那个表现的计划表现出来。
1: 就是在这
2: 边
1: 呢是
2: 这
1: 口气
2: 卫生的，然后手呢是画出它非常的画出它的动的，它有一点立体感，这里就隔下了部分也风采的计划，
1: 风采计划，
2: 包括这条就是红外骨，伊个角度的非常好看，之后边把这红外个正只个动感，甲伊个也这边体现出来，
1: 所以推起来呢，就是这双毛推起来软软，叫非常非常柔嫩的感觉，但是这个手啊，这个后背又隔得到比较硬，这推起来呢，就是软硬分明，是咪？
2: 是，就是。钢笔画出了这种软甲硬，动感层次，挂种层次的结合，所以这是这种技法性的创新突破。
1: 我推的这只墨也是好恶画啵，这只墨推起来呢也是过有灵气哦，感觉吼。
2: 因为啦，也弄到家个画好，伊毛表现非常凶恶，伊就有点眼神就非常温顺。让人直接哦喜欢伊个感觉，
1: 有清华那个袂得惊个买单，
2: 是，所以那画好呢都唔好黑用，都是得有这种眼神，你得要推出去，真正红伊个伊个内心，甚至要推个作者个性。
0: 当杨东白家创作个车帮画好，画个红毛啊、红手啊，是特别得劲个。将人推到之后，进步做大是爱去猛推大，是不是真噶？再加呢，这个眼神啊，好为眼神呢啊，非常有神，眼鼻也比较寡断，一个形态动态呢都非常全新，把好个永美不枯这三一个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呢也是特别被猛去关心噶。对了，这八位之外，当杨东美术馆还有合作，伊能白家第二个作品，到下一期个什么时段，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邓金先生，跟咱介绍了一个叶百青、邓杨东先生一起创作的第二作品《翅膀为凤》。下辈，咱来进入来哼一点通浪漫。今日将给咱介绍的是戏曲演出的道具《戏》。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哥啊！听着啊，无啊无酒精，
4: 来哼，这点通。

豆鼓是戏剧演出当家一个组成部分，戏就是戏当家一只。戏剧舞台介绍应该是整类红色的，观众可以通过直播室来推一个冷门的鲜红色的丁丁丁，识别几色的新的鸭东耳根。无论是帝王将相或是才子佳人，要学的是东江舞片的表演。是成为了包括各界行当到来的直属热门对杯必比的道鼓。到戏剧时代，神仙鬼怪直播演歌模式，孔明最爱的是乌模式，天使公主姑娘神仪应该就是八戒式，帝王演紫鬼式，这里会呢是应该是阴阳式，红溜剔腾的唐伯虎应该是腮部见面之式。

到戏剧表演一档，因从先生剧集化之前，兄弟本也相识，两年嘅写家剧集化同时，兄弟体态轻盈，火炼即是以时来增添一个威武，挑剑即是以时来增添国技，使当人嘅手段挥洒自如，确实是本舞台嘅表演艺术，境界添花。

观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戏曲艺术当个道具弦，下半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半一唱是第一唱段，江波深处风强迈，由戴景燕吟唱。

刚才两些教室由戴景恩吟唱的叠加唱段，江波清楚风强迈。下半一唱是由戴景恩吟唱的叠加唱段，绣红笺。

刚才两写稿是由戴金恩吟唱的《蝶结墙灯》，《绣红鸡》，下半音唱是《蝶结墙灯》，虽然退话报求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半乔央车到位就起来，很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清晨蝶仔西湖公主唱断，双魂坠到南柯东。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

0: 中南冷白等西，省爹董局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0: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0: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讯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爹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本届爹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是所以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主持人行杰将技术带来走进广东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是在生意唯美甲下界。今日广东美术馆馆长邓坚将甲咱介绍屏风瓷板画甲传统的作品。到接下来个来乡直接同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戏剧演出当的道具。今日我给你介绍的是夹机，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美丽的车棒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甲伊个儿子邓坚，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陶瓷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色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闽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彩彩色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生物，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多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是做你唯美甲客界。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生物，我是贤杰。一段今次嘅生物之灯，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洲嘅石板画。石板画嘅工艺历史悠久，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秦汉嘅时期，到了明东西，真正以呢只嘅石板画就出现了。一段清朝嘅东西啊，随着清代朝代嘅迅速发展，当时画朝画嘅贵人都是打希望把抓叠只嘅中国画移植到自己嘅瓷器顶部，因此石板画呢也就受到了浓墨嘅青睐。也成为了动摇的香槟车。现在瓷板画是如来如愿受到大家的欢迎。瓷板画的冰镇绘制作有的出是砍车屏风的，现在学在砍车的屏风，无论是围屏、插屏还是自己跨屏，都更新会推高到顶部有学在自己瓷板画，而且冰镇也比较足。到杨东美术馆，你就能够推高自己出绘制有特色的瓷板画。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跟随的行列，甲更难些陶瓷艺术大师邓坚，一起呢走进杨东美术馆来了解自家的这座瓷板画。行到这个美术馆内，本来个滴个琳琅满目吼，冰镇绘制作，有滴说是以轻个墙板轻个，有滴说是跨片，而且呢也有学在这个画片。

0: 走到非常有特色。伊是圆形个只个车板位，然后呢这个屏风呢又是墙板形个，凸起来呢就是比较好看。遐只个屏风，只顶呢是画了只个鹅花，只北面是不是了个代表作啊？
1: 只北也是我个代表作之一。只北是咱个野菜，就只顶话有风菜，各种技法各下个。
0: 哦，地草就风采呢，
1: 这个
0: 鹅
1: 花
0: 呢，红色
1: 的
0: 鹅
1: 花
0: 就
1: 风采。鹅花就是用风采表现出来，伊就更加有点点立体感。
0: 是，望起来呢就有点点粗糙的噻，
1: 哈。啊，伊就很立体。然后呢，叶呢就用一只这种叠菜的，加一点生菜这种哈几何物的，然后再加一点蓬布，到底有这种这种鹅花伊背单些丝板，伊有点有。做成形式啊，这种又啊水之间分离出这种哈，点卖好贵。
0: 推起来呢，就直说是含苞待放，直说呢是已经是开了会些裸蕊了哈。所以呢，推起来呢，这个色彩方面也会些饱满，有绿色的、白色的，都然后呢话顶部有个挂些照背过啦。
1: 是，加只照伊顶啊，哈增加一啲笔画嘅呀动感，哈就有生动一个。
0: 脱起来呢就有灵气。
1: 你介绍纸画个落款伊个啲道具个黑色个位置，加零八啲笔画个哈，包括印章哈，哈做零八啲笔画来形成起来哈。再隔下个只酒个挂框个屏风哈，那可用这种好一啲这种表现方式就有现代感。
0: 遐道具个顶天来背得了刚刚呢，邓先生所配教个有好做只个创新个物件，只挂我有介绍出只个传统文化个物件也是道具代个哈。
1: 是啊，我只系顶听呢段话，为了学做冷漠，多少是以写意嘅方式来表现。啊，呢度收冷波嘅赤壁湖，啊，又有老子出广岛，基本呢是李白，啊，呢度非常做嘅啊冷漠，都是用咁样特别嘅技法作声嘅。咧，只不伊是用呢种距离作出伊嘅语文，再加住呢种字法。形成了啲正北话出来，只北字意思，佢那嘢语文都是用山雕话，或者山雕呢，都是用非常好嘅功力，吼，画好只山雕之后，咱就正式之代，用油再加下这种水，吼，你加加另外这种材料，伊形成了这种爆炸式，所以嘅语文就推翻个本嘅死板，吼，有一种这种立体，都加这种爆炸出来，就。爱情国画这种双剑这种个味道出来，就那猜测一对，到瓷板这是平面的，又是骨的玻璃砖这种个各种技法都是造型的，并不是那些有两个画生意啊。
0: 哦，是合作的。
1: 所以这种物都是应该表现的特殊的、特殊的物件，那只系令有令达到好的效果，能不断能计各种配合，只要令画有以好为止。
0: 因為我覺得這個北河的物件就是比較團心，你看他這個老子的老子，好像老子要把這個老子打什麼生意的話，打這北河好像我們有人表現出來，我覺得過世的聽到，究竟我打什麼話，開始團心。他
1: 這裡就是人物這裡的名簿，表現出這種有生動出來的感覺。
2: 参观了杨东美术馆之对的学在瓷板画作品之后呢，能都可以推到了达。但杨东白家的作品都是运用了叠彩的材料，只有釉色的特点，努力去升格会经传统叠彩的技巧，使到瓷板画更具能叠照的特色。遐当今伊做第二个作品又是甚物界呢？伊是做泥造节一条鬼宿之路的，到埃及期的这么做当，现在将来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唐坚先生，跟咱介绍了屏风瓷板画甲传统的作品。下晡咱来进入南方这点同浪漫。今次将来介绍的是戏曲表演当的道具甲机。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座啊。啊我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这是传统戏剧之中武将的动摇装束之一。夹击是插到背后的三角形的四面机，又叫虎背机。夹击一开始只是一种装饰世界舞蹈工具，是为了双肩武将的威风，显示表演者的技巧，增加舞蹈时候的动态美，以此来帮助塑造人物的一种专业的舞蹈工具。后来由于直错夹击表演艺术的无人夹击，设计了直错高难度的技巧动作，把夹击等直观的舞蹈服装装饰又扩展了直播，成为了高难度技巧的一种辅助工具。

0: 伊那金木都个，再次做一次表演个时间，大打出潮个时候，就有眼夹起挂个藤笠，把对方个饼皮给藤等去。现在同时打出潮个听色，是用手卡腿来进行一个动作个。是大只个时候，如果连夹起几挂个藤笠来进行表演，就更增加了紧张惊险个效果。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介绍了戏曲表演当的道具夹击，下半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双盘，下半详细叠加唱段，岁月悠悠强爱道。

刚才两行写到的是叠加长灯，岁月悠悠强哀悼。下半分详细由林海恩吟唱的叠加长灯，高峰飘荡日惊机。

刚才刘恒先讲的是由林海恩吟唱的《蝶结墙灯》，高峰飘荡日惊机，下半晚相是由邢秀如吟唱的《蝶结墙灯》，相见人，别夜人。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咱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唱是叠加唱段，叠叠落落无计步，由黄胜典吟唱。

爹，恩惨莫心当。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主题南口乡，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

0: 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金殿养子第三重团和第四重团，以及客家学堂赵家老梅山的当铺。欢迎收听。
7: 15年前，你从庙堂走后，你父说我叫你卖了，怨恨于我，他叫我把你赎回来。我追出庙河，四处不见你，让我寻了整整15年呐、啊！儿呀，你快拿着银子去赎身吧，
8: 娘。我的好娘呀！

0: 这卖身契在这，自我养父死后，孩儿时刻待在身边。今日交给娘，你把它撕了吧。
1: 卖身契。

0: 天哪，我爹他死了，爹！
1: 哎呀，
0: 娘，娘，不要哭了，爹既已死，我会把弟弟寻回来，我会好好伺候你的，娘子，快过来见过母亲。
2: 巧云见过婆婆。
3: 儿媳免礼，快快请起。
0: 四太，四太，
4: 阿弥陀佛，恭喜状元公母子团圆。
0: 多谢四太，我要接我娘回去，改日定当重修庙堂，再塑金身。
4: 你娘红尘未了，是该回去。阿弥陀佛，
3: 师父。

0: 子走了，去吧。
1: 娘，走吧。
2: 愣来，
3: 在。
2: 打道回府。
3: 是。
4: 大人夫人请。
0: 阿弥陀佛。

0: 婆打死你！打死你！
1: 哎呦！
0: 你我没有偷懒，
1: 没有偷懒，你还敢顶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就饶了我吧！
1: 饶你？哼！我要慢慢的折磨你。哦！下次你再敢偷懒，我就一

0: 请问大姐，李秀英在家吗？
1: 她在磨坊推磨呢。你是？
0: 哦，我是她的儿子。
1: 啊，你是少爷？
0: 嗯，
1: 你回来了。啊，夫人有酒了。少爷，你快去磨坊吧。夫人在磨坊已推了8年磨了。
0: 啊，母亲。母亲，娘，我苦命的娘啊！
2: 你是，
0: 我是你儿关宝啊！
2: 我儿。

0: 叔叔和春莲来了，儿啊，你快躲一躲吧。
1: 哎，我暂且躲一躲。
2: 哎呦，大嫂啊，哎，你停下来歇歇，不要抹了啊。小弟我给你请安了。
0: 哎呦，奴家担当不起，怎么我推了八年，我

0: 还会推下去的。
1: 哎，推不得，推不得。像你这样大富大贵之人，怎能推磨你？
0: 不，没事的，这八年的磨，我不是推过来了吗？今天为何就推不得了？
2: 哎呀嘞，大姐耶，以前呐，是我鬼迷心窍，赶你磨坊推磨，我有罪呀！来来来来来，哎呦，这里有新衣服，你穿上吧。
1: 哎，对对对，来穿上吧。大嫂，这是银库的钥匙和账本，你都收下吧。等一下回转厅堂，我给你备宴。
0: 你们这是？
1: 哎，嫂子喂。

0: 什么？我当大官了？
1: 是罗是罗，当大官了，少时就回。有道是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呀会打洞。姐姐生的儿子嘛，当然做大官呀。
2: 对对对，嘿嘿，嫂子哎，以前多有得罪，等一下侄儿回来，请你帮我眉眼几句。有道是贵人抬抬手，小人过得去呀。
0: 这
1: 姐姐，你宰相肚里呀，好撑船。
2: 今日不计前嫌。
0: 这个，
2: 哎呀，嫂子喂，我们求你了啊！
1: 是呀，是呀，我们求你了。
3: 太仆西河老出版是客家的特色美食，新人以太仆人西河镇庄海村的庄氏兄弟孝敬父亲的故事，是一种甘皮加风高发的秘密食品。老出版相传在客家地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名很多老出版，你当然明白有老出肉之类的作品食材，其实不是老出版和老出并没联系，其实是很多老出版。江南地区有流传一种食物叫老鼠屎，从而喊其老鼠屎板，后来因为汤起来不好汤，就改成老鼠板。广东梅族太仆人因为其形状叫老鼠尾巴，所以喊其老鼠板。老鼠板也传到香港，同样因为老鼠的名字不好汤，当地人以粉条两端尖，形状像圆针，喊其圆针粉。太仆西河老鼠板呈人柱形，两头尖，长约两寸，拍摄光白鲜亮，形状像珍珠，又喊作珍珠板。因为其神秘秘家赢得太宗的普遍喜爱。老鼠板传统的做法是先用双等太米浸泡之后磨成米浆，用布袋吊起来，冷藻水分形成米团，其一般的米团熬一些块放入煮滚的水里煮熟之后拉稀，然后同另一半五点熟的米团卷卷的捞一下，使其发酵带来软鲜，做成饭团。锅头都会放水煮滚，加上铁质板擦，将米团和板擦向用力的来回摩擦，就可以要一条条板条叠在锅头都的。等捞出板煮熟的时间，其就会浮起来，把其拉起来放到冷水度去浸泡，最后拉起来沥干就可以。捞出板的其中一种做法是饮捞出板。因为加工过程简单快捷，十分加爽。把老鼠板倒入煮滚的水锅头度，等所有的老鼠板都浮上来，拉起来之后沥干多余水分，加入铁质调料，腌上的胡椒粉、葱花，淋上豉蒸肉酱就可以开食了。老鼠板一名是烫起来，系咪个冇办法接受？但系太阳人前期冇俾人名是欺骗咧，看似平淡的食品，但系有啲唔简单的秘密。饮老鼠板产生的咖啡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太仆的西河老鼠板先后批评为广东名小食、中华名小食。2016年，西河老鼠板被梅州市人民政府列入市级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5: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美花 手内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也有，爱出自你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经典样子》第四长谈，以及客家学堂赵家老梅山的当铺欢迎收听。

0: 将他们拉了下戏，停头罚落。
1: 是。
2: 哎呀嘞，子爷嘞，大姐老命，老命呐、啊！
3: 子爷，老命，老命，
1: 救他们死！快走！
2: 啊，哎呀，老命啊！
3: 老命，老命！
0: 娘，我们走吧。

0: 伯母，你就不要悲伤了，身体要紧。
1: 哈哈哈哈，喜事呀，喜事！哈哈哈哈，
2: 官人，婆母正在堂前祭父，你大笑而来，这儿……
1: 哦，母亲，母亲，父亲不用急了，他还活着呢。
0: 啊，你爹爹，他还活着？
1: 啊，爹爹还活着。
2: 对，还活着。
1: 有请父亲。

0: 老爷，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
1: 夫人呐。

0: 色苦了。
1: 夫人，你又怎样活过这18年呢？
0: 老爷。

0: 夫人，你才是受苦了。夫人，
1: 官人，
2: 儿媳见过公公。
0: 儿媳免礼。
2: 公公婆婆今日重逢，乃喜事一桩，你们就不要悲伤了，待我安排家宴，庆贺一番。
1: 啊，儿媳呀、啊，还有你弟弟尚未寻到，我是高兴不起来呀。
3: 母亲，爹爹不用着急，昨天边关将士凯旋归来。皇上隆恩浩荡，大宴众臣。有位少年将军，名叫关宝，在宴席上拉起

0: 秀芝露出右手，我看到她手上有红印字，和母亲说的一样，并且颈上还挂有一个铜锁。
1: 铜锁，红印，她是我儿，她是我儿，金儿呀，她现在何处？
0: 母亲，她稍后就会来我们府中，到时细问一番便知。不过母亲千万不可莽撞，不要人畜人鸟惹出小华。
1: 哎，只要能和我儿相认，我什么都答应你。
2: 报，张将军到。
3: 好，快快迎接。
2: 是。

0: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江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会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在神秘下边上角落都会都有一扎扎被摄碎的韩国石，又被把泥棍割开的四通物。传说啦，佢喺天空有放太啲四本四面周转使用的设计嘢，称为周神记。因为佢出啊周石多，所以客家人习惯喊佢周记。长期以来，佢同农民一下成为不解之人。传说有一人一天头气候晴朗，被困万里。客家乡村多的强壮人，到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剩下的像系老人家同细人呢。突然一群走的排练长队上的太门头爬戏，立刻引来一太群少年儿童，逐一逐逐一逐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溜溜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个人离开自家厨房的一刹那，上刀斧头爆出来一动了三十多人的命。事后你们都依靠同上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有一位老人家偏到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的听见自家床人跳跃的呢，摸一下喂，密密麻麻布满了床前床后。老人家看起来哭得怪苍，往厨房下走时，到厨房下一看，暴跃而过的火神事件，隔壁却疯巧的人呢，佢马上前行，连杀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着，十分快把火扑灭了，撇灭了一场每日的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为存钱好年，但是农村的生意呢都中意搞四通活，而身后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人人踩下死。太然看到的就同周记讲，安尼好喂，你呢把热身头当暗部头，把暗部头当作热身头吧。从此以后，在厨房下热身头看不到周记嘅，到系暗部头也沉年轻的时节，佢哋然将成群结队出来游戏潜食。A 达习惯啦，世世代代传下来，热出到今日。哎呀，却客家人厨房下的周记。
1: 客家妖杰泰学堂 Wendy， 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妖杰泰学堂 Wendy， 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梁伯聪先生的《梅人风土梁伯源》当中，有形容王伯梅上当铺的事迹：四方名人皆富丰，无锡典当旧贫穷。以何不因台湾江上压前埋而受穷？意思啊，系以前埋咗山上要上当几十人，分布各乡，因时局转变，衣食价格时时变更，竟然典当行业面无利可图，到最后几乎一家都冇撇咧。当时捞米房民不聊生，又因为冇当点可以压。求神父家用物资只能够卖到省内司法书前辈书卖求物的店度，书神父的店含苦一铺。公元165年，太平军攻下梅山，生意浓入多为实。事出平天以后，梅山潘桂芳的王耀生同亲家宗室合作做生意，开设仪容号。业务方面包括布匹、洋货、当铺、飞票。县里覆盖半只梅山，仪容号在176年改名为仪容泰。仪容泰县里偏僻各地，在梅山享有盛名。梅山街坊巷里无人不晓。仪容泰生意兴隆，事业丰盈，打造的花岗岩的石狮的送本一眼富。 你杀死技术空剧友王一龙太监，按你使用，解放后放下强人文化中门头。上世纪百十年代拆毁强人文化中之后，杀死移到金山党的梅人人力图书馆。除了一龙台，梅山以前比较台当铺还有十个面南当铺。老家新华书店附近有一间近万年能够记得店名的典当行，而后往北当铺不止开三度的，就在上百只的肉水村到今还有古当铺的位置。肉水村有600多年历史，曾经是一东同江西商品流通运输的必经之地，而还保存有200年历史的古民居、古当铺、古衣厂、盐商古套、古桥、古江等等，被专家学者称为保存完好的人生态客家古村落。去玉水村的西边上，一摊由石块同乱石铺成的盐商古套，绵延几公里。去石块夹成的古套两只角，玉水村相传当年的当铺位置穷八楼，穷八楼摊开40年，位置几模糊当的，均留的四面高墙，屋牌有着铁头尸体比较小，有些竟十分难辨认。提头为康熙威威人门下等使用，检查康熙威威人应该就是1703年，由此推算这家当铺竟有300多年历史。这座留定虽然很值的盐商当铺，虽然建是吞别残忍，但是目测竟有300-400平方米，去上间跟疑似太规模的当铺。玉水村当然作为渗透繁华，从一栋穷八楼当铺就依稀可见。
1: 客家妖吉泰学堂 Wendy， 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好，他这么也有，该次该每块生死节目到该出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
6: 《田螺姑娘》第一场堂。
0: 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东方，你就耐心丢下一家老乡，娘子，你不能走。

0: 到做事。罗儿呀，有没有吃饭呐？到我家里去吃好吗？
1: 不要，我爸爸煮做饭呢。
0: 罗儿呀，先生有没有叫你学歌谣啊？
1: 没有呀，什么叫歌谣呀？
0: 哦，好玩得很，我叫你听好喽。
1: 好好，你教我吧。
0: 叮叮叮，你娘是个田螺精。
1: 叮叮叮，你娘是个田螺精。
0: 你娘是个田螺精。
1: 你娘是个田螺精。
0: 不对不对，错了，我妈是个田螺精。
1: 我妈是个田螺精。
0: 田螺精她在海里成了精。
1: 田螺精她在海里成了精。
0: 走到凡间害死人。
1: 找到凡间害死人。
0: 是这样，是这样，念得好，念得好。
1: 伯母娘，到底谁是田螺精呀？
0: 这个都不晓得，你娘啊。
1: 啊，你骂我娘是田螺精呀？
0: 本来就是嘛。
1: 你欺负我，我妈不是田螺精，我问爸爸去。
0: 压上钟，气死你！

0: 客家学堂节目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烹豉盐的台湾菜。客家人烹豉盐讲的台湾菜有两种意思，一是真正食面最受人喜爱的最可口的，也是讲最好吃的台湾菜。第二却开始以后的台湾菜，而台湾菜是十分有讲究的，要求提到好吃、好看、营养好，要做一种时事的特点，菜肴我要特色。比如讲万一椒，我阿会出色二十一字喺唱下，喊咗万一椒，又喊咗人一椒。假台湾菜是炒鸡椒，鸡丝同鸡丝谐音，是和谐结芡的意思。而新学椒一般系新年嘅靠上太好争几盘呢。也会提问菜是客家私菜焖肉丝，焖肉丝的原材料是鲜笋、冬菇、猪肉、条干丝、油纹丝等等。笋对于客家人来讲是高生菜，俗话讲竹头生笋节节高，六样炒菜以为六味高生，都会希望靠上太好滋润铺铺高生。还有芥粉椒，粉椒的提问菜却连至百合汤，其实有莲子、凤爪、百合、泡沫米等中药清补凉的大叶补到位，再加上糖，意义呢招子招孙，百年好合，拍头偕老意思。有条地方啊，就是用八字千顺菜，一套菜是用云头、黄头、绿头、芋头以及红萝卜、猪肉焖制而成，因为多种颜色，要喝五彩缤纷菜。南五分后只因善的家庭希望传宗接代，省男省女，世代融创，使之后继有人，事业兴旺发达，意义重重。另外一种朝前椒，要到地方含西火椒，从间呢要含咗省火椒。但系天文菜是富贵菜，要挑富肉贵，煮凤加凤醋，营养丰富，含蛋白质多，经记富同富。V 同 V 同音，加上祖逢，所以含富贵送钱，真正是富贵生五福，平安出千金。在客家天气，尊敬老人是我们客家人的传统美德，父母接长辈，不论男女，六十岁就开始了煮素酒。因为天文菜是食面，含了藏书面。哎呀，有一段十分有意思的故事，相传汉武帝有人过生日时节，衣橱就做一份面条，汉武帝们做乜嘅生意爱食面条？太神东方朔就讲道：万岁有所不知，上古时代嘅书生庞子能够发到几百岁，就会有份面床，唔愧系面又细又长，比书生庞子嘅面还长好几匹呢。万岁一听，万书无用。汉武帝听完之后，特别高兴。从此，一只摄烧生意食床书面，就以此人事包见。还有其他喜事，比如讲参军、飞上、老同学聚会、亲朋团聚等等，就系好多都用老规矩。提问菜系拍针嘅，最后问菜系唔呢？象征为吉祥如意，人人有余。改革开放之后，太人生育也个多嘅，更是长生不数巧、长善不离嘅人者。太多是地方，最后还是抢菜，祝福大家抢春运住抢本发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 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扇扇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文、杨永琴提起长谈。欢迎收听。
3: 欢庆不？马上派出公差，收督战，六级是堂主，就转秀秀催人。

大家都出来看，好好的就在说过的公仔，把小小从嘴呢，说嘛蹦啊的。

民咯。江通道街坊的邻居跟平时几天跟相处都是很好，但是实际跟你的人的走给放你吧，给吹吧，你的人供出来了，正好走你干嘛。

干总，开办阿叔，改封邻居，你的人比几条爱人大炮不平，然后人管，但愿爱的人用管才是，别管我事。一个个上班来的公文，不爱来做几条爱人，我做转身。

秀秀，你从崔年做马给位讨酒，工人的日南，逢着个炮彩心。

狗流，俺老婆发给毛茶，经常乱塞那个，为江通道封地。哎，你把伊拉修修，啊，到俺个修法人士，该杀鸡，神比鸡，贵比狗。

专家，把哀家的粮食夺了，平民统统关到法院里审，宽国将军赛一打，修修藏酒高手，宽宽下来哀家的平民满人看家和修修的粮食讨酒。

修修就该用带阿准在秀法庭晒阿的。过了喇叭一打催人带到去法人的晒个地该给个老婆王夫人家去了。老高婆催人就怕爱不卡散的也没带到两万夫妻民催。哎老婆你把老人茅草啊过了准批出发。

哎，舅舅过恩来个日扎的喽，上上催奶，听日听喽，喂，催奶，等到俺喽。

哎，谈到，马哥，快陪你到边疆去做汉民，做人爱就来到边民，惦念你呀。

万岁！拿到你有啥给关人的款？是说带下提下去，盘那岁，抢奶去，哎。

屯里我听到该着跳牛你就真个观众啊万年心哦。皇帝看到一个牛杀观众大乱屯里外冲爱听到该着雕刻牛杀观众的人的

呢，伴随盖了雕刻牛啥管用的催眠，这人给就催，俺发脾气到心肠事。既然万岁，我调转机来雕刻观众，哪位派你是调转机来？

啊、哦，你就给雕刻牛沙观众的催眠。这人一旦牛沙观众被爱打的，你就爱雕刻转日暮日融的牛沙观众们。

0: 唱唱。
1: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到嘅主角之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夫人得知崔莺莺私卡甲张生成婚的代志，非常生气，苦问红娘：红娘会如何应对呢？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九集，现在开讲。
1: 说李纨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崔老夫人悔恨，徒弟张君水得到相思病，红娘因为可怜伊，佮加上有家己的盘算，就做起了张生佮崔莺莺支线断地的这个工作。也是一日。红娘送了一张崔莺莺写给张君水的邮函，当张君水读到最后一句“今宵断笛无魂来”的时阵，向的是欢喜啊，甲正激动，因为伊知影小姐哦是伫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幸福找姿势。也果然，当夜三更，红娘抱着新皮破鞋，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也偷吃金鸽子后，小姐说：“千金之躯，一旦一子，今夜一个，我有小姐变成大嫂了。”也张生说：“多谢小姐无嫌弃，张生今日甲小姐得此暂时之欢，来日定当牵马相报。”正当因两个人伫咧时来话去说话时阵，四周围传来一阵过一阵熟悉的声音，遐是啥物声音啊？鸡啼啦！啊，鸡这啼哦！往往是一只带动一片，一句咕咕，红娘赶紧将小姐给叫起来，活倒去因迄头。也人所说，有一就有二，啊有二就有两三四，自从有迄一夜，崔莺莺是逐暗暝都说来找这个张生俩，也时间一久啊。崔莺莺的反常表现，使崔老夫人煞有淡薄感觉啦。这时，又听家丁欢龙报说，伊伫花园当中看到张生甲崔莺莺两人做一下会做代志。崔老夫人一听，十分生气，就将红娘共叫来，认为是伊将小姐带歹去啊，笑假咧。就煞要派，也红娘一看，伊既然小姐甲张生规日较偷来暗去，担心受怕，袂输伫咧做贼俩，也不如将代志甲伊摆伫桌面来说，甲伊搬切，无办哦，煞有一个好结果啊。所以红娘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姐甲张君水的代志偷偷摸摸，向个是地母林堂油规北落落土，偷偷在共说出来，然后将所有责任全部提去罗夫人身顶呢。红娘对崔罗夫人说：“夫人啊，相国在伊死的时阵，我经常听伊说，信者人之根本，人。”不能无信，大不可也。想当时，孙惠甫兵为破九死，罗夫人你曾经许下诺言，有啥人有法通替特别？

0: 但是温人较惨欠啦，你安尼是实现老夫人啊，老夫人啊，好歹小姐这已经是终身的人咯。你若毋赶紧将这条代志将伊掩盖，一来刘牧相国家风，二来张绣共救咱全家性命，咱若悔恨，与情不同，与理不合。三来，那个到官府迄搭，罗夫人虽有低家不严的罪名，啊，红娘我是无啥罪啦。罗夫人啊，你即使若将我拍死，也无法吃去你的家丑。人说好事不出门，坏事是断千里啊。罗夫人，你不如了因两个人的小错，成全因两个人的好事，安尼才是长远之计。就安尼，经过红娘将遮利益得失分析，崔罗夫人煞去当红娘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勉强答应因两个人的婚事。但是罗夫人刚张生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若要娶莹莹小姐，必须着证件去考取功名才会做。张生一听罗夫人只有这个条件，马上应允。等到签收的时阵，张生就要上京城长安去赶考。崔罗夫人约长路安排各州为义送行，十里长谈送君别，崔莹莹心中别有一番的滋味。伊对张生说：“你只一去，无管有官做无官做，都得赶紧活倒来。对查某人的心中，家庭较重要，翁婿伫身边比做官哦加正重要。”但大部分人向就无同。张生说：“我只一去，一定要夺伊一个头名状元来。”人说是：“清宵游路终须多，金榜无名誓不归。”也崔莹莹随口阿说，念一句台语：“起戏金何在？当时请自谦，还将古来意，念出眼前人。”观众朋友，崔莹莹的意思是烦恼张生会记性忘故，辜负伊家己的一腔深情，也告别了崔莹莹。张生夜宿草桥店，正拄好要眠去，却听见有人来咧敲门。张生开门一看，都是崔小姐接来啊！也原来崔莹莹是趁因老母甲红娘咧困，偷偷的踅出来，赶来要甲张生做一下去京城。张生自然真欢喜咯，也毋过就伫这个时阵，孙亚的兵出出袭来，将崔莹莹都抢倒去。张生大惊，煞去惊醒。哦，也原来都是伫咧做梦哦。
1: 张生真惊寒苦，不负众望，中了状元。当伊满腹欢喜来到崔府，崔夫人对伊恶言恶语，这是为何呢？
0: 各位乡亲啊，张君水上京已经一年过去了，果然呢中了头名状元，赶紧写批让钦同送倒去报当崔莹莹甲崔罗夫人知影。知道这个消息，向个崔家上下是全部真欢喜。崔莹莹赶紧写一张批，又附上家己亲手缝个衫裤，找钦同啊，大王京城。就伫这个时阵，崔罗夫人的后头孙啊，就是崔莹莹的未婚夫。地横地公子煞从京城赶来河中府，啊！伊一见红娘啊，知影遮代志了后，先骗说说好张生哦，张生中了状元，做了画上师的假赛，变心了。红娘煞信以为真，报告崔罗夫人。崔罗夫人一听，向个十分生气，说一句说。

0: 生啊，你卡抓唔是人啊！阮查某啊抓真心对你，你抓变心侥幸啊！一气之下，就将崔莹莹还个许配，等伊个孙啊定恒了，并决定共相国做三年特下了后，就将因完婚。也人说无卡不成之，相亲的这一日。张君瑞正好被委任做何丈夫翁，正欢喜回到何丈夫，准备要甲崔莹莹成亲，也无想到啊，无想到坐到厝，崔老夫人对伊是恶言恶语，张生感觉真吃惊，这是红娘才行出来，张生才将红娘的嘴就知影原因。原来都是田横伫咧破坏，就赶紧解释。红娘明白是田横伫咧骗，就叫张生去甲田横当面对证。这个时阵，张生的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听说张生高中状元做了何丈夫翁，兴趣趣就要来跟伊和气。也张生就将大事内容曲别讲当伊听。这个时阵，地方穿啊一身甲索索索，行入来要来做新郎了。杜克先就将地方教训一场，叫人将伊押解朝廷去治罪。崔老夫人劝杜克息怒，就将地方赶出家门。地方想说要骗人哦，娶崔莹莹，哪知大事败露，一百五。感觉真歹势，一时想袂开，阿煞自尽而死。当阿弥由杜克主持，张生甲崔莹莹洞房花烛，结为夫妻。有情人是终成眷属。迄个也热心促成好事的红娘呢，红娘就搁较是如愿，由崔莹莹的贴身丫鬟。变做背家阿权，就是背家干了，才由背家阿权成为同房阿权。一年了后，崔莹莹为张君瑞生了一个查某囡仔，红娘为张君瑞生了一个查甫囡仔，啊，有了名分，红娘就正式成为张君瑞的小妾，完成伊。当初时热心促成张生甲小姐好事的目的，成全别人啊，就是成全家己。这正是才子佳人世上稀，一诺千金有情义，因果循环世品味，帮人也是做家己。再见。
1: 为了共娶妇做八十大寿，楚壁界甲阴谋赵五娘摆了一道的喜宴，本来欢欢喜喜的寿宴，最后却不欢而散。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港口传奇故事《起悲记》。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目，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另辟蹊径，下段车里上惊寒苦。家中金银终于暗中埋入地下，玉帝上前。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一集《二家藏宝》，现在开讲。
3: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人说啊，富未过三代，穷不出五福。其实人生财物皆有分定，若不是你的物件，一时是靠勉强打拼得到手的，到最后原是得一分一厘还当别人。就可能咱泉州底下讲第27签签诗顶面最两句所说：世间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处。咱从今仔日开始，就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中国古代十大戏剧之一的《看钱奴》的故事。作者是元代知名的剧作家陈廷玉。闲话少说，咱就先开始来讲《看钱奴》的故事。话说，古早时节，有一个财主，名叫周应祖。也说啊，甲这个周应祖是汴梁涿州人，娶一个某叫做张氏。这个张氏跟周应祖生了一个查甫仔，周应祖向是真欢喜，真感恩家，予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叫做长寿，安尼就予做周长寿啦。也咱说这个周应祖，因祖宗有万贯家财，非常高禄富贵。用咱闽南俗语来讲，就叫做不啊，亲像李五俩。啊，周应祖因眼光周鸿记，心不食菜，用真多钱哦，起了一座寺院，逐日伫内面念经拜佛，求保平安。也因眼光哦，无比的善终了后，家好由周应祖因老爸接管。也因老爸甲伊眼光向的是大无相同，一心贪图享乐，而且也阁将周应祖因眼光积累的家业甲功德啊，较肥啊，摕，想要起大厝，就欠用杉木甲砖瓦石。又阁唔愿去外口跟人买，啊，就将周应祖因员工起起个佛院哦，煞将伊拆散了。啊，则用佛院个跩三岔路砖瓦石来起大厝，结果大

才随起好哩，因老爸煞破病，开去真侪钱，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厝边脚头，大家嘛咧说，说这个周应祖因老爸是毁祖业、甲毁功德得报应。啊，周应祖因老爸死了后，周应祖就一手当家，这个时阵。家业虽然不如因员工在世时做作兴旺，但是哦，家底人也阁真丰厚呐。无那说山山水牛嘛三打骨，毋过周应祖后生加较清呱呱，伊既无想要亲像周应祖因员工迄款，踮伫寺院咧诚心念经拜佛，平平淡淡度过一世人。伊也又阁唔愿意亲像因老爸迄样贪图享乐，做一个小利的老财主。啊，无周应祖是要干？周应祖人伊装细哦，为师叔先生迄搭修教的就是最精通的这个儒家教育，学成了万福师之文章，树立了平天万里的志向。周应祖甲。迄个时代，绝大多数读册人相同，也是一心只想要学正文武艺，去与帝王家，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做官发财，去施展家己的才华，轰轰烈烈做一番布国用兵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朝廷尽忠报国，也为家族争功。希望有朝一日通徛旗杆。啊，咱说这一年的春天，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摆的进士考试，又搁要开始咯。消息一传到苏州，周应祖是欢喜啊，几落日计困袂落眠啊，因为偌早就咧等这日落啊。暗暝倒伫眠床顶面，周应祖就甲因母拍算，说林家。我打算要去京城行一月，也因某张氏就问：“你要去京城做咩啊？”啊，周应祖就说了：“我要去参加三年一摆进士考试。”林家，你有同意我去无？难说，张氏周应祖翁某真恩爱，因翁要去完成一世人的雄心壮志，伊哪有可能会去无同意啊？啊！但毕竟哦，张氏是富人人，又阁唔愿意甲面翁婿分离，伊深受离别相思之苦。阁一说，张氏家己嘛想要倒伫因老公边头，通照顾因老公的生活起居。抱着安尼的想法，伊哦就用征求的口气对周应祖说：“心公啊，我甲咱的囡仔长寿。”甲你做一去好势，周应祖说：“呀呀，好势多啊，好势啊！也毋过你说，咱三个走行啊，这个家伙要交长啥人来看啊？咱厝内有阮安公留落来真侪金银财宝，要怎啊处理啊？咱若要时间伊待咧身边，一来要行路无方便，二来路顶也无安全。”那要藏伫厝内呢？我又阁袂煞心，这条要怎啊办啊？周应祖是连连摇头，唔做半声。啊，张氏看见因翁唔稳伊，啊，就将头去挖咧因翁婿的心肝头咧，轻声的煞出起来，目屎哦，咳咳咳滴，过咧周应祖的心肝头咧。周应祖看见因某安尼，伤心啊，一个体。一时哦，煞乱了方寸，最后吹起棍架来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娘家，呀，你若先是要爱甲我去哦，我就带你甲咱长寿家做一去。阮因公留落来跩金银财宝哦，咱则用翁啊堆好势，则盖咧后房的墙卡下堆。”厝内厝体甲娱乐，才当遮仆人来看守。反正咱一月真惊寒苦，时间毋是较真久，真做一年真少半年，啊，咱就煞活倒来咯。啊，要是哦，有法通去考中一官半职，改换文凭，宫中要做徛机关，迄就。

0: 就是一件大唔大诶好代志，张氏看见因翁同意伊家己，甲伊做一去，而且也阁将厝内遮代志理落啊怎好势？马上哦，笑面换笑面，欢欢喜喜诶笑着对周永祖说：“多谢秀才不弃之恩，我即个哦就煞去收拾行李，明仔日甲秀才做一证件。”啊，就煞真无去爱困，爬上床起来，煞去收拾行李。也咱说托因某安尼坐草哦，周永祖嘛煞困袂得落去，啊，干脆衫裤披咧床咧，趁三更半暝无人知影，偷偷将伊引宫留落来，怀金银财宝搬到后房穿鞋，入咧几个红啊红啊咧，才敢咧涂骹咧。第二日。天一光，周永祖前带着因某张氏甲因家长秀离开周家庄、张家城去参加进士考试，也毋过啥人都无想到呐，观众朋友啊，即一座京城之行，竟然惹出一场啥人都想袂到的大变故来。
1: 周永祖以为家己处理财产的方式十分妥当，宗保的地点也无人知影。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也是出了想袂到的意外。
0: 各位乡亲啊，放下周永祖一家三口，证件不标，咱过来讲说，苏州府有一个叫做嘉玲的公棍，无娶某，这个嘉玲。自幼是无爸无母，也无兄弟姊妹，佮也无阿伯阿叔，就连一个半个月去外口的亲戚哦，都煞无啦。家己哦是孤孤单单，踮伫城南一只废弃的破砖窑内面。啊，若要端算，亲像伊一款身体健壮的查甫人，啊，凭着一身臭力，应该嘛着免烦恼食，免烦恼穿，才对。也毋过，这个家庭哦，偏偏是一个要吃毋做的罗网阿散呀，而且也阁心术不正，歪点子坏，歪歌词，出牌主意特别多，规日计想看贪别人的便宜，经常共人借钱毋还，也阁经常去人厝内骗食骗啉，甚至将人的好物件顺手牵羊带咧走了。所以时间一久，周围遮人哦。大家都计嫌伊手黏手咧，非常讨厌伊。下村后哦，佫共号一个外号啦，叫做贾不仁。咱说苏州府郡有一座庙，这座庙叫做东岳灵牌后庙，供奉的是灵牌后。啊，基端这个灵牌后是上古金轮皇帝的长子。后来被封为东岳圣帝，因为东岳圣帝在长白山一带普渡世人有功，就又被封作是国帅太岳真人。到了汉明帝时节，被封为泰山元帅，掌管十八地岳、74司、省市之级。到唐朝武则天皇帝时期，又阁封伊为东岳元帅。宋宪宗加封伊为天子王，宋真宗呢又阁封伊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帝。遮侪皇帝咧，共伊封赐，证明一个灵牌号哦，是非常的灵性。爱灵性伫倒落啊，下一集再共观众朋友讲煞落去。再见。
1: 观天地，不肯恩赐小富贵，迷茫中得见神明显金身。玉帝上前，中国古代戏剧故事《潘金莲》第二集《举头三尺》，现在开讲。
0: 说李元传奇讲戏剧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苏州府和周永祖将因引公甲因老爸手中继承了真侪金银财宝，但是周永祖不甘平凡。伊真想要讨得功名，共重要做。大考之年，为了要带因某

带因家己行啥去看看，不得不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暂时藏伫咧因厝后房墙卡咧。咱过来说，泸州当地有一个阿善，或者家人，规日是要吃唔做尿尿，上食无贴无所结唔痛，当地人计真讨厌伊，将伊叫做假不灵。这个假不灵虽然警车，但是佫爱做用个发财梦咧，所以规日哦，到泸州附近东岳灵牌庙庙来求拜，也咱就说。这座东岳灵牌庙庙，供奉的是上古金轮皇帝长子灵牌庙，据传说是正灵性。庙内面的香火哦，也旺。啊，灵牌庙经过几落条皇帝的加封，到宋真宗的时期，已经被封为东岳天子大圣神圣地，也传说。灵牌庙神荫中掌管一方的二福吉祥，遍布经达之士，而且掌权法恶，公正严明，所以是享誉一方。凡是来伊一搭求消灾去厄、祈福求子的，皆非常灵性。因此，四乡五里来东岳灵牌庙庙烧香进贡的香客哦，是特别多。阿庙中香火自然就非常兴旺。这个家人早就知影说东岳灵牌庙真灵性，所以就经常到庙里哦来烧香求拜、祈福求财。但是甲其他来的香客无相同啦，这个家人逐帮来总是跟灵牌庙讲说，家己是怎啊警察排名。也是讲别人哦，是怎啊富贵好命？将伊所讲的内容当中，皆流露出一种对上天想法不公的埋怨。灵牌庙对家人的为人，早就了如指掌，一清二楚，是极其反感跟厌恶。因此，无管家人怎啊求，伊就是唔肯施福土伊。也毋过，人神灵毕竟是神明，较软心，灵牌庙也是有淡薄心软，也阁是要托伊一摆考验的机会。为了检验家人的心地是许善良甲诚实，是毋是亲像家人伊家己讲的迄款，那等于有钱就会去做好代志。灵牌庙决定要试一摆咧。这一日，家人哦。工人在烧钢筋土墙，才前半土墙呢，就感觉真辛苦，停落来休息。因为一条离灵牌庙庙也阁近，所以家人又阁趁机来到庙里，向灵牌庙来诉苦求福。人来计嘛着带几盒带香来，家人是双手空空，唔敢开钱，行入去庙里也无带香来烧。所以哦，家人先伫涂骹咧捻三丛草啊来做香，连烧三脚跪落去，共灵牌庙讲说：“灵牌庙在上，啊，我叫家人呀，特来祈求灵牌庙，求灵牌庙着可怜可怜我。灵牌庙啊，人说人生世间，有诶富贵无比，家财百万，食好穿好用好。”啊，对头，计是一世人，为什么我家人一世人偏偏呢？衫无够穿，钱无够用，食了顶顿无下顿，天做被，涂骹做床，食过卵，坐到寒人，向个青黄坐出来，呼吼吼吼，计起骨哦，我是规身骹六六喘，着钻入去草堆里，唔敢出来。也天公伯啊，纸无目啊，那无将目睭提开看看卖咧，先是要将我家人警示，才甘愿心。灵牌庙啊，人我家人也无要求大富大贵，我只要求说，托我较开我淡薄，托我淡薄小富贵，我就会做得到咯。一旦哦，那等我得到一丝仔小富小贵，我一定
的公行先是公正福田，但我要起死建庙，要搁造桥修路，要设高粱瓜。阿姐，那哪里说了？顶子富八十岁，老阿婆过眉咯。下子也无多做，干那干去水流所，我都会做哩。阿姊妹哦，你哦，你安尼可怜可怜我，使我淡薄小富小贵呢。说了，家人煞感觉身躯也疲劳，就煞退到五卡去，我咧石跳咧休息。哪知这睡坐落来无偌久，就煞安尼迷迷糊糊困入眠去。为说家人才睡困落眠，另派休就吩咐鬼作说：“鬼娘，替我将家人的魂魄掠过来。”鬼作一声应答说：“遵命。”就来到家人面头前，轻轻一点，任后一关，就煞将家人的魂魄挂到庙堂之上。另派休将家人的神魂看看咧，问说：“你就是家人吗？你为何反复在我庙堂顶面怨天怨地怨恨神灵？哈！你跟我讲清楚，你到底有什么委屈啊？”家人的神魂赶紧跪落去说：“灵派后啊，你着可怜可怜我哦！小人我哪敢怪天怨地啊？小人只是想说，我家人出世在这人世间，衣不食身，食不穿口，食了顶顿无下顿，也无床无被，热人都较得，到寒人凶个就毋是实，是真歹过。有几落帮险险去寒死，你知毋？所以我家人毋才要求灵派休你，着可怜可怜我，只要使我淡薄衣食富贵，我家人就会栽赃报喜，公显显示，无管是要起死建庙，还是造桥修路，还是要设念孤寡，经年贫老，啊，咱安尼说较调直了。只要若等我有钱，我计较滚开了。林派友啊，你着早一跪，可怜我家人，使我淡薄小小小的富贵。林派友哪心思家人？拿非常庄严的问说：“有影无？家人啊，你说的都比唱的较好听，只是你有法通说到做到无？”家人赶紧将心肝头转啊，看一摔啊，跩酒桌说：“灵派爷啊，我家人若有说半句假话，将原先煞去当雷公卡死。我家人若是欺骗灵派爷，一定会不得好死。”林派休头点了点了说：“既然如此，我先问过曾福神看卖咧，看伊意见怎啊？”才阁说。说了后，林派休就吩咐鬼卒说：“鬼娘，你共我将曾福神请过来。”鬼卒答应说：“遵命。”然后咻一声，亲像风一款飞出去。各位乡亲啊，过无偌久，曾福神哦，煞去当伊请来。啥叫曾福神啊？这曾福神哦，是专管人间生死、鬼神、贫富、地位高低、科举成败、是非等等，以及十八地狱、七十四世等等遮代志的神明。曾福神因为长期甲阳间怀干骨刻薄、肺毒的不能打交道，所以对遮人看得真够透彻。知影遮人也未得到富贵之前，大家都真诚心伫咧敬神敬佛，希望侥幸发家。一旦若托因得到富贵了后，随随将家己以前讲的话哦，袂记咧替忘恩负义、欺瞞良心，不识孤寡，不怜贫穷，甚至有的是笑里众多，太人放火，根本都无顾什么风俗教化、礼法人伦，遮为富不仁、心性痴迷的富人，只以为因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无人知晓，
也毋过人所说。

0: 人咧做，天咧看，因就知影人间事与天文六雷，暗色开心，神木雷电。在曾福神的心中，伊有一本小簿，伊做得清楚，跩个人骗过得别人，骗袂过我曾福神。曾福神冷笑一声，就来到灵牌庙庙堂顶面。记得灵牌后，真强手势来说：“相信呼唤小神，有何法子啊？”灵牌后说：“我一搭有阳间一个叫做假人的，伊逐日过来我庙堂顶面咧怨天怨地，即鬼说咱遮神灵毋肯施福等伊。你替我了解一下，看到底是怎啊一条代志，托伊安尼作毋愿。”曾福神答应一声，知影咯，遵命。然后就转过身去，看跪伫涂骹的家人，大声问说：“家人啊，你因何怨恨阮神灵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人生低级，家人当面酒作戏玩。说明缘由，转世作恶，今生受报。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三集《因果报应》。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4: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5: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6: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7: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8: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10: 闽南之音，
9: 咱的乡音，咱的军。
11: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代两地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2: 五城的名片，木曜大师吴亚克，2007年1月5号。

0: 在故乡泉州北门街，也阁是车来车往。厝内住伫北门街附近的一代铁塑木雕大师黄亚克老先生，因病治疗无效，行了伊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终年79岁。九号上午，有成百名民众护送着慢慢啊开出去的灵车，徛了野久都唔愿离开。伊是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传统艺术的一个符号。在对岛会顶面，白坎坷已经红的文化剧场连着岛文。伊是中国最有名的铁塑木雕艺术家及改革家，中国木雕艺术独特的继承人及传播者。老人就安尼离开，尊敬的迄个舞台突然间变较空空，剩下以往无数的精彩的瞬间，在咱的记忆当中一直延续。
1: 这个人表演一个木偶，你看我上面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四根，带上两个脚。
0: 1928年，吴亚克先生出生在南安罗东的山区。13岁，师从罗叶林、陈天伦学铁塑木雕，经历了练写、练剧本、练山工等系统严格训练。在学艺4个月后，师傅便破例予伊登台演出。1952年11月，伊正式成为泉州木雕剧团的一名演员。因为伊的出现，古老的泉州铁塑木雕艺术在传统的基础上面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更加复杂的山规，更加饱满的木雕造型，更加写地的新大表演不断呈现在舞台上面。一直到后来张开水洲、青春梦、小三米下山等等这几出新戏的创作编排，

0: 龙江天宝信，联合保平安。我叫小沙弥，哎，大家看我一面笑嘻嘻，一身甲肥滋滋。哦喽，我看龙女神仙逍遥过日子，算我吃亏我了。唉，一人唔知一人知，咱是艰苦啊，无人知哦。
1: 咱今麦听到的是吴亚克老先生对小沙弥下山这出戏中的片段，讲的是从生动的家里调的唱段甲念白当中，咱就往完全感受到老艺术家对人物塑造的高位，以及深厚的传统念白的功力。但是现此时，这一切只能从相关的影像资料中去感受，或者从伊的在地子文身躯了，找到伊曾经的一粒魂了。今年61岁的林文宁，是吴亚克先生的徒弟，也是现当今提升木偶界比较稀罕的会晓较侪传统剧目甲表演的人。在甲师傅相识的几十年来，对于吴亚克老先生的艺术为人。有牙签的感受。
2: 我是1964年跟着黄一切老师在一起的，有44年的时间。给我最深的印象呢，就是他对木偶的安装，他的那个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有他表演的认真程度。就是1964年，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国防部长巴卢库到福建来访问，我们从福州调到厦门去慰问他。但是当时他有一个木偶小灰象的鼻子不灵活，他就吃晚饭以后呢，就开始动，动到早上4点多钟，一宿都没睡觉。到早上这个木偶搞完了，他也感觉到好了，这10几个小时都没有休息过。我觉得黄一切老师的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做什么工作最专心致意的，一杆子插到底，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这种性格呢，是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1: 传统提手木偶的双脚是由马术去编的，在人物做出类似起步、惊推等动作的时阵，效果并无理想，无够力度。但吴亚克先生还阁是一个学徒。

0: 血地做出丢卡断腿的动作。因为传统木雕的双卡是磨扁的，无卡牛仔头的这个关节，动作也比较慢。为了塑造这个囡仔形象，伊想起着将木雕加上叉去刻的卡步的关节，而后来又搁对关节的材料进行改动，并且对木雕的内部的结构稍作调整，增加了相应的铁线，和铁线木雕的形象和表演更加逼真端形。
1: 这个从马鞭脚过渡到这关节脚，那可以说黄老师呢是一个绝对的主角。那是什么原因呢？他原来是用木头雕刻的那个关节脚，里面真的是有关节。后来感到就麻烦了，就用塑料的，塑料的感觉就用铁丝跟塑料就加在一起。本来这个关节脚呢只能前后左右，但是不能要有弓箭步呀，有探台这几个动作。那黄老师就把它扒成两半，从屁股的上下转了一孔，用铁丝把关节脚联合起来，这样就跟走路一样，就能够跟那个这个弓箭步了，这个探台这几个比较难的动作就能结合起来。所以在这个关节脚的改革当中的黄老师呢是绝对绝对的主角。
0: 对上开改造只是黄亚克先生改革传统木雕的一部分，另外对于甲同事配合下面也阁创作了真侪新的剧目。而在剧目无论是从木雕的形体还是从表演的技巧来看，都比传统的木雕阁较复杂。
1: 他就是一个改革的带头人，也是在这个木偶改革当中呢是起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我说的是主导，没有他也许呢好多的木偶的改革的动作是达不到。结果在他主动带动下，还有他的一批学生和一批同事跟他在一起，所以造就的现在全做木偶这么完整的一种表演的体系，所以他是个主导作用。
2: 最早他改革后的那个第一出戏是
1: 那他好像一个聪明的猴子，聪明猴子呢那猴子要一个两条腿要关节要走，是他的关节脚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想改革，就聪明的猴子他自己写的剧本，自己导演自己演出的。
2: 那是哪一年？
1: 那大概是55年还是56年的这个时间。
0: 在很多人的白来继承传统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代志，要在继承的当时一个有所创新，黄亚克先生是为所无做的其中一个。这里面需要对于传统铁线木雕的造型结构和高白山龟就也深的了解。而黄亚克先生不但在舞台上有非常高超的表演的技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够精心的雕刻各种无相款的木雕头，他是业内罕见的集表演和雕刻为一身的人。
1: 现在既能表演又能雕刻的人不多，专业表演的人多，但是集雕刻跟表演都好的人就不多了。按照我的看法，他的表演呢是无以伦比的。如果从雕刻上呢，作为一种专业的雕刻，他好像还缺欠一点什么。他的一种思想呢，雕刻的思想就是一种创新，在眼睛、嘴巴、鼻子的活动上面，他有一定的改革。但从一个专业的这个雕刻家来说，他好像又差了那么一点。所以按照我的看法，他的表演是前无。后来怎么样那还不能够说，从目前来说是前无古人后也没有人能记得上他，所以我看他的表演比他的雕刻真的是好
2: 更胜一筹。
0: 在世界各国的游团得到亚洲人学到的黄亚克先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也好接触的老人。他跟其他普通的老人相同，晚宴时阵也到厝内饲花草雕盆景，只是伊比平常人更加细心，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啊，伊都放转移成为木雕艺术当中的元素。
1: 他平常非常随和，不管是跟我们的下辈，还是跟我同辈，还是跟他同一辈的人，他都非常好相处。工作呢，他也不意说我是个老师，我是个名角子句，他也没有。他的生活当中另外一种最大的爱好呢，就是收集古的铜器。为什么原因呢？铜器的造型非常好，他把这个造型拿起来去跟他表演的木偶做一种借鉴。
0: 1989年，黄亚克先生在日本演出，以高超的表演技艺引起了轰动。来自台湾地区的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先生得到了这个消息，决定

0: 中英两个家，陈锡鸿甲李传灿送到泉州，拜黄亚克先生为师，而后来也成为两岸艺道的一大佳话。从1900年到现在，因两个兄弟啊往返的两岸之间，来继承传统的提手木雕艺术。本来想说要过来探望老师的李传灿先生，直到达泉州的时阵，却是迎来黄亚克老师更新的消息。
1: 他可以是说一个和蔼可亲的师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吧，一直为师，终身为父嘛。像我自己父亲一样，他叫我说你要认真练啊，我不会留起步，就是你有学多少，我尽量教这样。我那个时候构想是有要演一出，好像是武松打虎，把布袋戏跟傀儡戏串合。武松打虎就是好像酒店这个。就武松进酒店，这个是要用傀儡戏演出。到登山以后，看到老虎是用布袋戏。他还是蛮赞成，说这样应该是要这样配合比较好，把好的东西呈现给观众看嘛。我特地说，老师我要演这出戏要怎么办？他说不要紧，我武松做一个给你。他特地做一个武松喝酒的。
0: 你即马黄亚克老先生行了。在传统艺术的发展走向瓶颈的时阵，伊的离开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伊创作的铁索木雕形象将成为野侪人共同的回忆，但也只能是回忆而已。咱将希望寄托在伊的徒弟身躯了，但愿有法通得到搁较好的继承。当问到是毋是还阁有法通像黄亚克先生即款集铁索木雕艺术之大成的人出现，伊的徒弟林文宁只留予咱一句并无明确的话：
2: 以后肯定会有，但现在是没有。
3: 即代有万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丁，即代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4: 立夏一日天光早，阮来到里城区花巷的一搭，看起来还有历史珍贵老建筑。日头光温和的照着门口的一块牌匾，面顶写“泉州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将铁门翻入去，挖起一条清净的巷仔，阮顺着两边形态各异的木料，还佮有各种无同的人物造型雕塑。往头前行，来到了一间简朴的房间，举头一看，牌匾面顶丝木栽三里里阿青木。走入去内面，看到一个清澈简朴的老人，正伫咧木园。伊就是阮今仔要拜访的老艺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手工艺美术大师。75岁罗斯烈老先生，
3: 罗斯烈是1943年泉州人，1997年被评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当代著名木雕艺术家，中国五大木雕之一泉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6年。赢得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4: 一看到阮来了，罗斯烈大师就阿随和的招呼阮坐坐泡茶，突然感觉阿亲切。随后，罗大师就带阮参观伊即间小小的工作室。伊掀起工作台面顶的一块布，阮。看到了三尊半成品的泥塑， 罗大师随手加一个水壶，将泥塑喷淡薄水。伊甲阮说，这三尊泥塑，伊已经做起四年了，到今嘛阿古未停过。
5: 三四年哈、哦，我干嘛会这样做？哎，这几天我就感觉从内容上面，从造型上面，从构图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我在深入过程感觉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这个是要传世的作品，这个传世的作品你应该有责任，怎么样做得更好一点，跟我们今后的我们的晚辈怎么样研究探讨，好，这很有必要。作为我们艺术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责任。
4: 每一条成为大师的路，都不是随随便便会当成就的。罗斯烈教阮说，伊从五六岁开始就伫老家林学木雕。哪会知，这张雕刻刀一家就是六十年一家子，一辈子都奉献到了雕刻艺术。20世纪50年代初。阿哥是有感爱罗斯烈，卡家伫咧天后宫附近，每一日都将这座寺庙甲经典经过，慢慢的对来到的不像雕塑甲雕刻有了兴趣，就经常猎人啊佚佗。伊阿哥记咧伫小三年级的时阵，伊的艺术作品《万南山》啊，就作为代表两摆到日本交流展出。曾细汉伫咧手工艺术方面就展现了艺术天分的罗斯烈，1958年进入泉州工艺美术学校学雕刻，选的是木雕，师从当时的游鸿安黄再来当木雕老艺人。毕业了后，罗斯烈到泉州市工艺美术公司雕刻厂工作。迄个时阵，年轻的伊就可以开始做师傅大徒弟了。那到今嘛，伊培养的徒弟已经做啊少袂过来，其中有几落个已经成长为国家级的工艺大师了。
5: 这个带徒弟面太广了，说不清楚，记不清楚了。也有外省的，也有本省的。我举一个例子喽，我培养的现在有两个全国大师嘛，是黄千户嘛，跟郑国平嘛，那。国家级木雕艺术大师好几个了，真的就从这方面我是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人才，这方面我自有感觉有点骄傲，可以讲说像培养一个大师不容易的，真的是来之不易的。这个
4: 在泉州开发区的罗斯烈艺术馆，阮参观了凝聚了罗大师一生心血的作品。历史在罗斯烈的艺术作品内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比如早期的《我是一个兵》、《主席上》、《白求恩》。1979年，伊参展全国工艺美术展的木雕张奎，宣泄了伊在木雕面顶的全新探索作品。以最大程度保持木料的自然形态来进行雕刻，被称为自然型木雕。张奎赢得中国工艺美术优秀设计一等奖。1984年，罗斯烈用5年的时间创作的蕊蕊木雕《五》，成为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笔会奖评选会唯一的一件获得金奖的作品。是年41岁的罗斯烈在国内逐渐的出名。说到艺术的创作，罗斯烈老先生的目睭来到闪烁着光芒。这件名号做《草原印象》的作品，除了啊是伫工作室来到刻起20年的一块插头。
5: 那个起码放在那个玻璃窗的那个墙壁上，起码20年，知道那块是成材的。材料，但是又不懂得下到，那你那个灵感没到，你意了这等等这方面还没成熟，下到了以后，你那一下到那个木雕，我刚才说了，木雕是属于简化，泥塑属于加化， 木刀一剪就没有了，补不上了。泥塑家花，泥塑从小到大。
4: 有一摆，杜斯烈从草原旅游倒来，佮看到这块木料，灵感突然间就来了。只用少少的三两刀，就将蕴藏伫这块木料当中的灵魂释放出来。头毛、喙须、依稀可辨，过去二十年的这块插头，变成了一位把劲风霜的老牧民形象。关于说要怎啊才有一双发现美的目睭，罗斯烈老先生幽默的教阮说起，伊创作的获得2014年世界工艺文化节设计特等奖的软软木雕手影呀，其实是咱泉州随处可见的软软手的花木料。伊教阮讲述了当时发现这块材料时阵的一段趣闻。
5: 那个手哦，说起来大家都会笑了。我们当时工厂放材料都是放在龙眼树啊底下，啊龙眼树买来的材料就放在龙眼树底下。
6: 好，
5: 那我们男同志哦，当时小便来怎么样，都很随意的。
6: 好，
5: 只要没有人在榕树下的时候，哪里都可以。啊，那个是垫在那个拉料的那个做，我说起来也笑死人。那一个是放在那边垫脚的。这个所以这个搞这个创作是偶然的，我这是真的是偶然的。灵感没到，你就怎么样做，你就没把握了。
6: 那后来就
5: 正好那样大，那个头部跟藤部，跟藤部人腰到那边。不管木雕，不管什么设计啊，都要有灵感。灵感有灵感才能做出好东西。灵感一般都从生活上过来的吧，生活会让你我们经常接触嘛，灵感从生活中发现。
4: 几十年来，罗斯烈的作品不断加到工艺美术界最高奖项，也因此受到全球雕塑界的关注。2016年，罗斯烈获得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殊荣。伊也是福建省唯一的当选者。除了木雕，罗斯烈大师的几摆跨界创作的城市雕塑作品，说起来，大家人一定会也熟悉。比如说，泉州丰德广场的标志性雕塑《离合花铃》，泉州天后宫的妈祖像，泉州胡文庙孔子公塑像，成天寺的白鹿爷，少林寺的十八罗汉泥塑等，都皆是出自罗大师的手笔。在采访当中，罗斯烈老先生几落摆提到艺术家的责任。一身英语退休了的罗斯烈，一个已经75岁的老艺人，仍然坚持每一个手加刻度，在工作室工作到最后一个离开工厂。
5: 我一般都传达室11点关门我才回家，因为晚上比较静一点，一般都是在搞创作。现在我感觉跟时间在赛跑，时间真的在我是非常宝贵的。
4: 第四幕在我看到墙壁面顶挂着一张伊甲伊的孙仔拍篮球的合照。罗斯烈说，篮球是唯一的业余爱好，因为拍篮球可以保持体力，更加好的搞创作。
5: 你70多岁，第一会碰到问题可能是眼睛受不了了，所以我现在说经常一点体育锻炼，因为搞木雕，你这个锤子拿不上来，你是谈不上你的专业了，是吧？有时候搞累一点了，眼泪会自然流下来。眼睛都没有休息啊，我也是为了说多做一点比较满意的作品，你跟下一辈互相探讨。
4: 今嘛，甲时间赛跑的罗斯烈大师，生活困欠又个朴实，几乎是艺术馆、工作室、厝内三点一线，作息也有规律，天光早10点起床。中午2点到3点半午睡， 暗头啊，行去花巷口的墩啊，找一碗红梅，然后拍一点仔久的奶。

0: 球，就阁回到工作室内头，雕刻到十一二点。再过是老人免费的公交车，或者是伊迄趟永久牌脚踏车，倒去厝内。当提到泉州雕刻艺术的人才现状甲传承的问题，阮将罗斯烈老先生严肃的表情甲急切的语气来到，感受到一个老艺人对行动的深深挚爱，以及对传承的担忧。
1: 现在这个人才这方面，对我感觉有一点先机了。我们公共美术现在哦，碰到很大的危机了。危机在哪里？人才缺乏，人才缺乏就没有存在的创新了，断层在我们这辈子所得上太先同，真的人才培养这方面，政府应该下大力去。我已经四零到谈过。
0: 泉州木雕自天宝两年起到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家在泉州的街头巷尾，特别是有闽南特色的红砖古厝内面，总是会通看到形形色色的泉州木雕的身影。从某些方面来讲，泉州木雕在十年的时间内面，早就已经融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了。正是因为有专注的老艺人，不断地奉献家己一生的心血，付出汗水、精神和灵魂，才造就了今仔泉州民间南派工艺光彩。采访结束的时阵，日头光灿烂地照着石木材，阮伫北里密密的期盼，有更加多年轻人真正的沾心传统的手工艺学习。亲像一辈子只能做一件大事的罗斯烈大师同款，为泉州的传统艺术带来新的春天。
2: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
2: 环
3: 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机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10: 什么？
11: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你好啊，阿丽凤啊，我是说回来哦，你这当瓦格大哦，阿算咱转一个老二好咯呐，白去换做你咯吼。
1: 啊，无咯，将个时代来吼，三天堂，阿你唔甘嫌了，啊来好来好，再瓦格哦，可能得等于互恁孙食了，临时的较少呐。唔免咯唔免咯，那我是出来买一鸡鸭片食的俩。
0: 鸡鸭？啊，买去烧金哦，啊是出来写代事，啊福袋啊排袋。
1: 无了，都旧年了，旧年去庙里去下馆俩。
0: 好啊，说哦，通赶紧抱孙了。啊，那再见你哦，孙都说抱得起不来了，也紧哦。我们家上说哦，得赶紧来去还愿了。做啥？啊，是去打路了。咱先哪里躲债？啊，阮家话个知名哦，啊，结论那一年外了呐。啊，妈唔知你立啥？啊，立作孤儿呀，啊，无怪一个囡仔出来搞大无动无静了，啊，皇帝无急急死太监哦。
1: 我拿有闲哦，我就想我老去咧问呐，探听麦，啊看有啥办法无？说较歹听的，啊都是咧说社会无允许，那无咱是考古堂一样是一收。
0: 是啦是啦，做爸母的计嘛你啊的，啊丽凤啊，那无哦，你交出来去哦，啊去求一下麦，可能交啊哦，今年要有无？
1: 有影都着叫，啊唔知五倍，啊我一大卖一半咧啦。
0: 啊，
1: 个
0: 啊是我个较重要，还是婆孙较重要啊？丽凤啊，我个哦随时切到有俩。 啊，这个孙哦，唔是说可能算咧哦，家己就会找你出来，你就会明白哦。有影有影，啊，真信啊，啊是伫倒落啊？
1: 明源啊，就去换迄嗲落俩，无乱哼你，无乱哼你俩。
0: 好，啊，无你小等我一下，锁住啊，我去等无你，跟我孙看一下。我出去这就来，好。娇啊，啊你等忙死我去哦，我甲真想要去烧金了。你要去哪？你通走上门啊，那无我过得去哦。唔免唔免，我话袂得老公，免听俩，真想甲我要去找孙呀。 到时阵娶倒来，互你饲哦。
1: 啥？
0: 啊，怎样？哦，
1: 我海贤娇，我海贤娇。三仙呐，
0: 啊，这摆也无你，我都话不要死掉来一单呐。
1: 都话是有人报我俩，我唔知会知影。啊，对咯，你好啊。
0: 到时今仔若是无闲个哦，他袂叫请我哦。哎呦哎呦，我一定会记得。啊，若无你真信，那有这个孙啊？哦，唔通安尼说哦，安尼哦，人前误会受些，迄孙是我甲你生的，是不当笑死的？
2: 啊，非得着多谢你呀！
1: 啊，你好啊，等下哦，咱先来去一撮青羊嘞吼，我一个老同事哦咧注意俩，伫爱国楼俩，来去甲伊买者，咱才倒来转就好。
2: 啊好哦好哦，啊无差迄一啦，久哦。
0: 哎，请来咯，请来咯。
2: 啊，起来去，起来去，正说哦。要去哪？要去哪？孙来孙来去啊去啊！ 无位免票，有位有位有位人领坐，来宾来宾来宾来，啊来宾开啊你去啊，啊来我们啊，啊这两位领坐领坐来来来，包着甲斟酌了哦，我无想要叫卷那个卷去哦。
0: 你好啊，啊想叫卷你位啊？卷你位，卷你位就是贼你啊，专门在我车顶头哦，你转食人的，你着水你哦。
2: 来哦，买票。
0: 啊两个搞青羊偌钱啊？
1: 你好啊，我。

0: 好意，我好意俩。
1: 啊，一个四块，两个八块。
2: 啊，空一日就较四块，我死抓鬼用完啦。
0: 你好啊，四块都对啊。
2: 唔对，真鲜啦，一日两块才对哦。后生也要专吃咱老岁啊，咱这是唔通让伊死去哦。
0: 哈，敢袂啊？啊，无死就偌钱才对啊。
2: 咱后生来的时阵，我是看个显现现，啊，你听我说啦，后生爷，我问你哦，啊。俺这个换海狗青羊是得偌钱啊？
1: 啊，一个五块啊！
2: 就叫安尼啊，俺另外狗青羊，那着一个人四块啊，一个才两块哩。
1: 啊，无，定定嘛四块。
2: 唔是哦，头先来的时阵，人俺另外买车去换海，一个才三块哩呐。安尼啊，换海狗另外三块，换海狗青羊五块，啊五减三，啊啊，另外狗青羊一个人两块，唔才对。
0: 唔惊呐，后生的，你唔通欺负阮呐。看阮较老，想要转嫁阮哦，阮哦，这是无通予你安尼的哦。
1: 无啊无啊，无安尼算，我定定嘛四块。
2: 无无，你数学食无透，佮加出来佮人卖票。
1: 啊，无你落去啊，做八只，定定嘛四块，八只嘛四块。
0: 老龙是四块，来哦，我予你哦。
2: 真鲜呐，这个后生家歹声少，啥物叫咱是老五咯？伊是要乌咱几块文，哪通好伊啊？
0: 你哄啊，算算去哦，咱也无要几人块文呀。
2: 无啊，种个后生家哦，做生意无朝起工，啊你佮你七险八险。啊，明明青羊到外海五块，啊，另外到外海三块，啊，哪会另外到青羊煞变四块啊？哪有安尼啊算的啊？
1: 啊，老金嘛，无我无乌里，去票价是安尼啊定的。
0: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2: 你的海安尼乱收钱，趁钱是免哪样的款呐？
0: 李红啊，唔通干嘛咯？咱到了要到咯，等下哦，干嘛落去？伊只唔等咱落车，客官赶咱载街头，安尼咱就较可以哦。
2: 啊，好啊，塞呀、啊，啊，迄、那个指标去打哦。才好，阮落去俩哦，辛苦哦。

0: 母啊，你依在哪坐哦？
1: 母啊，你是去打乐了？说啥物叫詹先生去找孙啊？
2: 代志是安尼啊了。
1: 啊，母啊，咱就是你唔对呢呐？
2: 啥？
0: 母啊，人票价是按区间来定的，无当，唔是人乌你，是恁袂晓哩，佮对人歹声扫哦。
1: 母啊，你就是要食人较狗狗哦。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了解吗？
1: 阿娇啊，
2: 台戏台了，你去电话拍，卡要拉都袂通。
3: 阮公司也咪招厂挂了，我想着信号拢是无好，唔才拍袂通。
2: 信号无好，维修要搁多滴开桥咯。你这是唔通说较啥？人包厢规卡目睭睭，再一点仔信号都无，我则唔信。当初死背这个号码的时阵，人就说了，信号是偌好拄偌好。你搁那是走啊啥玩个屁个所在？都无招信号网格。
3: 啊，都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啊。
2: 你敢是台戏台了，创啥歹代志啊？听我知影，叫我抓着。这超工比人较无先好，头我找无人诶。
3: 天地良心哦，我若是要互你找无人，就较安尼啊。
2: 照你安尼说，你是怕什么？互我找无人诶是？
3: 无咧啊，都甲你说手机无信号就是无信号咯嘛。
2: 哼，说开你诶机破手机哦，无信号算较得咯。有阵也阁想衰啥，啊毋就是无显示，是不是啊？也阁互你连开机阁袂开机咧，说阁歹听咧，迄机破手机啊，天煞算咯。
3: 唔免咯，现在手机更新换代转紧，随买哩，随阁是咯。非得是着过时诶，要一挂哦，干脆将个老古董夹出去无所谓。人歹歹啊，算我头一支手机啦，换侪年咯，都也习惯咯。较咱女人啦，将个头一个帽嘛较习惯，嘛较珍惜哦。
2: 无你安算要几个帽啊？夭寿啊！连将个话你也敢讲，无天无地啊你！志明啊，恁公司怎啊昨暗奈想着要招伊唱歌？
3: 都客户来了，要甲人签。

0: 学堂，无甲人安尼啊，小啉者、小客者，人那要到学堂顶下签你啊。
1: 说较恁哦，公司干脆搬去酒店啦，还是 KTV 较调调咯。非得变啊拉一段业务啊，变得气一转，搬家去较离变哦，省得阁走来走去。
0: 这招阁是袂歹，哎，现在时代无同咯，以前去客啊，计是阁同学去，到迄点啊第一点一咯，大家年轻啊，较熬大几块咯，现在无同咯。平常日去 KTV 啊，无开几千块是袂得出来。唔过一千外块开落去，合当一千嘛，几万块你入来咯。
1: 总归一句，就是风气歹哦。喂，喂，阿伟。
2: 重要啊！啊，你这边有得出来
1: 无？有啊有啊，啊，你要切哦。
2: 啊，靠，拍手机连拍未通。
1: 正常，伊迄支破手机哦，唔是人拍会通啊。啊，你等者，我叫伊来接。志明啊，电话哦！
0: 喂，谁还要找我？少饮烧酒是一，少唱歌是二，少饮烧酒搁兼唱歌，直接是零转人工服务。
2: 哇哇，这是个好优惠！阿明有无？来客哦！
0: 又搁要客哦？要客你着是二叫来要客。
2: 阿有无咧？
0: 咋唔再去呢？倒来给阮某骂个臭头。
2: 为你多谢嘛，无差一摆啦。阿明阿明，啊，我差不多着八点吼，八点去载你。啊，咱楼下稍等咯，哦。
0: 好笑好笑。哎，
1: 臭逼车，你要搁啥代啊？
0: 你招俩，要客？
1: 又搁是客哦？算了，我唔跟你说，你以后干脆困 KTV 较调节咯。

0: 南中啊，我说阿妹是超常发发挥啦，阮两个人都唔是你的对手啦，只有我较袂输张学友咧，啊，搁无咱搁耍一段哦，迄个我搁一群朋朋友，咱搁来去，我头一摆看到生甲作烟斗作福相的才叫人玩呐。
1: 老弟啊，啊你连马都唔通去耍落去咯！
0: 笑死啊！把他马马无啊！操你妈的道理！你心操啊！操你人泉州啊！操你是地下水道，你唔知啊？
1: 啊？啥意思啊？
0: 就意思啊！过了十班、二十班，搁较侪咧，那是共五班。倒落去我巴肚内面，嘛再流落去甲地下水道煞水，唔是水是，怎款流流流啦？
1: 晓个唔较过，啊这所加走几座哩了了咯。
0: 啊唔懂啊，你这个什么假假咯？落来就慢慢呐，明啊？明啊？啊明啊？咱这个就吼，
1: 走走，人啊都话要倒去咯。哎，草地啊！这是乌干啊！对导游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斯文啊，袂输遮尔牛，是安尼啊，真正唔讲话。啊，怎啊一日去 KTV 咧，烧酒开两万，你一个小狗呢啊？红哥都看袂出来。
0: 啊，对咯，唔错啊，咱明仔只过招吼，电话哦，气氛合同哦，啊，咱明仔就顺手煞约个签落去啦，哦。
1: 啊，人行遐远咯，行远咯。你这个小狗，头先在 KTV 内面是四五五招，归来计你的声号，你在倒啊，都让你跳到要烂无。
0: 我说志明啊，啊你头先有注意无？啊，今仔日这个黄总哦，做一算，拢共三个客户，阮大头家也伫咧，吼、哦，这啉烧酒啊，上着加啉，上着少啉，也歹把握呐。
1: 啊，你唔是啉马咯？
0: 这清醒啊，袂靠边哦。啊，还佫有吼、哦。头水在唱歌的时阵哦，你说咱那是唱伤好，会将头家给比落去；那是唱伤歹吼，咱家己你无面子。
1: 哎、欸，无啊，我说，那头水你明明都是啉马路啊，伫在咧小狗吠，啊，怎啊人一行咧现清醒啊？不是啊，草地咧装醉吼。
0: 哎，就哎，你本领你袂晓咧，你啊钱啊，哎、
1: 欸，草地啊，你有将我逼了无？无话就无话嘛，那就装啊。
0: 哇，可死个你哦！将我电话阁是着啊来加向我学淡薄。人说酒场是上关键，啊！你想说你伫 KTV 顶卡内面说的话，啊，第二日人醒过来就袂记得了吼。
1: 上个是当然的，大家都连马路，你个若是马因走共十八代，你第二日嘛袂想你起来。
2: 我讹了你了，
0: 错，大错特错，错啊离谱！人一句一理吼，都嘛是甲你听巴肚内面的。
1: 有影无？
0: 看无影啦！今仔暗哦，想要讲啥物，我计嘛是听甲现现。
1: 是啊，阿弥哦。那是无等你来啊，我阁是无注意着啦。
0: 都免说你钱了。
1: 那无，拢无一出去一工说，我袂念，两杯落去就假死无法咯，要倒天边咯，总嘛会互人看破卡手。
0: 所以说着会晓装啊。是啊 ，KTV 这种所在吼，啥人怎啊是看甲显显。老师，西林该醒，我独醉。啊，伫咧 KTV 内面也是西林该醉，我独醒。就安尼哦，才会入去不败之队啊。所以我草地吼，加生是九国英雄。
1: 我看你不是九国英雄，你是九国奸臣，老奸臣。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家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给微商公众号宇宙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到火币长到嘞啊！你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百毛大姑娘要忘掉，大姑娘下得五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播啊！
1: 我也是。
0: 其他路母一当当给你你光五颗大姑娘，管你洗。
2: 废书大书，不上眉不上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屋
5: 宇宙屋是别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6: 宇宙屋
0: 虚娘小堂你过屋

0: 啊，人咋？今天准备考哪个的关呢？
1: 西国一个哦，哎，我给个是俺人，我女讲一声嘛，又要一个内蒙多种。哎，你要干？沂蒙山的沂，
0: 啥的是谁个？一讲列讲一讲是该是个啊？
1: 对，该是俺人，我女想当都沂。沂，沂蒙啥？
0: 沂蒙啥？
1: 啊，给个我沂蒙的嘛？该这帮一边的话，比杭州要呀，懂吗？是吧？啊，噶冷话给你当过轮。
0: 啥的是谁个轮？
1: 啥的是谁个轮？啊，你给你啊有都浪啊浪，给都浪是，给别的沉沦，有的给个意思啊。
0: 沉浪，
1: 沉浪，啊浪啊浪索啊轮
0: 上
1: 轮上啊轮线啊轮线，这帮有那个意思，我就张门外门路哎，啥子哎那个意思？
0: 对对对，
1: 给你我女阿是是那个是没给你叫过火吧？嗯，冷话给你是啥的是谁个？
0: 很凶的凶，啥的是这个凶？
1: 这个凶汹涌澎湃的凶呐！
0: 该咋子？
1: 汹涌的凶，他给人家一头凶。
0: 凶。
1: 哎，头凶，他给没当过四行头，是三头，木鱼，啊，那个小鱼。
0: 小鱼啊，汹涌。
1: 哦，给你当过是生水行面，雷水小鱼。
0: 啊，雷水小鱼。
1: 是啊，雷水小鱼，我你可以过。
0: 要过的。
1: 啊，不是过要过，那过呢？
0: 可以，那到四十月月是。
1: 是，要有就行头多种，要我给是火你嘛。
0: 哎。
1: 水果腐烂过，那王早早的。
0: 日记。
1: 都啊。嗯。啊，我生生灭谁？但是可以这个药吃，哎呀，另外就没得。对对对对，那意思啊。噶冷话给你当过放酒的方，给开的了。
0: 啊，分酒。
1: 啊，给你是俺的啥的是谁给放？
0: 哎，日记。
1: 你给俺是你，我给是药我分喝，啥谁我？但是我女就拿下得给你，要么酒。
0: 日记。
1: 放酒。
0: 放酒么？
1: 四大猛酒之言，多你少。来啊，哎呀，西，啷个？啷哈边？啷一啷哈西？
0: 日记。
1: 噶几路该是俺的是饭，
0: 饭，
1: 啥的是谁个批发的发？
0: 啊，泛滥的。
1: 啊，发了，该是俺蜗牛的发。
0: 发，嗯，
1: 是行。一个面西门门去外去，我得发吃。
0: 发吃，
1: 对对对，要那个。西，俺的蜗牛该发吃，这西子。啊，该下水道呢，
0: 发吃，这西子。啊，噶冷
1: 话给蜗牛有酒哦，外蜗牛你当过，热给他过囊喏。
0: 嗯，
1: 用水缸。啊，蜗牛过该湿发了个。
0: 该咋尿？就水啊，你一湿了，登陆登陆会有沉淀物嘛，万二之后，我知道吗？那么水果家我买水水缸叫有水果袋，
1: 有我买壶，我买给你的么子非要搞，那好那么意思噶？
0: 把鱼我给什么？要这个豆，
1: 故意过不是要把擦洗干净的意思。
0: 哦，
1: 啊，瓜你故意过么？你要搞一搞那个意思。啊，故意过那么了，水果水果袋给个也不过咧，这个是家发去当一个发去，如果从这里弄到那里，然后给你当过，我有就那行的那屋里思绪日日弄早来走酒瘾，
0: 走酒，
1: 走酒瘾，你给你外国我才给个酒啊，还稀罕去你过年，给你再快点发的。
0: 有的药过一笔，一笔药过一笔，发。
1: <笑>这再快点发的意思，我给当蜗牛过呢，让你自己叫做给证，给嘎边五年再给人给个快点发，给你个走到去，给过年带发的快点发，给你带发的啊，那个发，这个是俺们有也是别个都有酒，
0: 懂吧？
1: 啊，一见面平时过呢，一公过把五袋发吃，发吃通，这些子，得那个是浮夸的意思，
0: 浮夸，
1: 哎，
0: 发，
1: 就是浮浅不切实，
0: 咋过呢？
1: 啊，
0: 咋过呢？
1: 空发给我们写过来，
0: 空泛的，哦，
1: 就是不切实际的、肤浅的那种。
0: 哦，该要同，该要同。
1: 啊，我只有一本的，
0: 一本泛滥
1: 发紫，
0: 哦，
1: 泛滥，你们的啊，泛滥，哎，谢谢，发紫，你们的啊。冷话给发了，泛滥，
0: 泛滥啊，
1: 是那乌木去发，
0: 要水往外冒，
1: 哎，
0: 那个
1: 是乌木去发，
0: 哎。
1: 是乌木去发，
0: 你当就叫父给叫给水往外冒么？是那个意思吗？
1: 有就往大水就满出来了，
0: 满出来了吗？
1: 啊，是是，冷发，哎，是有就能讲一声过给冷发，我跟那个冷发是冷发，
0: 灵活，
1: 哎，是就是这个灵发。
0: 啊，要那个，
1: 是有给个是啊，发洗发，给是啊，和给要你那个给我买给要你那个给我那个。这帮人我你过不能给能发洗发，你该有就能讲一声要过往，也是给个是啊吧？啊，跟他发洗发，
0: 还用来发洗来发，啊，当然是给个是啊。
1: 对，给是发。
0: 给有个跟他，我的盖那个，那还写发洗发呢，就是灵活的。要汤锅，要汤锅，要汤锅嘛，要汤锅，要汤锅嘛，要给盖，那发洗。在边那屋当光呢？
1: 啊，好的呢，这还能养我呢？
0: 是给
1: 锅晓得。
0: 哎呀，你呢？
1: 啊，
0: 哎呀，你呢？

0: 盖咋
1: 麻木
0: 啊，埋没，
1: 哎，没落，
0: 没落，
1: 哎，没落了，没落。我给你当过淹没。
0: 淹没呢啊！
1: 但是，格伦话给你的财务收归国公有或者被私人侵吞，
0: 没修，
1: 没修，
0: 对啊，对吧？
1: 没修
0: 啊，
1: 统统才给你没修的，干嘛？咱那跟我讲神了，是不是？
0: 这个
1: 啊，还是跨市一块不跨市吧？就给你没修的，没我收
0: 呀
1: 啊
0: 呀
1: 啊！是毛给你的终了尽头的意思。
0: 咋过呢？
1: 没事，末世
0: 啊，末世
1: 啊，没那个跟我你过
0: 末世，
1: 走吧，那我。格伦话给你是，给你都火你都把你
0: 都你
1: 都没
0: 没
1: 嗯
0: 没有，
1: 哎，我都难过没有呢，但是我女生呢行写过没有，
0: 闹，这个这个
1: 是吧？
0: 这个
1: 啊，伦话给你我你给你过个怀怀抱的怀
0: 啊，瓦不要那
1: 瓦不
0: 瓦不，
1: 一个都瓦。
0: 哇
1: 啊都哇，一个是思念细腻啊，哇你
0: 啊怀念
1: 哇
0: 啊，
1: 你把我给你是当过包藏的意思，学哇学哇作字
0: 啊，胸怀壮志，
1: 把女啊怀才不遇，能哇给当过哇不要学学一个意思啊，
0: 不都冷，
1: 把我给你上多重的意思，
0: 上多
1: 正中物哇，
0: 哦正中下怀
1: 是西吧，给给，把我给你的哇你都嘎
0: 嘎，
1: 这个是俺把我给都嘎，这是个八度。怀抱的怀抱给人家都嘎
0: 嘎，
1: 宇宙呢讲一声国梦到嘎梦
0: 嘎梦
1: 嘎梦梦见的意思，
0: 怀门
1: 怀门
0: 怀门
1: 嗯，嘎梦我念过嘎不是过娃吧
0: 啊，梦梦大哥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梦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城阿多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在猛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格雷是玉酒之母，梅雷玉酒。
3: 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4: 宣扬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5: 我是阿正，
4: 是给微商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火了嘞，王子跪女啊跪，咋能火比咋能嘞啊？嘎忙啥意思？
5: 嘎忙。
4: 嗯，大姑娘下得屋里跪火等那个微商公众的玉酒过博啊。嘎蒙你过来也是过还该日迷意思的买照蒙一蒙你过来该蒙得去啊，是那
5: 过陪着过你
4: 陪着过嘎嘎嘎又是怀的还就巴豆蒙告告告佛骨
5: 上楼佛骨
4: 操你洗
5: 嘎蒙
4: 啊你意思是啥吧
5: 啊
4: 中嘿嘿嘿你过来该是那个你过来该可以
5: 那个南外的社会当中，我们国家开始。
4: 哎，
5: 在这种光义务往里，现在个样，咱家你们国家也说不要人联谊一次。
4: 哪个？
5: 嗯。
4: 啊，妈妈打工当啥？干忙啥？你啥？打工当啥？单位你可以负担那个卫生工作个，宇宙过不啊？其他路你等等，将来是过过给你挂打工当，挂你洗。
1: 天高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9: 哇哦不错呀
8: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6: 江乐斯果图
10: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过一个十一岁啊，我你不是几个啊？就你是个，哎，你非说踏实都一动头啊？踏实都一没动头，踏实啥你没事？就你是个符合，说给都一动头呢？今年给第一个十一岁啊，是大姑娘这个家业。那么今年一种派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盖我你日语我们的一个对门。日语的一个对门，每面叫你呢，每面叫做体验股啊，体验股。因为体验股三个字啊，做每面，所以我呢日语一个对门，每对呢是两个字啊，啊，每对两个字啊。哎，我现在来讲一下，今天是给湖南搞这踏实都一动头，根据说我呢要谁我听得到，意思关你呢。非对财还得对财扶持的人啊！但是我你国家自家踏实，啥你们是是让西呢，还是假修呢？房价涨这个事啊，上房对买加沙长的，还有要让老区踏实。哎，这个踏实写词呢，我是牛能一头。据说啦，要你踏实啊，不可以马给马错别一讲。还是给你啊，我你做了这个。让人得这个踏实有了你的没控制啊，踏实最折可母生要嘎啊，你要可你将母师傅头的母生要嘎，个人在干脆体验那个时期，给呼吁母生打压在来年那个为你也叫天乱去，还有是越给找的子女，接着神师子女户。但是母生呢，伊用一个火系，可大个人在家的火系是西方的，得当的。 岁了吃呢许多白苗，要是古代人呢有着干菜虎门的一个古西医的生啊，科目生呢是发展中，给人玉米解决了活系问题，干枯的虚拟的生又叫做踏实。这个呢，有人说它是可对我捞出的牛波有介意。古人或者真有对我捞出的木子，该木子呢，可能一朵牛可拉大些钱，晓得啥尼木子。上海江对卖过的，第一种木子叫做日牛啊，当只吃那个牛，或者呢叫日啊，虚日的日，日外的日，都有那种意思，牛会多的意思，叫做日牛。国给起了我把为社区住，所以上海讲这种国家谁之上上富别社，你吃了个有社区住，多节的我们那个日记还要私人自责啊，哎要能捞出一轮牛都是牛的国，把为动动的，不能火辣吃辣那大动僵持这个马老推了住，结果呢国家呢给只难过而不少饿死哦。古人呢，他可能会觉得吹吹，哎呀，这该可能又是踏实些人啊。可是呢，又被几多个牛多做了踏实却对我的一座护身。可是等个踏实做的过，是正在热热的一座社会的外推。我们又叫做牛的轮子，叫牛轮子，也叫教练呀。我你细细我们要能学物理。他给捞出一道路，有牛都工匠脚，能够为就是社区社区，只希望能够吃。这个日子啊，欲盖轰动，故作上子的烈火无惧的人物非常。骨架呢还错得一毛错别一将啊，所以个踏实得的让你给你要烈火迷，他不能可以走走吹客。啊，给你加一点。就你是个不能够在踏实的移动头记录下的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以起下给你个美名有三个字啊叫铁一股啊铁一股猜猜我你日语的一个两个字啊个对门见到你接着阁楼啊日语的对门叫阁楼就你是个能猜呢啊铁一下的铁看的是阁西阁给古古又是老古古老啊等的老古老多古意思天呢又是歌天一门要一个古又是各些各个一座老所以没得接着歌老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本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自己梦遗，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跟我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盖盖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美的宇宙带过来很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宝带过来要你洗过给我归湖南的王子归女儿归站的货币站的来啊，妈妈带过来是嘎忙啥意思啊？
1: 嘎忙
0: 哎，嘎忙
1: 干呀，我一些我都能讲一声过你长嘎忙的
0: 啊，你长嘎忙的
1: 给讲嘎忙洗
0: 你
1: 不要过
0: 啊。
1: 那么你具体找嘎谁嘎是哪的意思呢？
0: 对，懂吧啊？妈妈打工当时干忙啥你啥？打工当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国补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妈不
4: 熬过几生。
1: 天下这些古稀，稍长宇宙锅炉煮大碗，再让你将军吧。那日以后日，在锅西外给吃你锅对边，在熬锅之旁，更有宇宙户籍的马洞。脚五屋内脚养有一组，脚台搁在里户籍。这锅三五一五宇宙日务室机长红，取热风车锅五。以后日在锅西外外记，以后中业在对幺二公司冬日记约将军。三让么政府日，以后把日吃的自让内用户取热互动，风车你值日锅五。植物粉丝之日及解放军之日入大外，记者红瓜，值得过大的这些，我该在以你的一些啊，参与取舍，参与的细腻模式，可够来将你那个大的宇宙，上户我空外楼三万一亚将用到至上当女的当中女的一组，是我以后日在过西班那个。

0: 他的爸你洗白的江子姐吧，以小在以无雷捉样捉台各自里户籍，越就你外渔民用的自己户不自户该这户也老用洗白江，以这都给人以雷女这些这要给白几无为户籍。 若将用别人，以后是在过西外外其他的胡须，建立鸟大作用，激励以太户给证词带起自在，雷同这些在骨干十年子女，五年加手里三万以下上当女的当脚底冷雨上火一组，太动腰在我母路的宇宙，手里宇宙搁在的户籍，在宇宙个十年过年把在的可差列说忙过过，可古自贡于，即使用农人说，扎西宇宙往外北部，往了永二，超长写飞给将你走户，所以小店人往了永二。 上对边，咸阳街多个游客南瓜出没，千年黑丝网猛，贵有千年西瓜都得一个美丽。玉州日副市值日记解放街浙江遭到本一遇巨大电影公益白场工作，在本一遇黑水涨，解放街上来我母一级，以色列干西高人缺，风采一点干巨巨的旺的。 在几多节去给巨大万年一买给咨询过，玉州尼克在热尼吃过，在热尼日雷日子棒，即日之子，也雷州人五开肉，玉州蚂蚁之人最取货的上次地，将江我了在热尼户籍复活送，不无户籍距离，错上户籍乐江，配嘎户籍那的，大力给找台东在热尼帕哥西记，只有鱼骨搁在里户籍固执。 解放军几点？也渔民路在三五沿沙列总体工作部日科日务沿沙路沿四路居处，乐谷日历和一夜，政库给政策局，以磋商宇宙几三五养人，既能办一个人事，公益节日的激烈，大类人事公益白长之王，各四本店日差你养给人事，顾客牌有做大商在三差类，无宇宙对手周记，以去一家一种上方类在意，主动服务西业日瓦得做一个有力的政策。 我来张一半的一个三年上月子帮三五百级四本，根据这个三年不息的利，可预交日让我们政府高额点赠与日再对工资变种的通知要加举动。预交日出动，再对工资变种和三年不息将变种的利动点增值在。三日点赠三年不息将获获的变种。若给你一女一儿去世，预交日日帮债、楼上区、莲花区、奥黑区、东头区。
1: 越州黑衣将在户籍日瓦区，在对工资变种点赠，我买给你联系老板老人女。三年不息将变种的动个点赠，若买给你联系联八十三元点赠，我买给你联系三八九十，买给你账户一百二十元。在上手举些日光，给你个演剧的越州区考上月不息，可免得债，来自德州，空袭不及一百三十的布衣，白富交八在四第四嘛。
0: 东北磋商路的扩江底线冷日，阿在冷子上差距居住不息，张一博的货卡中线维持你出发的门卡，那个白富跟干头，玉里的无法没吃你，兔子被袭，玉吉去黑不顾不我。玉州玉不玉，阳历正在本学结果，浙江一江区的吧，我来点着几句给这家住，奥运队用的防护雨冷。 给你演员你的开始，你的人家雨布外酒吧秩序部无雨布与古盖将军，还有阿比的给杨丽自动一个雨门正在互动。想来雨盖万物爱好者呢，优雅的找错误。多多给你我呢，要晓得啊，布巴虎的一个各级，孟家各小五家的孟姑娘一些啊，在比山东的早开啊，于是把省雨布、王虎雨布给那呀。 据据了解，江古举国本上段斗浪尼家的本上，在中本区宁武府的陆月的一个呀，杨丽。那么在老府要修杨丽，不忘空区里是要蒙古杨爷找的帮助。某一年在徐个杨丽啊，已将要遇热是火锅，遭大四岁，举开。那么坐地遇冷的正该将至，似乎女主东北急去。
1: 一讲，在我们宇宙日月日日节，家贵族科技三娘娃日月在我的旅游值得之物。在过通雷举动裤子，国防亚公司本参加四窝虎门举雷在啊，人工发配宇宙日小臂，白供养紫色差距在啊太口，在一列紫色差距比一，连同来次年出生户籍的白娃。不觉得个，宇宙日小臂白供养紫色差距在啊太口的，若上层的火口将有半个月的日个。
0: 裤子样吃你，让我强制查，去对啊，将一身为碰见，用字句的打眼，错上当然有啊，那个抗争。不觉得个，同类裤子上给割手指，冷雨将兜你吧，是该过各上日语吃你，该过在举证台上三句让吃你，再过些样样各种吃你，吃你买你，外部写就差这个八万整的眼睛到来的泥糊。
1: 我已将来自越要举来五十多里级，至今虎门举来在我。此年日子，你火的各省人各手指差疼，人工拍特，中国一脚白将东二白的当该乃大洋的公益次年，将该国脚的公正我母。 提讲玉门玉人的事物的玉桥最多的叠作语提及大姐做爷爷给嘎鸡给嘎手指身被你阿子要通的裤子日子宁乎这个的给比在阿的户门举的正是第一个遇上身被给嘎鸡之余最前给你个上网西国大官长放心的告诉你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谈。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的姑娘呀，你是国有贵户，哪里王老闺女啊，可以上到货币站呢的啊。嘎王啊，你是欧月朋友，过着郁闷，
1: 要郁闷的意思，
6: 有心里不舒服，
1: 心情抑郁烦闷，
6: 抑郁烦闷。
1: 嗯，要我哎呀，给讲的嘎王喜，就是我最近非常的郁闷，
6: 哎，
1: 有哪意思了？你跟他擦脏嘎王哎，你这个人看起来很烦躁，你知道吗？
6: 你擦个瓦西瓦，
1: 擦泥瓦西瓦，对吧？
6: 哦，擦泥瓦西瓦，
1: 要擦泥脏瓦，你跟他擦脏嘎嘛？哎，有这个真的很烦躁，有这个让我很郁闷。
6: 懂吧。啊，接下来问你啥国语叫啊？
1: 嗯，
6: 原来这个女同意买椅子，你还要一个独立女呢？但是问你语叫，你要给只有一个椅买呀，一张开始椅子吧。我给你五爷给个自家多种的一配，类似王人奥黑列哇，当给个得火大崩嘞啊！凑这个一买你将开始一日吧，啊，修给个同时呢，黑布五八枚一个格杀给个一买你，还是才女王走要啊，走一日啊！洋人一个出红一个家具啊，家具啊，垃圾我你预就一买，整个西谷一个这样一个自家。说我你这个王人，王人与这个王虎农你居你有住这个做这个字得买一把吧，大棚啊，有的巴黎吃飞一只正在啊，大棚得买你一买这个字啊，谁来吃飞一只盒，买个字一买我要飞一波门这个四股一买，有的谁个字一买吧，我咋能你能给他弄个一个小一配一只这个折有一个碰住啊，这折股一买木一你
1: 早家
6: 啊，早家杨梅，
1: 嗯，
6: 给你木一啊，买将一，还给妈给固定的是不带发的，但是你妈给娃子妈河南给过，所以给妈巨能哈，但是妈给娃子妈河南，有养我给是得这意思的，那上个杭州那个外国，你们可以吃呀，一买有个是个固定居民，但是给他可以自由，
1: 对，
6: 那上个给你任务你王人鱼啊。出红衣子的一买的家具，差你家具多种一个非作业一个棋子。
1: 嗯哼，
6: 这王人与你可以能够在一个一买的这椅子呢，休息内务可以洗提一个电机矿，提一个治愈一个机油。
1: 咋过？
6: 哎，要不我你啊，我你就是弄你治愈泰国中上的自然给人能干呀。王人一个啥吃黑买子，我你就一买人有啊，在这一个插曲之外。
1: 嗯。
6: 就比一个苦曲就啊，一个要么一个那会啊是苦曲就比，那上过给有的大米这一个四腿碟机，四腿一个碟机，可以给带黑布，那一个带雷一个瓦匠的样式，那上过给绑的个一买，绑上有具备那一个只有一个得胜
1: 啊啊，只有个得胜哎，
6: 下面有说个个绑上可能有点，有如果要是过挠呀你，别你治愈给我呢，你阿罗点名当要责任你。搞了上你个最古老是一个大棚一个抽折那个啊个白有一个

0: 张也被给张也被给胡须那个西提的一个钥匙，那时候可以逮着他给一个多的两个妇女的意思啊，是那一个过户，那时候给人有意思个可以这一步给走的意思，
1: 这不得意
0: 哎，
1: 啊，你反正预知，哪个能仔细预知么？
0: 对对对，之后再之后，这个王人奥黑啊列哇啊，怪的火你啊要不往一个一买啊，是红叶给自家你有一张的意思吧？陪着我你列哇去一个宇宙协退几副几副一个古语啊，个名字娘的卡囊啊卡囊啊卡囊，可以找来这个车炸，
1: 嗯
0: 啊车炸这个一买，这个古语你就是累我这个裤子腹囊腹囊啊，对生活里哈这个大奥西这个一买啊。其实是这个这个古语的武藏人的就是南家也的南家母语呢要大家在摩的一个沙巴岛的一个姨妈呀，已经和这个瘦子户就够了吧，
1: 嗯，
0: 能不能就够了吧，有瘦子户够
1: 了，有瘦子户啊，
0: 那咱说这个这个总的这个够了一次这个苦的苦的就写的写那个写门的旧子可能有过能就够了，有是联谊的吧啊，几股啊，咋能啊？五十年，个改变这个五爷一字的意脉呢？五字语这个大鹏的字语啊，或者过你沙雷啊、日语啊，这个大鹏粗糙那个做字语，该些多语咋能过呢？要哈意脉啊，要修改玉字对脉呢？找写的温室，温室是那过吧？玉字。
1: 雨塞，
0: 雨塞，好、哦，雨塞对嘛？
1: 嗯，
0: 啊，给和雨一你给这样女对，得了这样女丑呢，有的给个木啊，这个给拉斯，给拉斯要你给个整改给开胡子，要胡子给乌要给个古雨啊雨的啊这个生词，
1: 嗯，
0: 生拉斯要呢，噶给了姨妈呀，要为对这个人有，噶姨啊个姨就给楼梯楼梯给个姨妈呢，要得老女丑，上位慢慢当人有，当上过给个大梦，丑泽那给个白有给个子女呢，可以对这大概一个多的女呢。下面我呢预兆得着，那一个义卖呢一个动作，我呢预兆还有一只老虎的来历，又是格杀义卖，黑布五八枚一一个格杀义卖，给仍有给自家呢点崩鱼得去啊，也是猛起给找太子吧，给你是在中的菜女王、布女王找意思，那上过正和地不要给普通义卖，鲁子老妖给自己给空吧，我呢预兆那个义卖许多鱼有过给要连这两一岁，一岁是。李碧泽，
1: 李碧泽啊，
0: 一辈子，
1: 李碧泽，
0: 不是的，多种给来米，多种给自家多种米呀，哎，你瓜娃的一买，那就多一买哈，在乌窑，那是我给给，只要给来给自家，我你娃要那边你一买，要我你遇见那个泰拉去，女王又可以一直要拆布女王，阿娃要给一个一买，那是我可以出红就可以洗洗给个日记啊，泰写日记给一买，啊，那是我你遇见那个走一个日记啊，我给一买嘛是蛮有意思那个，要我一买，我你我多你从张东东姑娘一买又是我你遇见呀。要不大姑娘我做啥买？做啥买？做啥买？俺都又是做啥给个带货摇一买？别你
1: 做啥是做啥买是个碰脚？
0: 带能了这小
1: 子！哦，你来这是个做啥给一买？叫做啥买？
0: 不不不，你是又是宇宙给做啥上要一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看你过我那噻，俺张张腾空荡也过火，
0: 大哥，
1: 一买只要宇宙摇，大哥，奥运只要宇宙摇。
0: 哎呀，我就张要张要奥运上那个上下的，只要杭州。
1: 呀，我估计啊，去年嘛噻，我一买腾空荡也过火的，俺一买勇士了，这是哪些哪？
0: 哎哎哎，
1: 一买根本认为你下的炸路，你都能忙，我的牛拉的，
0: 好不好？
1: 喊你西施给当日的炸路娃的呀，用啊那个学的，不是你晓得，不是想你那吃你。
0: 对。
1: 所以那个有冷链了，所以说那个娃的一买当我能卡着嘞。
0: 对，那上过那个在我你预计啊，有如果这种也意思给个大鹏的抽这个一买，你得了老女王一句给个楼梯给一买吧，得了财富女王在当机给割杀给娃有一个一买，我你预计一买你已经这帮洋人，这种娃推次给个人有一个一买给个替代吧。主要的啊，那个参与个家族意思啊，这个家族你不仅仅可以以及我你辛苦一个这样的一个日子，儿女啊，对啦，才女无用，我带这个做任务呢，给俺要好吃，给可以打了给预等一个日子一个外婆，还要我你预叫你帮上又要这个预叫啊，总该一买之西那个美称啊啊，一买碰脚还是得比多的啊，陪着等二买吧，冬菊吧，哎呀，我爱个晚稻杨梅，更要吃过吧，更要吃过。
1: 晚稻杨梅，
0: 还有啊，你皮起种杨梅，见过啊？
1: 对呀、啊，
0: 北部呢，北哎干哪？不是北部哎，还干
1: 北
0: 瑞呢？
1: 啊，北瑞，
0: 北瑞多呢？
1: 我你不能进，我等啊，
0: 等啊，吃个豆，
1: 冬菊
0: 哎，吃个豆。
1: 哦，杨菊给来给你，一个么碰碰买么？
0: 日系一个
1: 头，祖上辈，
0: 一个头，一个美女，
1: 美女实在是算了，我们 class 将有不一去吧。
0: 反正思绪，这个伊买个日梦梦要的，可以那个你要虚假，一个只有个。这有给那个一个朋友给我们那个有在中德文你给个网上黑买啊，你网你又可以找泰尼亚给个一买给路次吧，干你要过你要思绪有这个，哎，你要吃个一句的，那你要过的是个
1: 当当西，
0: 哎，当当西。
1: 一般要我你一不一买，这都是创意啊，
0: 对，
1: 但是嘛，老泽啊，那个因为要大部分，
0: 大部分啊，
1: 第一次，
0: 那个泰第一次有这个你那个西吃要吧，哎，你要过西当阿瑶。这只来听，哇哟！你买那个可以，啊，不过你四句吃得到嘛？
1: 可以吃一个
0: 几次？几次吧？
1: 带西带西。
0: 好，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沈阳。
0: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禹州节目真合同，是。
0: 禹州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玩。
1: 我也是。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

0: 是我三个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鞋拧
1: 那你不满意总之的歌我背过满意
2: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习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5: 玉酒日盖喝的一伙
4: 用古腰盖女子果
5: 啥冷不不马奔波
4: 母亲阿朵啥红果
5: 马腰不知素我错
4: 东头背本黑死脱
5: 女子物在蒙奔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5: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5: 用比过女的夜破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5: 杀夫此得蒙羞弱
4: 他用罗杰王蒙泽
5: 人有就是蒙之国
4: 蒙以女子非用国
5: 挖此法国沃托
4: 我不敌对张腾说
5: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举杯思处妻子举许蒙友
7: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3: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8: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5: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嘿你空果果吃
5: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了
11: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的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任冰儿
14: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3: 任冰儿为中国香港粤剧名伶广东南海人1931年出生五岁从出生地广州到澳门其者为粤剧红伶任剑辉乳名细女行内人称细女姐她首部演出的剧目为牡丹亭惊梦任冰儿与二帮花旦如朱日红、李香琴、谭善红等合称九大姐任冰儿自幼跟住二家姐任剑辉在澳门清平戏院长大11岁开始涉足梨园，多演梅香等配角，后被邓碧云睇中，带佢离开新星剧团，由梅香头摇身晋升为第三花旦。到1956年，任剑辉同白雪仙组成先凤鸣剧团，任冰儿正式成为第二花旦，奠定咗稳如泰山嘅地位。任冰儿嘅丈夫系名伶石燕子。两个人是梨园的模仿

凡夫妻之一。任冰儿为人和蔼可亲，谦恭守礼，且永不言退休。好，下面请听由任冰儿同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次伯、陈锦棠等表演的粤剧《再世红梅记之登坛诡辩》。

0: 虽是徒眉有打，可惜你吃鬼无符，倘如万苦千穷，岂不是身为肉酱呢？
1: 哎呀，人亡只有一次，断无从事之理嘅，何况鬼迷虚质，又哪怕刀枪啊？
0: 慧良，虽则徒眉有打，可惜遮风无叶，倘如你一声犬吠啊，岂不是误了大事啊？
1: 你咪咁傻啦！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见犬不惊，其声自绝。陪郎，吹吧，吹啊，吹！

0: 生，你往哪里去？
1: 我曾往红梅阁嘅。
0: 红梅阁嘛，红梅阁乃是魏良庭官之所，红梅阁下乃是书生养闲之地。你初更夜偷到红梅阁，到底是祭魏良啊，都还是探书生？
1: 啊，不过祭魏良啫。
0: 祭魏良，国师习俗相传，调问自哀应穿何服？
1: 白衣，
0: 乱婚自庆咧。
1: 红上了，
0: 却有礼。你今朝初更偷到红梅阁之时，是身穿红上的还是白衣啊？啊！
1: 因为
0: 契，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惊礼。啊！
1: 是穿红上啊！
0: 帝知祭魏良也应白衣自哀，九合书生才是穿红自庆，写礼行。你今云鬓蓬松，姿灵粉腾。看来今朝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探书生的，不是祭魏良。
1: 因为
0: 雪后想老夫暗杀陪生，正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你到底将陪生救往何方？闯了贼啦！哎呀，
1: 相爷，今朝一切不知啊！
0: 肯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同虚劈，举棒伤人，飞沙走石。莫非，莫非？哎呀，哎呀，哎呀！哦，待我洗明双目，回头再杀你啊！
1: 哎呀！

0: 杀人，何以以不闻父雄之声，目不睹淋漓血腥呢？哈！侄儿啊，侄儿，杨仙何曾大事没有？
1: 啊，未曾大事。
0: 呸！还不动手。

0: 何以又多来一个红衣的女子呢？杀鬼者叩叫冤枉冤啊！在何来？
1: 此不是自命其王，乃是替人赴冤。
0: 你替哪一个赴冤啊？
1: 替江仙赴冤。
0: 然则脱证交陪，不是江仙所为，难道是你的战俘所干不成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亦是上府一名姬妾吧。
0: 何以饱暖思淫，尽皆是我上门的姬妾呢？这里是披沙覆面，定是胆可撑天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姬妾三十六，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者小姓呀，戏称则名，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池中贵，让妾的意如情责。何况蕉可以转赠于人，回还阳极。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利都无差。
0: 哎呀呀呀！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的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藉之花啊！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现可偷制六头巾，立到落我眉梢下啦！
1: 相爷，虽知我所嫁者乃是苍苍白发，我所偷者乃是翩翩少年啵。少年方兴未艾，倚靠一墙，白发都含浆入目

你月半年清淡，郎君系杀破用家人系贴疏，人非草木谁能显示？于是乎，同扇鸳鸯交颈之无声，共醉蝴蝶双飞。

0: 压龙泉在手，先杀夺蛙后诛龙子，看你怕不怕？
1: 我不怕，不怕。
0: 呀呀

妈，妈妈。

0: 仙木尽，你出大狂仙回返偏方去呀、
1: 啊！
0: 哎呀，冤魂听者，上老夫贵为宰相，每逢寒食，从不缺祭台三炷香，你到底是何方游魂，到来扰攘啊？

0: 喂了，一前初收烹红，老夫都悔之不及咯。来来来，老夫话过，打杀此事，时时叫天罗天打走，超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1: 我不要，不要啊！
0: 你有什么啊？
1: 我要你哋同进半闲堂，面壁一事，低受思过。如非有命嘛，都

0: 为娘为娘，虽能脱证，但系投身何处呢？
1: 回乐，我送你回府去吧。
0: 唉，虽知郎无啊苦噶。

0: 兄弟啊，兄弟，兄弟！
1: 哎呀，你个小奴才打更小怪，到来何干？
0: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功之哟？
0: 相爷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房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扬传，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事改。

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了。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

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用为利，散播方众，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用病毒，奸贼不来，的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累贫为子女倾咯。超用，超用啊，超用！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父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照。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介绍粤剧名家任冰儿同佢表演的粤剧《再世红梅记》。呢部粤剧是著名编剧唐迪生的最后作品，其中任剑辉识裴宇，白雪仙识李慧良同卢超容，梁醒波识贾似道，林家声识贾莹宗，靓次伯识卢同，任冰儿识吴降仙。好，下面请继续收听《再世红梅记之闹虎装疯》。
2: 原来那位卢家小姐貌似桃花美如新月，可惜疯疯癫癫，痴空绝绝，指牛为马，指花为叶，如此疯癫焉能作妾？
3: 哎呀！你累得我一场欢喜一场空，这都是你妄乱贪功之过啊！岂不闻花有刺不能采，果有妇不能择嘛？风里焉可登堂，病态又何堪入眼呢？
4: 来，
3: 把空叫退回
4: 先。慢，白虎。
3: 嗯，
4: 我在收谷下聘超容之时，正日上中天之际，见倩女倚树而歌，折花自赏，并无疯癫仗迹啊，只觉佢秀色可餐啫。
3: 啊！我常在武陵源，日久的风流关，未闻花气的字浓淡，能接夫之的字并惨，一说话佢枝花为叶风斜晚，一说话佢倚树而歌胜熟闲，莫非蓬门不立腰桃间，倩女装疯？

0: 彩叫仙迎仙女回，再用风针刺破花呀胆啊！
1: 去去去，外面！
0: 唉，笑一声黄花不受风拂揽。
1: 杨什么？
2: 启禀相爷，大门外有书生求见。
0: 哎，今天老夫正是本月平花之日，绝非见客之时。远铁闸开。
2: 是是是是。奴才再禀相爷，来此乃是太学玄生，博有才名，似乎似乎不应怠慢噃。
0: 哦，此人姓甚名谁？
2: 山西培宇啊。
0: 啊！记得放榜之日，天下众识士子，俱来拜揭老夫，独有培宇不来啊。此子傲物此才，人疏懒。
3: 相爷，足臭之夫每多趋炎附势，莫临才子才敢自视清高。

0: 相府门先把黄金山，青山不入奴才眼，宰相家人四品闲。哇，费几多人力修河间，耗几许文资砌呀哇啦！教侍女装疯锦绣堂，金花池旁普渡，佢未灾难。师在上，万生培育请安。
1: 斩过一遍。批曰：
0: 谢太宰。
1: 放榜之日，竟不来拜揭为师，缘何事隔三月才晓得杨尖而犯呢？
0: 我懒慢实有苦衷，向恩师讨饶，求恩师恕罪。
1: 哦，因何懒慢啊？
0: 时事风月，万生都未敢启齿啊。
1: 风月嘛，来，胆削无妨啊。
0: 恩师，我兄弟人到来赴考，不才幸蒙取录。兄长却名落孙山，可怜他在临安借酒消愁，探花弄月，曾于月白风清之夜识一风女。
1: 哦，
0: 力于其色不防其病，谁知归乡之后，性转疯狂，醉挨而死。万生唯恐暗寒节疫，才有三月来双寿相假。
1: 皮生啊，皮生，那风女怎生相貌啊？
0: 她好一对盈盈秋水，窥人靓眼啊！
1: 并发呢？
0: 紫花为叶在一田间。
1: 你兄长与她幽合几回呀、
0: 啊？幽期半月，欢情暂咋？
1: 染病后的如何迹象呢？
0: 他忽然落地学家射下、狂如夜鬼敲云涅板，我似豺狼觅口餐。
1: 咦，病发是如何啊？
0: 似一个僵尸拜月望茶饭，又似一个罗刹天魔劫到他。
1: 哎呀，了得！云烟月黑人上，定留风花未可攀。王师那里传命坐堂官，叫他哋闭户关门防风患。
2: 司马衷，真封上我双人命，假病焉能损那寿颜？真假判分行为眼。
1: 走，批语批语批语。
0: 差
1: 你赖得正巧，想老夫三十年来正务辛劳，后堂尚少个添香红酒啊！今日欲立奴女为妾，已如垂暮之年，唯闻奴女疯癫，都未知真假。为免重蹈你亡兄覆辙，心愿借重你才人的慧眼啊！
0: 且嘛，夫子有命，为学生者岂敢偷闲啊？
1: 讲得好，讲得妙，人来，且坐，
0: 且坐，
3: 彩娇妹妹，
4: 启禀相爷，彩娇

0: 不，阿秋勇，阿秋勇，你虽然上虎堂，不是妖怪的，你万不能出气噶。诺诺，你抬头一夜看。
1: 哦，这是谁？
0: 那是丹金祥王。玉堂留客啊！
1: 呸！谁信你？

0: 上，小妖啼哭，还不速速进堂拜见相爷。
1: 如此说，今番万言勾魂啊，勾魂大啦！
2: 剪取，剪取，剪取。参见相爷。
1: 杨家女子卢超容叩见阎王啊！拜见阿盘盘。
3: 小女子抬起头来，哇，好美貌啊！老头儿是谁？
2: 相爷，请便。

0: 有女疯癫副殿长，怕只怕着手犯话送呢换衫。
1: 卢超勇啊，你识才能够道出姓名，纵使有三分疯癫，尚带七分清醒。超勇啊，超勇，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倘若你嫁得个当朝宰相，食不尽，着不尽，享也不尽啊，无憾于终身的自豪与顾盼啊！
2: 切，丞相有甚稀奇啫？阎王啊，你此一言差矣啦！杨氏有太师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可惜阴司又无宰相嘅，只有判官不生事察，邪正划开分明善恶，就算杨间宰相啊，
1: 怎么样啊？
2: 佢到此都亦要落于油锅，上于刀山。
1: 哎呀！所答此女啊，雨大浸锐啊！卢超勇，你既知道杨间太师能挟天子令诸侯，促生杀之权，转祸福之运，谁人敢稍逆其风，便立死于无情棍旁啊！
2: 切切切切切！杨氏就有怕事之人，但阴间无怕事之鬼嘅。在阳间有霎时祸福，在阴司无滥权生杀噶。
1: 齐齐粉点，
2: 只要有个阎王公正啊，还怕什么宰相权王正？
3: 哦，真是
1: 疯。
4: 此女疯狂，有甚忘兴恋？阴阳不变，并非闲啊！如非及早快驱除，下朝空悔回头马。
5: 堂前不少御花艳，岂觉风里生来雪待颜啊？面斜之雪，身提防，莫因色笑迷心眼啊！
6: 超勇，上夜不立疯癫，我哋父女不宜归去吧。估不到我有女未宜疯，有福难消受，眼看得个金批饭碗，被你一时打烂咯，我哋归去吧。
7: 啊！伯父，长者乱于繁华，不肯离庭以待赏赐。这风邪是真，卢庸看破繁华，贪金白，急于下堂，乃风邪是假。宰相怨人多疑啦，何反见色而盲？哎呀！
1: 真系风玉箭啊，无灵药，破除家并有神德，卢超勇。你睇下垂帘遮掩半闲堂，诗情刀又识勾啊云霞。卢超勇，你怎奉夜效，假扮夜后，老夫都要立之为重，取之为节。趁住黄昏近晚，帘幕深深，来来来来来。我与你把臂进闲堂，试一试风花和并流啊！
7: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好，
2: 班长。
1: 你怨何铁骨啊？啊？
2: 是否阎王有心要娶我啫？
4: 不是阎王欲迎金屋，乃是丞相有心娶你啫。
2: 哎

0: 二郎回报，你在秀宫倚树而歌，拈花自赏。倘若云英已嫁，哪有此日自闲情呢？到底你所嫁何人？你的丈夫何在呀？
1: 你又问奴夫嘛？
0: 在哪里？
1: 近在眼前咯。
0: 哪一个啊？
1: 那。

Hey,

0: 喂，乜你讲乜超用？喺世间你又应父为郎，义父为世之理咧。啊，相爷啊相爷，老老年登七十，对此病狂风累，你尚且无骨悚言，你能否许我带女回家，藏诸深山，困诸受谷，免至再污相爷？
1: 你嘅耳目啊！这！相爷，
2: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佢親疏難認已驚狂，亦論可證風邪馬。因此，此女神迷智喪，人性全無，只識瘋癲，都不知有福啊！
1: 你怎能證明此女不知有福啊？
0: 正是瘋癲可證呢。
1: 風陽真假之分，難於智喪，如要證明，這個何難？老夫只有兩目仔好啊！跑來啊！
2: 來啊！
3: 你要镇静镇静啊！
1: 你细数佢几回就厌，流啊泪眼。
4: 老头儿，你讲得好，站埋嚟，有得上有得上。
3: 啊，相爷，你有得上啊？
4: 上
3: 嘿嘿。你上什么啊？
4: 我上你一耙！哎呀，大耙！哎呀！
3: 苍苍白发如风前足。

0: 高峰里离冰湾啊
1: 为能自命嘛，好好好好，待老夫斩一剑。

0: 任雄雄笑过枕边人，不立风斜流啊后啊！来来来来，撒糖锤吧！
1: 哎呀，撒糖锤吧，锤吧，锤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4: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5: 门波风草自离离，
3: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6: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3: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的书画名家是赵孟俯。书画全能，却身份尴尬。至元23年，邢台侍御史程举夫奉诏守房为日于江南，得孟俯以之入见。孟俯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故之喜，始坐右丞掖礼上。或言孟俯送终失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俯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出自《元史·赵孟俯传》。如果问史上处境两难的书画家有边个，赵孟俯算是一个。身为宋皇室的后裔，却在灭了南宋的元朝做官。深得皇帝信任，却始终被元朝贵族所歧视，有心济世，却被世人唾骂，隐世不出，又被朝廷不许。赵孟俯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是正宗的皇室后裔，他在众兄弟当中排行第七，自细读书过目成诵，为民操笔立咒，年仅5岁，写个字就可以拿出来卖钱了。如果是和平年代，赵孟俯

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可惜时运不济，赵孟俯22岁那年，元军攻入临安，1279年南宋灭亡。作为皇族后裔，赵孟俯的选择与南宋众多遗奴一样，隐于家乡，致力于学。不怕其他人聪明，就怕比你聪明的人比你更加努力。赵孟俯正好就是那个既聪明又努力的人，好快他就从同辈人当中脱颖而出，位列吴兴八晋之首，声名上达朝廷。形式上统一了中原的忽必烈之道，在精神上汉人并不承认他的统治。于是在元大军进入临安的同时，忽必烈就发出了行台江南且求为日的命令，希望以笼络士人为奴来获取大家的认同。声名在外的赵孟俯就这样走进了元朝统治者的视线。吏部尚书甲谷之奇推荐他出仕，作为前朝为奴皇族后裔的赵孟俯拒绝了。道士杜道坚推荐他出仕，赵孟俯又拒绝了。但是有时候人的命运不是你想点就点的。在赵孟俯32岁那年，忽必烈再次命令程举夫到江南去首访为人，而赵孟俯则是首访的首选人物。本来作为前朝遗老到新朝任职就已经叫人看不起了，何况赵孟俯作为皇族后裔，如果就是新朝，那就更令人不齿。更令遗老难以接受的是，这个统治者还是被当时汉人称之为胡的蒙古人。但是这次容不得赵孟俯拒绝，程巨夫这次来江南名义上是首访，其实更多的是手和捉拿。就这样，皇族后裔亡国之臣赵孟俯被逼北上。在北上的途中，他应外甥李景亮之求，用行书和草书各写了一本千字文。在千字文的笔中，连他自己都讲：虽形上道不能作楷，乃为书行草二本。可见赵孟俯北上赶路途中的身不由己。可惜只有草书的千字文流传落来，现在藏于上海博物馆。到了大都，忽必烈一见赵孟俯，惊为神仙中人，十分喜欢，甚至叫他坐在右丞叶里的上方。至元24年6月，忽必烈授他兵部郎中、奉训大夫，主管驿站事务。赵孟俯虽然深受忽必烈的喜欢，但因为身份的问题，又时常处于两难境地。忽必烈曾经问他：你认为右丞李业和尚书刘梦炎哪个优哪个劣呢？这是皇帝出给他的两难的题目。好彩赵孟俯的脑袋转得够快。刘梦炎是赵孟俯父亲的朋友，不好评价，只说他诚实厚道，善断国事，有大臣之气。但忽必烈不放过，又说了：你认为刘梦炎言于李业，我却不这样认为。当初贾似道向我们乞和，却对朝廷谎称大圣，欺上瞒下。刘梦炎明明知道这件事，却不反对。李业只是一个太学生，却敢于上书反对贾似道。忽必烈紧接着说：你不敢讲刘梦炎的不是，那你就写一首诗来讥讽一下他吧。可能是早就看透了南宋的无能，也可能是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想在元朝有一番作为，亦或南宋已亡多年，复国无望。于是赵孟俯写落了一首表达忠诚的诗：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神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王元。忽必烈看了之后大喜，就更加喜欢赵孟俯了。有一次赵孟俯骑马上朝，

唔肯俾，最终仲系从自己嘅师傅当中攞出钱嚟。到咗元仁宗朝嘅时候，仲有人经常离间佢同仁宗嘅关系。每当仁宗要重用赵孟俯嘅时候，就有人跳出嚟反对。根据国史记载，朝政上嘅事唔应该让赵孟俯听到。在这样的夹缝当中，赵孟俯的工作有几咁难开展就显而易见了，亦难怪他一直要求外放。他在《至贵宗元顺札卷》当中说，我实在是不堪忍受这样的苦恼啊，感觉长久地留在这里确实不是一件事。终于在他38岁那年得以如愿，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出售济南。即使外放济南，蒙古官员对他的排挤亦未有减少多少，他自己亦渐渐萌生了退隐之心。两年之后，赵孟俯奉诏进京，不久又以病辞职回到湖州。从此之后，他非朝廷诏令不还。辞官之后，赵孟俯回到湖州居住，过住隐世的生活。有一次在与几位友人饮酒谈诗当中，讲起了名山大川。赵孟俯讲到济南的山水之盛，有人周密至南渡之后，一直未回到祖籍济南，十分之想念家乡，于是请求赵孟俯作画以解乡愁。于是就有了这幅充满秋意趣味的鹗画秋色图。鹗画秋色图是探索赵孟俯恢复晋唐画风、重塑士人风骨的公认的标杆。画作结构精紧，用笔潇洒，山水微茫，古淡而有真味。整幅画在山水之间的秋意当中透出了浓浓的怀乡之情。这幅画亦被看成是向南宋遗老表达内心的一幅画作。在1296年画的《人骑图卷》中，他甚至用水晶宫道人自称，以示隐世之心。但是作为元朝笼络江南士人的首要人物，统治者又怎可能让赵孟俯讲不出事就不出事呢？在朝廷多次的诏令之后，1299年，45岁的赵孟俯接受朝廷给予他的杂言直学士、衡江节等处儒学提举职务，驻杭州。之但是应召出事之后，赵孟俯又被时人讥诮，被亲人鄙夷。他去看望兄长赵孟坚，兄长拒不开门。得以入去之后，仲未坐定，兄长就讽刺他了。吴兴山水大好，你有什么颜面来对待这个大好河山啊？甚至当着赵孟俯的面，赵孟坚叫人将赵孟俯坐过的凳洗刷一片，用不入的朝堂，回不去的故乡。已经料想到自己身后事的赵孟俯，将自己所有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了艺术之上。赵孟俯渐渐从艺术当中找到了宁静，获得了暂时的解脱。赵孟俯在1302年所作的《水川图》，让人看到了他静穆的心态和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晚年他甚至用古文、篆书、隶书、章草、楷书、金草六种书体各写了一卷千字文，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记录。如果问史上全能书画家有哪个，赵孟俯一定算是一个。他在书法上篆、流、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在绘画上开创了元代画风，为元初画坛宗主。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他画的花鸟成为后人的范本。他能诗善文，诗文精粹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他通音律，著有《琴弦》

0: 乐园得屡律不全之妙。佢善玄黑金石，铸有印玺。佢精鉴赏，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佢甚至仲懂经济，只可惜佢生不逢时，注定要尴尬咁度过一生。好彩仲有书画让佢聊以自慰。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0: 淡黄柳，姜葵。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巷陌凄凉，雨光左耳，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读此曲，以抒客怀。空城晓阁，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乱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沉寂，明朝又寒食，强葵酒，小桥泽，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祠堂自逼。这首词是作者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时所作，是一幅即景显怀的作品。上篇写词人骑马所见，佛晓的号角在空城里面响起，随风吹入垂柳依依的街巷。骑在马上着住单衣，感觉有些寒冷。早春的柳色满眼是鹅黄乱绿，全是江南的旧日相识。下篇由景色引发对春的爱恋，词人勉强携带了酒到小桥旁边的宅院与情人相聚，只担心梨花如雪片落尽，变成衰秋的颜色浪藉满地。成双的燕子飞来探问春色何在，只有祠堂依然是清波碧绿。通贯全词，柳树梨花都已看尽落尽，有酒、小桥、祠堂，亦是强葵自逼。主人公似乎永远走不进眼前的世界，好难与异乡异境相融为一，最后都归于一个空字。而这个正好是全词的首字，小序中讲以抒客怀，可能这个就是逆旅中的真实情怀了。再来诵读一次。淡黄柳，姜葵。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巷陌凄凉，雨光左耳，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读此曲，以抒客怀。空城晓阁，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乱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沉寂，明朝又寒食，强葵酒，小桥泽，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祠堂自逼。暗香，姜葵。深海之东，如再说魏石湖。子既月，受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记二集之。音节骸远，乃明之曰暗香疏影。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

0: 翠滴。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择。何信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迟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遥寂。江国正寂寂，寄叹与路遥，夜雪初积。翠砖而泣，红萼无言更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宋代苏人酷爱梅竹，白石咏梅之甚颇多，暗香和疏影尤其有名。词的开头由月色回忆起以前几次月夜梅边吹笛的往事，他的优美笛声还引来了一位玉人之音，不怕夜寒，攀住梅枝听他吹奏。如今他就好像何信已经渐渐衰老，往日春风般若丽的词彩与文笔全部都已经忘记。但是令他惊异的是，竹林外稀疏的梅花竟将清冷的幽香散入他的卧席。词的下篇写节梅寄远无法传达，红花无言心念玉人。江南水乡正是一片寂静，想折一枝梅花寄给那久别的玉人，只叹路途遥遥，夜晚一场积雪又遮断了大地。手捧起翠玉酒杯，禁不住洒下伤心的泪滴。面对着红梅默默无语，昔日折梅的玉人浮上我的记忆，总是记得曾经携手游赏之地，千株梅树压满了绽放的红梅，西湖上泛住寒波，一片情碧。此刻梅花又一片片飘离，被风吹得凋落无余，何时才能够重建梅花的幽丽呢？再起来欣赏一次。暗香，姜葵。深海之东，如再说魏石湖。只记月，受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记二集之。音节骸远，乃明之曰暗香疏影。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择。何信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迟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遥寂。江国正寂寂，寄叹与路遥，夜雪初积。翠砖而泣，红萼无言更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疏影，姜葵。苔枝绝玉，有翠琴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离阁黄昏，无言自已收足。俏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又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鹅绿。莫似春风 不管形形，早予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任时从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这首词紧接着上一首暗香而来，叙述宴会之后来到梅花前，仔细地观察梅花，苔梅的枝梢点缀住梅花点点，如玉晶莹，两只细细的翠鸟栖宿在梅花丛中，同宿照应上一首的几时见得，两者形成反差，意思是翠琴小小反而同宿相飞，人却孤单无伴。自己在客旅他乡的时候见到梅花，她就好像是绝世佳人倚住修长的翠竹，在夕阳斜影篱笆的黄昏中默默孤独，就好像王昭君远嫁匈奴，不习惯北方的荒漠，只是暗暗地怀念江南江北的故土。他不能够回家乡，只能够载住叮咚环佩，趁住月夜归来，化作梅花的一缕幽魂。接下来是讲南朝时的深宫旧事，不要好像吹落残花的春风，不顾梅花的娇嫩轻盈，要学会及早识花，应该好像汉武帝金屋藏娇，呵护珍重。然而终究是护花无力，苔梅凋谢的花片随波飘零，更怨恨那玉龙笛吹奏出玉龙哀曲。待到梅花落尽时，再寻觅佢的幽香，佢已经映入小窗，似一幅画住梅花的横幅，赞美梅品，吻惜美好事物过早凋落，呼唤爱美护花情愫，是本篇所超视的内在意蕴。再来欣赏一次。疏影，姜葵。苔枝绝玉，有翠琴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离阁黄昏，无言自已收足。超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配还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又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鹅绿。莫似春风不管形形，早予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任时从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纪嫣然一晚缠绵，真系讲唔尽咁多风流情话。但系同时，项少龙亦都冇忘记问下佢李渊嘅身手如何。结果纪嫣然嘅回答使到项少龙大生警惕。原来呢，纪嫣然话照睇李渊嘅剑法真系深不可测。当日自己同佢比武嘅时候，已经知道唔系对手。而且当日李渊同纪嫣然比武的时候，已经明显留手了。而项少龙在大梁同纪嫣然比武呢，几乎是盘尽全力都没办法在剑法上占到上风。后来呢，是经过自己的实战丰富经验，再加上那些搏击术，才使到纪嫣然就范的。那即是说，那个李渊起码比当日的项少龙重要犀利。不过好彩，自己得咗默氏保围之后，剑法亦都系突飞猛进。不过如果第日嘅剑会自己真系要同李渊交手，咁无论如何呢都要小心一啲。一晚嘅恩爱缠绵之后，第日项少龙起翻身之后，纪嫣然已经系走咗啦。喺床边仲留低有个香味嘅一张信笺，内容啊大约系话，唔忍心吵醒佢，所以自行离去。其中当然亦都有啲香艳嘅情话，睇到项少龙，唉，个心啊又惊又喜啊！呢阵时啊，有人嚟禀告，话韩闯嚟揾佢。项少龙一见到佢，韩闯就话：董卿寻晚表现得真系精彩，睇嚟唔一定靠春药，都系一亲几才女嘅方泽。喂，如果事成的话，可不可以分翻一晚俾本侯，等我一偿心愿啊？项少龙听到啲无耻嘅说话，几乎想打佢一拳噶啦。但系表面上嘅敷衍，佢话侯爷讲笑啫，几才女只系对鄙人略感兴趣，又点讲得上话有咩机会呢？啊，系啦，鄙人走咗之后，李渊有咩反应啊？
3: 呢个小子的表情就精彩咯，睇嚟佢对你啊系恨之入骨。董卿前脚一走，喂，赵志嗰个靓女都匆匆告辞，佢系咪嚟追董卿啊？
2: 项少龙听到暗暗责备赵志，哎呀，太唔小心。又谂起寻晚同赵志一拍行嘅时候，遇过几对巡逻嘅赵兵，想唔认都唔得啦，就摆出好苦恼个样话。
3: 唉，我都以为有咩飞来艳福，点知佢追上嚟之后闹咗一餐，几乎要拔剑喐手啦。不过我最憎系同啲妇人纠缠嘅，先忍咗佢呢啖气啫嘛，唔好提佢咯。
2: 韩闯听到松一啖气，
3: 啊，估唔到邯郸会有咁多靓女，啊，个郭秀儿都好好噶，益咗李渊啊，真系可惜啦。
2: 项少龙心谂。唔怪得韩国啊越嚟越弱啦，原来朝政都系把持喺呢啲好色之徒嘅手里边。唉，咁真系难讲。佢叹一啖气话：
3: 一阵间个论剑会，侯爷有咩计可以教训啊李渊嘅呢？
2: 韩闯好兴奋噶嘛，
3: 讲起上嚟真系好笑。今次可以讲系我哋三晋合起嚟，要对付呢啲无情无义嘅楚人。原来赵牧龙阳君同我都不约而同派咗我哋最佳嘅剑手，混喺赵霸嗰堆人里边，谂住好好教训李渊一番，睇下呢个小子点样避过当场受辱嘅厄运。
2: 项少龙谂起纪嫣然寻晚同自己讲过，李渊嘅剑法系几咁犀利，心谂或者好难呢，如韩闯所愿咯。这个时候乌果又来禀告，说赵雅来找他。项少龙听到很尴尬，韩闯的面色都很不自然。
3: 原来赵雅对董卿都有啲意思啊！这个荡妇真系好动人嘅。既然系咁，本侯先行一步啦。项少龙当然恨不得即刻一脚踢走佢啦。但系知道咁做呢，韩闯啊，一定个心呢会留低条刺嘅。就笑住话：侯爷留低啦，俾夫人一个意外惊喜啊嘛。跟住叫乌果将赵雅请入嚟。韩闯其实边有意思系要离开啊，只不过表示下咁解啫，连表面嘅客气都费事啊。睇嚟佢真系非常迷恋赵雅嘅。果然，赵雅一面笑容咁行入嚟。项少龙见到佢个样子，我觉得好奇怪。寻晚自己咁样讽刺佢，临走嘅时候横眉冷目，唔通反而使佢更加迷恋上自己？两个人即时起身相迎。赵雅见到韩闯，微微窒一窒，面上面露出啲唔系咁高兴嘅神色，但系依然微笑住话：啊，原来侯爷都嚟咗呢度啊！韩闯就笑住话：早知夫人亦都要嚟呢度，咁咪一齐嚟咯，咁都可以多啲时间。

0: 相聚啊嘛。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佢两个琴晚又搞埋一齐，嬲到几乎想刮赵雅两巴。但系呢个时候又无计可施，赵雅都估唔到韩闯会当住董马痴面咧自爆私情，既尴尬又羞惭，佢心里边就好嬲。原来佢寻晚之所以留低韩闯，其实佢心呢都有啲系要对董康做报复咁嘅意思。点知今朝一醒就感到后悔，而家俾韩闯当项少龙嘅面揭出嚟，的确系非常难堪，话耷低头唔出声。项少龙勉强笑一笑话：啊，既然系咁，鄙人不如让个地方俾侯爷同夫人，哎呀，再做多啲嘅片刻欢愉啦。韩闯见佢摆明姿态要离开赵雅，就唔想同自己同佢有呢场争逐，就觉得好感激，就话：啊，董兄唔使咁嘅，夫人今次专程来访，本侯最多都算系个陪客啫。赵雅呢个时候已经回复常态，佢睇咗眼项少龙就话：咁我都冇咩特别事，我只不过呢系惊住董先生唔识路去赵氏行馆，所以嚟同董先生一齐去啫嘛。跟住冷冰冰咁对韩闯话：侯爷如果另外有事嘅，请自便啦。赵雅有啲养马嘅问题，想向董先生请教。韩闯啊，估都估唔到，寻晚咧仲好似夫妻咁恩爱，点知转眼之间，哈，呢个女人啊反面无情啦，当堂嘅心有啲嬲啦。原来夫人白日会变成另一个人嘅，既然系咁，本侯就只好晚黑嚟再揾夫人啦。讲完之后都唔等项少龙挽留佢，一甩衫就走咗啦。剩翻赵雅同项少龙两个喺度，气氛就更加尴尬。赵雅听到韩闯嗰句说话，嬲到面色都有啲白，坐低饮咗杯茶，依然系讲唔出说话。项少龙亦都唔知讲咩好。过咗阵，赵雅忍唔住话：董先生，你系咪嬲赵雅唔知检点呢？项少龙一味叫自己心唔好嬲，费事露出破绽。但系双眼仲系忍唔住射出锐利嘅光芒，佢睇实赵雅话：夫人多心啦，你寻晚欢喜陪边个系夫人嘅私事，我有乜资格嚟问你呢？赵雅皱埋眉头对佢话：都系你唔好，人哋寻晚一心想陪你噶嘛，点知你咁无情咁对待我，人哋嘅心都唔知几苦啊，所以我
1: 夫人你嘅说话真系奇怪。你前晚先同李元鬼混，咁叫话一心要陪我咩？董某人唔系咩自命清高之徒，但系都唔使教你一趟咁嘅浑水啊！
0: 呢几句说话对赵雅嚟讲真系有极大嘅侮辱，但系佢唔单止冇嬲，仲双眼一红话：赵雅知错啦，如果董先生你唔嫌我嘅，我以后一定谨守妇道，先生。你可以体会赵雅嘅苦心咩？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居然会咁低声下气屈膝投降，不如得冷笑话：
1: 夫人言重啦，鄙人又点会有嫌弃夫人嘅资格呢？就算有咁嘅资格，我都唔信咩空口讲白话嘅。夫人你明知李元系要借夫人嚟打击董某，但系依然忍唔住要对佢投怀送抱，边个担保呢种事唔会一而再、再而三咁发生啊？董某如果喜欢呢个人，绝对唔会朝秦无楚、朝李无韩、三心两意。夫人，你仲系请回啦，董某仲有好多事要做啊！
0: 赵雅俾佢呢番说话冷嘲热讽，句句都锥心刺腹，嘿，终于忍无可忍啦，十声起身话：
2: 董康，你好，你侮辱赵雅够啦啩？天下间唔通只有你一个男人咩？我都要睇下你有咩好收场。
0: 拧转身啊，愤然离去。项少龙见佢嬲爆爆走嘅样啊，真系好痛快，但亦都暗暗责备自己，点解仲系咁感情用事？喺而家嘅情形之下，得罪呢个喺邯郸好有影响力嘅荡女，真系有害无利。但系呢个时候亦都唔顾得咁多啦。 佢同藤翼商量咗一阵之后，就自己动身去赵氏行馆。呢个行馆位于邯郸城东，占地非常之广，里面设有练武场、骑射场。喺呢度训练好嘅武士，经过筛选之后，即系行馆啊，按照才能高低推荐俾赵国嘅军方。所以赵办呢，无疑系赵国嘅总教练，有好崇高嘅地位同埋实权。论剑会就喺大教场前边举行啦。项少龙到达嘅时候，行馆里面嘅武士啊分成三队，以木剑同埋包咗锋尖嘅长矛喺度对练。另一边啊坐咗两百几名武士，喺个大看台上边啊冇设到座位。项少龙嚟迟咗少少，龙阳军赵牧落成国开韩闯国仲国秀爷一早嚟啦。但系仲未见到赵雅、李元同纪嫣然都仲未出现。另外，仲有就系几个军方嘅将领，同埋几十个好似家将咁嘅武士，分成几组人喺度倾紧偈，边个都冇留神场上嘅表演。赵霸正系同赵牧国仲倾偈，一见到项少龙就欣然迎过嚟，话有董先生嘅场合，从嚟都唔会冷场嘅。嚟嚟嚟！我同先生引见下本馆嘅四位教籍先，咁带住项少龙就向正同赵志企喺看台上嘅四个武士行过去。赵志见到项少龙，即时嘟起个嘴，拧转身啊唔出声，仲专登行开揾郭秀儿倾偈添。睇嚟呢，佢仲系嬲紧自己嘅。嗰四个行馆嘅教籍见到项少龙，都露出注意嘅神态，全神打量住佢。赵霸同嗰四个人笑住话。呢位就我多次向大家提起嘅董康先生，嗰四个人啊即刻行礼。项少龙客气咗两句，赵霸介绍其中身形最高大嗰、那个，佢话呢位叫做大冯，系我哋行馆嘅第一把手，剑法喺赵国境内亦都好有名。今次就由佢嚟试下嗰个大言不惭嘅小子，睇佢点样犀利。项少龙打量下大凤，见到个体型彪悍、虎背熊腰，年纪大约三十零岁，神态之间呢，以佢系最为沉着，其他人都有啲紧张。项少龙见到佢剑挂右腰，左手亦都比右手嚟得粗壮有力，显然呢系惯于左手使剑。对于惯咗用右手使剑嘅人嚟讲，左手剑系最难提防，正系呢一点。左手剑咪占咗便宜啦。另外嘅三个呢，分别系黄荣、成亨、陆志荣，对项少龙都好客气。成亨就话：听讲董先生曾经俾李元嘅人偷袭受伤，大逢一阵一定会为先生争翻呢啖气。项少龙心谂：呢班人实以为自己剑术平平，不过咁系好事，即刻就多谢。过咗阵。李元嚟啦，陪同佢一齐嚟嘅居然系赵雅，后边咧仲跟咗十几个李元嘅家将，那个嗰日大队偷袭项少龙嘅家伙，居然亦都喺其中。项少龙睇到个心啊，非常之火滚。李元一啲都唔避忌，摆明啊唔将自己放在眼内，亦都知道项少龙啊奈佢唔何嘅。赵雅对李元神态又唔知几咁亲热，睇到嗰边。同赵子同郭秀儿倾紧偈嘅韩闯嘅面色剧变，赵霸见到主角嚟啦，向项少龙讲一声失陪客，跟住带住大凤佢哋四个教籍迎咗上去。李元今日一身武士打扮，膊头啊配咗肩甲，手腕戴咗腕箍，同埋仲有护住胸口背心嘅皮夹，的确系威风凛凛，有不可一世嘅气概。赵志佢哋成班女仔啊，睇到佢咁嘅风采都个个呆晒。项少龙虽然心叫不妙，但亦都无可奈何啊。赵牧嚟佢身边坐低话：睇下呢个小子可以威风得几耐。项少龙问：
1: 对付佢嘅有咩人啊？
0: 我派咗个剑手叫做骆长，净系佢一个，应该足够收拾李元噶啦。何况龙阳军家将里面嘅第一高手赵旭，仲有跟韩。

0: 闯嚟个韩国著名剑手福建人，有你几大高手喺度，李元金云一定冇咩好报啦。项少龙睇下佢指点嗰几个人，佢心啊冇赵牧咁乐观。今日如果唔好好挫折下李元，俾呢个小子或者佢手下大获全胜，咁啊真系边个都冇晒面，连自己都有啲难以喺纪嫣然面前担头做人啊！谂到呢度，佢咪有啲后悔，点解唔叫埋藤亦一齐嚟呢？李元啊面露微笑，逐一同赵霸介绍嘅人寒暄一番，嗰、那个样啊好似稳操胜券咁。佢嗰位家将，人人都登实项少龙，摆咗一副唔怕向佢惹事咁嘅神态。项少龙心中一谂，李元睇嚟今日主要嘅目标系对住自己，就算用木剑，如果佢有心要施展辣手啊，随时可以将对手打到残废。咁唔使讲，李元啊一定唔会对自己留手。李元啊一直都注视项少龙，见到佢望过嚟呢边，仲专登挑惹赵雅，等到佢笑到咔咔声，好向项少龙示威。赵牧即时招呼项少龙在看台那里坐低，李元啊排中而出，向佢哋大步行个礼。行咗个礼之后，望实项少龙话：听讲董卿剑术出众，有冇兴趣同佢手下玩翻一局啊？吓、啊！佢专登讲到好大声，等到其他人都听到佢呢个蓄意侮辱嘅挑战。其他人啊，个个都静咗落嚟，大家都一齐留神睇下项少龙嘅反应。赵雅呢个时候呢，佢企喺李元嘅身后，亦都用不屑嘅眼光啊盯住佢。项少龙啊，份外受唔得赵雅故事轻蔑嘅目光，佢压压心头嘅怒火，瞪住李元身后嗰个曾经伏击佢嘅壮汉话：唔知呢位仁兄高姓大名呢？嗰、那个壮汉大喝一声话：小人刘无心，董先生是咪有意要赐教啊？项少龙淡然话：眼前高手满座，边轮得到我呢个只系识得养马嘅人呢？所谓献丑就不如藏拙啦。李元仲系第一次听到献丑啊不如藏拙呢句说话，微微谂一阵先明白，即时轻蔑咁笑咗两声。赵雅亦都好不屑咁话：董先生今日自知之明真系难得啊！项少龙双眼神光一闪，睇咗赵雅一眼，呢、这个美女子觉得一阵心慌，居然讲唔落去。佢本嚟都唔系咁细胆，但系董康嘅眼神之中，喺呢一刹那间好似项少龙，使佢有啲非常之异常嘅感觉。刘无心一见即时大开声话：边个敢对夫人无礼？赵牧见到对方嘅下人都够胆喝自己呢边呢个董康，当堂面色一变，啱啱想闹佢，李元好知机咁话：无心你退下，呢度边度轮得到你讲说话？刘无心退后一步唔出声，但系双眼依然空光闪闪咁盯实项少龙，似乎嗰日杀唔到佢，好唔服气。李元跟住话：我呢个家将呢就系咁心直口直噶啦，董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噃。众人听到佢呢，虽然好似系教训紧自己嘅手下，但其实心里面佢又暗示呢、这个手下做得好啱。一时之间火药味都浓起上嚟。好彩呢个时候大门一开，以才艺剑术名闻天下嘅绝代佳人纪嫣然嚟啦。李元即刻抌低郭秀儿、赵志同埋赵雅，佢哋迎咗上去。纪嫣然啊，唔等李元为自己牵好匹马，就以一个非常之优美轻盈嘅姿势跳咗落嚟，咁跟住就向看台呢边直行过嚟。李元啊，追佢身边大献殷勤，但系呢，纪嫣然只系微微一笑就冇答佢。走上看台之后，含笑同众人打下招呼，跟住嚟到项少龙面前话：董先生原来咁早到啦，搞到嫣然扑咗个空添。呢句说话一讲出嚟，李元啊当堂面如死灰，双眼啊亮出好恶毒嘅神色。 纪嫣然呢番嘅表态，真系俾佢好大嘅打击啊！韩厂一睇佢嘅神色，嘿，当堂啊幸灾乐祸，即刻让出自己身边嘅空位，等纪嫣然呢就坐喺项少龙嘅一边。另一边嘅赵雅面色都好唔自然。项少龙望阿李元，当堂有啲吐气扬眉嘅感觉。一时间，众人啊纷纷走上看台，一下子成百个位都填满晒。李元啊冇办法，只要走翻去赵雅身边。赵霸拍咗两个手掌，小笑话：各位睇下闭馆儿郎嘅表演，请大家多多指点啦。跟住嗰边等咗好耐嘅行馆嘅武士就即时摆开阵势，做咗啲冲刺啊、制敌嘅模拟动作，马上就引嚟一片嘅掌声。表演过后，赵霸就话：今日闭馆请到名闻天下嘅剑术大师李元先生嚟指点下二郎们嘅功课，真系八星荣幸，希望李先生一定要赐教一下。国仲听到哈哈一笑，插入话：今次切磋下好啦，大家点到即止啦吓，老夫唔想睇到啲有伤和气嘅场面啊。佢同赵霸好有交情，当然系睇出赵霸对李元嘅狂傲已经动咗真火，所以恃住身份呢，首先去劝双方，但一定要忍手啊咁。李元哈哈一笑就话：郭先生放心啦，我只系玩下嘅啫，何况呢度仲有四位美人在座，你放心好啦。佢咁样讲，成个行馆嘅人人人嘅面色都非常愤怒。要知道呢、这个时代好重视武术，人人都视比武论剑系至关声誉嘅神圣大事，佢系当玩下嘅啫，分明唔将佢哋呢班人放在眼内啫。赵牧皱皱眉头，忍唔住咧对住纪嫣然话：纪小姐对李元嘅说话系咪觉得有啲过分呢？纪嫣然微微一笑，佢话：不过佢的确有非凡嘅本领，唔系口出狂言噃。赵牧同韩松都估唔到，佢对个董马痴公然示好之后，依然帮李元讲说话，一时都哑口无言。但系项少龙佢又谂到，纪嫣然呢个人思想独立，唔会因为任何人改变观感，所以除非自己明刀明枪赢咗李元，如果唔系喺佢个芳心之中，项少龙喺呢一方面始终都比唔上李元。而如果自己输咗嘅话，咁样喺纪嫣然心中始终都有一种遗憾嘅。佢正系谂紧嘅时候，嗰、那个行馆里边嘅第一教席大凤已经行到嚟场中，向李元拱手行礼话：小人大凤，请李先生赐教。李元打量咗大凤几眼就话：
1: 东雷子，你陪大兄玩翻几招啦。
0: 众人听到忍唔住一齐起哄，估唔到李元净系派手下迎战，咁即系摆明大凤都仲未有资格挑战佢。由赵霸以下，人人都面露愤怒嘅神色。赵牧喺项少龙旁边话：弊啦，大凤如果输咗，赵霸可能就会沉住气亲向李元挑战。纪嫣然都细细声话：
2: 呢、这个东雷子同刘无心是李元手下最有盛名的剑手，在楚国都很有名的。
0: 嗱，各位，咁究竟呢场嘅剑会，李元同项少龙呢边系谁胜谁负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样内容，就说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柴道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曲里白界扯到时间，今麦个早请你去宿舍听，由新爹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故乡小河露水好界春天，就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爹东国今麦，当大地直朝地气的南方轻轻吹过我国的方。盼个开在昨夜之际，到车道制造滨海城市，最顺眼来个就是六年不见的老朋友，曲里白黄九庞宗赛，杨家李金再次归来，到制造熟悉个白头前，新的故事正到之下，而不会那座跟随记者走进曲里白个车道时间，从天涯海角已经到的琉球的行业，却抵挡不住热情的前面。乍接七点过，才到二胖东新街北岸水口，并寂寞了人。伊人拢是当地曲里白黄九胖中世界才到好归来。登台点，只跟东澳这一点，以红色为主色调，五百香港街才到好洋洋街，从西向东慢慢杀进了来港。破碎地板头前热闹街，看落拍鼓，不冷不晒，才到好高矮了。
9: 跑了大半环球，就是踩到好，没有别的。
8: 走了多半个环球，真是踩到好，没过八个地方，转来真是过好。这靠踩到位，小伙子名叫杏子溪，伊是奔驰踩到好等做一场个闯天螃蟹个龙骨囊，也是踩到好个大赛中王，优惠个皮肤，真爽个体格，磨亮个好球。掠到顶五个高山，将几个大家摸着自救回的小伙子保留这些神色。这等旁中茫茫公爱，以这个合影从脑壁挂归改为关键跳流落来，上臂归归隔起，向爱边的人应该该挥动双手。在场有明灭秀尼奇宝宝将向很值期待。
10: 王子奇
9: 进港的一瞬间，因为我当时站在这个船的撑壁上进来的，所以说没有在这个视角看过咱这个桥头。
8: 真尴尬和这松干，因为我当时撞到了中介，特别等报警来个。莫过过一节时间，推过车道，感觉更好抬。就算白涛做来做个车道路线，为了进来，做前是认识了好几老朋友和这伴。行着去，甲大家人介绍了这路个里听，从朴子、毛氏、甘澳湖界、起始白涛到跑后西荒大界，做好几荒。再到台湾北部的小叶荒向北，小兴大来主宰，青藏线也主宰。
10: 青岛员工多嘛？
11: 青岛，哎，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嘛。从小就想跑跑这个青岛号，从小在那个文东路小学。
8: 为青岛人沾光了，通过接赛机会好难得。当时祖先跑跑青岛号，当时到本地路小学和彭总进校庆活动，我子就接触到。另一边当然来自青岛的能双球朴双，到大家人的热烈欢迎下，召集召下了众。由于这个赛段十分艰难，脑子花木下眼的朴双显得有些疲惫，被眼球来帮伊放弃了安徽市，将周围的老乡十分心疼，值得提前爱好好休息。
12: 感觉特别的激动，反正冲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平静，心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一进到港，然后看到好多的人，
8: 大家进港之后感觉好平静，当推到接山呢，闹黄烟雾，感觉好激动，终于见到老乡。这个采取的休假时间即将开始，而这个赛天依然将用三十多节时间横跨太平洋。到车道这段时间来摆，总比过天十分重要。朴双粗略的笑了笑，以大概爱参加是我行活动，虽然好逛，但以其他接下来的活动话摆。朴双介绍，
12: 时间安排的特别满，因为我们克利伯这边应该是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进社区、进校园、大帆船的体验。
8: 时间安排好
12: 满，
8: 因为往曲里边安排了好多活动，包括进社区、校园、大棚中体验活动，包括家己安装备、行李、穿衣所有的衣服。时间好多，莫顾好个家己有变安排个。他哋朴双甲行着去，从早到南空来报新闻。孙吉鹏感慨万千，半年中伊也是昨日当值数大棚中回国家乡，当迎来生活之当幸福的讲述了海姐家乡动魄的故事。在此提及了当年孙吉鹏记得最清楚就是孙改确实没改节中
13: 带的越多，你会越舒适，往往容易超重。但猜一猜，环球船员能带多少东西吗？就25公斤，保证你环地球一程。
8: 那咱们
13: 家
8: 做
13: 干
8: 做熟食，但是往往当量爱挑担。猜猜环球总网只能多接在跟个物件，答案是将我公斤。只多将我公斤，保证那环球折扣其实是抗人地会。我多极致个物件，做你只能为地球去装折扣。乐大物件卡价，总该我做量做轻，越早拉个做大，这是保证自家更好成绩。何正呢？赤道海大赛总汪孙吉鹏把白涛丢掉了学嘅塑胶嘅护具，准备了5到10公斤嘅行李轻装卸顶。孙吉鹏何时潇洒，何可考虑当年嘅家己？当时骑嘅宝马十四岁嘅行者器留下了跳水半夜，也是何正呢？等学下业梦想的次到小女生来播一阵子，学出名的行子去介绍。
11: 来迎接过咱青岛号进港，青岛号当时还是个蓝色的船，这个我有印象。现在就是坐这个船回来了，叫什么童年的。
8: 迎接过曲里白进港到学杂时候，才到学东西或是难识个钟，到我印象当，现在就是坐的当只吊钟凳来，童年坐飞机又回到秋岛了。半年之后，小妮成为了此时的赤道号大赛总冠，到大海后的波浪当独掌成色。自真正行中到海前，却是一方百个风景。到行走去的次团会那个澎海集集当，别下了一顿饱荒大当独活的饱荒好水来。行走去当。
11: 这个是属于一个突发的天气状况，是有一个这个龙卷风、龙吸水，然后又是在这个无风带之前，大家一开始都是抱着这个没有风，大家都在。
8: 这是属于这个突发的天气状况，有冷高风、冷气嘴，之后又是到暴风大之中，所以大大家一开始是破天莫过慌，到中等坦白的状态。 德国独将退到海战出现了直阵，老道转来轰，马上就给黑名的领国皇做起来，同时做海河甲强劲勃勃河，以能挪能离海国皇外比较更。东江往里领国皇就没有点隔离，但因为客栈那个水洒落来，阿少。

0: 亨兹基达。
1: 这个龙卷风的话，它来来回回，它是先形成了，然后可能又减弱了，然后又重新第二遍形成。这个龙卷风，
0: 那个风伊是来来回回，所以形成叫茫茫江江，对此词形成了那个风。家己只停留差不多半个小时，对楼下强讲该做是影响了往家家来小时。我当时刚好是值班，所以脑外是全身乱动。当时大家口当则乐，有人已经把所有一届、所有头届揭出来了，多一些直接人得个大好来办，尽享一些快乐。我到北新疆的环境，行过北平一路。冲破了数百家己远古的舒适区，成就了掌声又惊天家己。或许是一点澎湃力量，可留勇敢澎湃者们自豪奖励。宋坤介绍，
2: 克里伯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在接触克里伯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小帆船的一个从业者。
0: 克里伯对高精成长是非常大意义，可以带克里伯真正给我拍过了这大庞壮的大梦，之前拍过这是大梦，是世界的大梦。我到克里伯对此学习了养眼的大庞壮庞海，之前更重要的是把这个诙谐王者的教学体系之下，有很大克里伯去学习大庞壮，为日后从这位中王变成中将拍下了坚定基础。孙杰鹏答：
3: 就我参加那个赛段，我是从西雅图出发，那朝了个近岛，走巴拿马运河。但是你会看到更多的风景，因为要过巴拿马运河，世界上第七大奇迹，然后要过加勒比海。
0: 我参加赛段是从塞尼亚岛出发，潮流更岛走巴拿马运河，乐可以推到更加环境，因为爱过巴拿马运河，世界上第七大奇迹。将过加勒比海，环境爱更好。其实并不是过分的追求成绩。如果过分的追求成绩话，我爱当某一个岗位，我把最优秀的人去打动。但是我去工作是个人体验，每人接种之后，所有岗位拢需要去轮换，增加体验，更注重个人的信心成长，这不是最终名次。克里伯庞壮赛是世界范围内最明显会正一双球开放的澎湃赛事。2023至2024赛季，来自全球55个国家超过700名中王，由正一个中将甲王创大虎逐年参赛，伊能驾乘推介中兴克里伯70英尺的大庞壮，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养眼澎湃赛队，到海面顶展开了激烈的格斗。2005年，克里伯加车道小车格王成了亚洲首届赛会城市，开创了国际庞壮赛事落后中国的赛号。近年来，车道连续九届冠名车道号大庞壮，当庞壮之都即响了世界的名片，随中造黄金百个国家时候，多直操竞争接下来，也当然起双向丰富时候的欢喜。柴道二胖社区发展促进会协会副会长、中国庞壮庞棒运动协会执委张爱民介绍。
4: 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跟克里伯环球帆船赛应该是结缘20年。青岛能够结缘。
0: 从2005年开始，我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应该是甲王刘奖励，我全国天长二，柴道甲王奖励最大收获是各地克里伯环球帆船赛，才能柴道拍造帆船之都更加重新，成就了柴道帆船之都。之前柴道长则会。为这个中网最向往的，人家局里边合作时间最短，专门甲做会认为是地方地福特色文化，以及集体最热情最好一张。王也成就了局里边，感觉自身影响力都不断提升。柴道对外开放形象，柴道号大庞壮也是功不可没。如今局里边已经成为了柴道乃至中国培养一个名。养眼澎湃的运动王能猜，以克里伯等国际赛事为抗应，柴道当时别中了情人起点，推动高端总体制造业体系发展。克里伯赛事已经连续十年成了柴道制造界7英尺赛种，完成了环球庞径16万多公里，相当于就地球高考。通过了极端天气的严酷考验，将柴道制造成了并且考过的提名师。

0: 曲里边旁中制造的当皇，这间为青岛东北地区中造厂，到国际间上名去。近年来，无论是比赛去的旁中，还是休安游艇，只要订单总是络绎不绝。阿将曾经从事旁中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到今日推到了更大起点。本来更新更好更环保的中心，会通过曲里边这项全球赛事，让全世界进行赛道制造界家养之美。好，听众朋友，刚才的收听由新店东国赛道台记者为了彩霞伦报道曲里边的赛道时间。今晚的最后前的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刚才台记者为了彩霞伦报道古县修好露水好改春天，就是新店东国欢乐体育广播。
1: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店东国节目。陆水河是江西吉安安福街南面的保险河，安福街政府因为治理这条河，只因此忙活了这座城。把几十年的河流正地当，当地生态环境变来越来越好，因河本末高价得到了良好保护，而保险人就跟随记者来个感受。下次会做餐生到安福，讲到安福，伊推到过陆水河河海不断的回放。伊也目睹过河道严冬无降，潮起风天。幸运的是，伊登高了陆水河古茅换新湾，从此不离不弃。参观各种难忘感受。
2: 这是我们店的艾米果，因为那个艾草也放的比较多，所以有。
0: 这是往店来改艾皮果，因为野草放了比较干、比较菜。这个香葱将两边现在开葱了，这也是时令菜。前面走去早餐餐馆来半夜的菜桌顶有加入新菜，像葱干、姜蛋加咸皮果，弄得冷切出最佳像葱干，做咸皮果加咸草，拢是服务员到餐馆边头个露水河边菜碟个，只两夜买到必定，为准备来接也袂惊，服务员空手跑出去五六分钟。回来拿手各抓一大把，左边插件老板。
2: 还明天要去买一点那个孩子的水蕨啊，什么山蕨啊，
3: 他们那些。你把单子开好给我。
2: 笋可以多买一点吗？
3: 什么四五斤？
0: 假期各地来又开好个，只要有点时间，早餐做进不足，到接菜时候，加白蛋包大脑骨。这个两盒是经济节目，大家从边头路最好点起来个，好心情。这样的吹角，伊是养殖捕猪的骄傲。卤水河内边有菜河、草河、甲洋河，伊家个菜多顶边做只四种河，是可轮换。河边种什么野菜，野菜多做换什么野菜。谷子回头看，做来做个，这就是做菜做经总跨到吹起个卤水河，从安福街西街个尖山出发，一路慢慢向东。绵阳直白接过公里，住在江州，安福街老板三龙大，陆水河就前是四大职业，永久的创新之国，世界大家带来了福气的保情河。
4: 当时就是上海桥这边全部竹排，所有的木材这些东西。
0: 做菜做家河南，当年爷爷从江县直路走到了江西吉安安福来讨生活，此后也将安福成了做菜江县。将卤水河成了做菜先来最熟悉的一道河，对童年期来讲，也是夏天最开心。青大人不注意，家小伙伴溜到了河边，一边跑一边烫着背心，卡着儿子一脚甩出去河远，等着立即大汉地背奔到河来，自由自快乐。这群老家随时拍嘴讲，生来了做烈地来背个河海走。这次也不空手，把河紧紧地搂到现在，让着头妹妹的回家。
5: 小时候，男孩子都是喜欢去游泳嘛，抓鱼嘛。在我记忆里面，这个河。
0: 昨天时，男孩子拢是喜欢游泳、掠河，把我记来半夜后，往来。

0: 喝好嘅。落水喝来半个喝好在个日子，到早餐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改变。落水喝两眼随时进入革命区，快了半截轻铁饮食店，后来又落宿摸来了早早强势嘅嘴呢红华章三个，接回抢我嘅彩姐，所以说抢十三个，增抢我嘅。于是大家人的生活拿去工业污水动物方便，这个脑袋用尽了露水喝做菜之间写起了喝水生活的味道，花青不足牛白头强的人嗓子拢疼，夏天再做拢不敢爬过天头去。
1: 我家在这个河边上，上面像那些什么造纸厂啊水泥厂啊，
0: 我给来做到家好顶顶杯直草造作墙做泥墙，河水变得比较脏乱。每只片的河水个草皮铲来，白只也逃不过草皮当生活。早餐被些过节生日日子送到了离开，伊到北京背个手机去河南开个饭店，写方法养里露水喝。当渐渐人走不了，包青河变成了水也唔加高跟个草水喝。一道好见人醒来熬夜会背着包王啊没有这提意见。啊好贵做讲给下定或者东西或者人走中轰打。这恶听话一人拢听过。相关部门或者人心里熬委屈。第二工作从2000年开始启动。可是露水河绵延直八十公里，只能地好直等再话直等。推起来第二是没有听，但无将也没有断。也究竟做乜呢？大家通电视听，必须归国留德。
2: 我当时我们对沿河的这些污染企业，就是政府下的大力气，坚决的顶住压力，一定要全部关停。经过跟这些厂，
0: 当时武将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大影响。当时对沿河的武将营业，政府落了大力气，经过并做压力，直接爱传播国听。经过加热操场的老板高档进行大量的谈判，随后最受高档的人拢爱派人去泼，武将建业传播过听，令搬枪界传播搬枪，只好把古枪库枪棒贴到顶墙。听说露水河爱落到江湖地里，在漳州直操开餐馆经营的租车，名嘴界更交流相继。2008年，伊回到了家乡，到隔离露水河就在岸边的地方开了餐馆，将伊背江朝拜时，尽管各国留德的地理已经启动，但河水变迁的速度永远没有伊想象来一些慢。早餐不止直吃油鹅，交代开几条餐馆，生理和直播不是好好，露水河机武将杂草到处拢是，鹅呢往来拜拜。当好消息也集中在即，2019年到2022年，我国将替最爱当地传福地理王者统筹接下了这些愿望，系统推进了露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地理。经过加一个嘅建议，一个嘅高档直拢又直拢嘅谈判，我国正伫认定建议接过嘅，国听山软有建议执嘅，形成了生活拉起。红色发电厂提升改造规模，铁矿饮食店直接的矿用改造生活污水处理厂，贴代扭转了露水河最接压回家的措施。直至2017年代，露水河最接稳定的三类最意见安和贵乡是直接有点拿出900多年来世界本命高贵。到家的露水河时候，当地爱保留高声王屋建的风格的基础建，或对周边爱高建的进行修缮，努力将河流引水文物高架得到良好保护。为了保护这座高阶，贵政府一开始是各位将伊进行加固，但后期发现大加固之后，国内个国车的货量对来打发是较大，现在我个文物保护法是爱修固做固。所以最终决定到边头新建了一座街，自边头这座街专门用来过车，老街单独用来过行人。针对沿海古街这边古桥等历史文化遗产，当时文物保护部门精心进行了防雷保护， 高白饼蒙老掉花，高白做系统高件，拢比安好过的泡沫罐也点餐。
1: 拆迁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老照片啊、老相片啊、卢水河畔的这种原来的
0: 这些小年我回回了好多整了收藏下来，是到最后改造的时候，当时大几个是木古白老街，拢是最老，才能通过节油特地河中迪拜王苏的捷径交通工具，所以每件弄到红岭街边头，有一个直动点直客，早车等水驶上到老最后街，这个直草直北。直正直滑，拢留着伊不舍的忘记回忆。到后了铁枪家的时候，伊特地向周边搬迁的革命收集了背街路最好的老乡爷。如今这老乡爷被伊一概跨到了饭店的前顶，成为了顶梁之宝。旁边正是泡沫罐的植草，东石稻子、泥子、菜篮子、陶罐子，拢被伊小心翼翼地搬到了店来。又是拆了又碎，假期该摆放到不等位置。搬迁时候，把所有老乡爷老最好盘盖往来动态全部收藏落来，看到了前顶将所顾客去触摸感受，往来的老最好盘是有历史文化嘅。2020年，安福街加下了老水河街三栋三台户外餐厅，实施了老水河三台旅游片区建设，修建了南街加南街步道，增设了光线桥北花草。老水河两岸风光无限，早餐餐馆从900平方米扩建到500多平方米。包食时候，伊最喜欢约老朋友到餐馆热闹吃点聊天。想起暖化时候，伊最喜欢拍开亭号，隔着亭岭往西台，立朝黄朝街露水河到眼在姐姐流淌，往新澳台直硬就能推到伊新北房子。早餐加好的朋友打过，伊最喜欢春天露水河，空气拢是甜的。
1: 空气是甜的，水质现在很清澈，很清澈，像那个河里面的丝草啊，都看得清清楚楚。
0: 空气是甜，水质清甜，且后来的丝草、水草拢推到清清楚楚。改造之后，每只个能流量拢好个，各地来游客也好在。第三日，早餐得了满餐馆的胜利，又开始独步学习高高奖小学的知识。已经向安福街文物保护单位提交了申请，希望能够成为文物送餐保护网。老水河街的故事以现在到来更改，而且跟更改人好好打直打。
1: 我在卢水河边上长大的，很多原来卢水河边上的老物件，所有的东西
0: 我到老最好见上台做本物送财旺，对老最好见老物件进行保护。现在时代不同，电脑变强，往来只些回忆到头脑袋或是摸摸盖。前日做物件是不变认知去衡量盖，因为伊是情感盖。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彩色嘅录音报道。故乡小河，露水河街春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世界泡沫光景。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泡沫光景，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一点和泡沫馆更隔离的夜会，在新客观下丢入到保利店柜内部的泡沫，以及流淌至今受彩礼的经典名画。

自靓自是你各自拍卖光之主队会拍卖光地了一家育洋洋球。当天强调了本会机构到提供长明教育天然方面的光景责任，确定拍卖光对工程的大力开放，以及人民群众对推动诉求量的不断提升，对测量内容的丰富教育意义输出，工程之间的互动也尤为关键。只有好的点人、好的作品，才能引起更加人的关注和传播。

就凭跟个跟三尼亚广电概念个广场，总角流直插天阳港。对后生小镇更喜欢有思想作用且互动社交过的作品，能更好激发光正在往拍开冲动。对学生群体更多是人家白花课本所学的历史知识点所结合的点能，爱使伊能多多时间来出到共鸣点，伊能更愿意多啲课本来背所认识的实际学加思考，走进泡沫光，清楚相对应的答案。对于东老尼亚的群体，更多是关注情怀点和历史文化点，多一段奇妙的探广之力来背，找回家己曾经对知识刮目过界、切磋碎骨。

近年来，国内各大博物馆不断推出了博物爱好者联相关新媒体视频，让大众展示了各自的珍藏珠宝。通过适当无错的视频讲解，将观众更为清醒地了解到各个博物馆的最新景色，将定水到博物馆内的博物复活起来。通过传播，将世界博物不再局限于地方，这是更加被人们所珍惜和实在。外国其背后所蕴含的故事，拍照符合传播界快速 IP。

当在当个古今加学国都普京家族会族特定所了公墓两点活动，人们抓住了宝贵时间，走往北京古今，直到海两界两国公墓，这是一件神圣特别的跨国病，也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跨时空顶。两国东西方文化同样牛大，推动东华文明互相交流合作。

将咱放下了手头的忙碌，一节好友加高精来一点确实看对话，将腿垫上了生活漂泊，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华夏历史文化堆文加教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

0: 因做爹个皇恩，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音乐之旅，因先能听闻一个因呼唤的故事。音乐黄色，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个爹山风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爹乡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蝶山，五洲同歌，爹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等待第一期为当准备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人物当，主持人很急，将技术带了走进广东美术馆，带了一起了解怪物艺术和陶瓷艺术。是在新的文美甲下界。今日杨东美术馆馆长邓坚，正系跟咱介绍的是以上第二个策办会作品《岭南春色》，以及伊创作的来听。到接下来个来乡直接同人物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戏剧演出当个道具。今日阿个来介绍的是后山，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车板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制画就形成了美丽的车板画。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改一个字作当今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陶瓷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彩的彩色声音。伊人的作品既具岭南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展现出叠彩彩色表现到车板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展物，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带了一起来了解怪画艺术甲陶瓷艺术，以及做你唯美甲客界。
1: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展物，我是贤杰。但今次介绍物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馆，来了解叠彩瓷板画的特色。瓷板画的色叶多种多样，对了世间的长板兴、窄板兴之国，还有二兴、拓二兴、四兴、巨扇兴、叶兴等等，并以家具装饰。伊可以呢跨到客厅瓷板，又可以作为家具的装饰，或者是自成自嘅插品、围品等等。到了这个期间，这么做当那也是大大家，所以都到了杨东美术馆了解了好多自己的作品。下次老来能继续更新的，跟咱些投资艺术大师邓坚就起来了解伊最得意的作品。
2: Well， 这个最得意的作品呢，就是日头呀，你阿啷从食日系列啊，然后我就挖过了会只做下个奖项，然后伊到新东食个价格，这对来也装饰起啊会是好个，然后会是做伊人来找我的呐，爱来也收藏这个作品。这个风格呢，我就有个烟啊、灯啊、墙板兴啊，形成的话，个人独特个个人风格。
3: 你
2: 是什么
3: 作品嘅特色是
2: 甚物嘅呢？特色是伊个色彩，甲伊个感别，甲高度。我系高度就会是特殊嘅高度。叫之后就用个组合成立头，形组合成到只二百画起来。然后就在这对夹下了红彩啊乌，能只叠彩，这对就有各种技法嘅表现都综合到这对下来，是包括装备嘅风格也是。这点特色。
1: 因为推起来呢，好似只北侧边就好似是国画嘅嘢。
2: 是，而且都是也钢笔国画。伊钢笔国画就是主要就是呾，技法也是到甲纸画边嘢，用线条所以画好，之后才来渐色。钢端当时即啥，但是画好这条线条呢，伊是得需要或者做呢个锻炼，才变画好。控制也轻，
1: 钢端来只挂掉刷掉，就是的。经过好大功夫，就变画好个，是咪？一只是呾只个力度的控制啊，是啥？两只手刷掉啊。
2: 伊个刷掉伊个力度的控制哈，比如咱能挨签，只个会点挨签，咱就画出伊个逼力，甲包括只嘴巴个跳，一阵你跳个呐，吼，
1: 就哈。
2: 压样动作哈，如何调整伊，形成一种立体个叫素描之种，哈，有签有签之种感觉出来，
1: 要我先问一下，你这会子在作品下，你做这个车板画，到底有几久的时间呢？
2: 做这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1: 二十多年，遐当时就是比较喜欢这只嘢，因为那班呢是国家级的陶瓷艺术大师，应该是呾到这个家庭氛围方面哈，你也是受够了伊个熏陶，所以当时呢就学起这个叠彩，学这个车板画个制作开始。
2: 是，到读书的过程当，已经开始有到这来了师傅。更先啊，人家停红灰，那咯叫他统一咯，就已经就炸就对这物件已经就过过理解哦。就再加一个以后，该这种专业该培训的你就再来回头再来接触这种改通这种机构。所以咧，或者咩就进入这物件咯。你到参加过程当咧，就看下这行业起来，慢慢咧就走到彩车这条路啊。到这方面呢，我也经常有去参加咗展览，这度受教学在邓坑嘅老师张先。
1: 所以学有特别嘅物件嗬，所以希望大家这条路呢，就走足更好，把自己嘅传统技艺嘅发扬落去。
2: 今后我是继续往这叠彩这条路行落，把叠彩这文化、彩瓷文化发扬光大。
1: 当时邓坚开始学车板画的时候，伊个爸亲邓杨东不更大，爱以模仿唐代画上高道子、北宋的黄匡以及清代的龙旗枪等等这些人的作品， 我将伊学习了留在背界传统叠菜的技巧，插花片芽、画侧板画啊，还有自家彩服线等等，从模仿做当也是拍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提升就能够发展，创新就能够膨胀艺术的高峰。以前呢，当今也不满足的中顺的在背界作者和创作，就是到家己创作的过程做当呢，创作了一条新的路子，也有了伊家己的特色。本人传统界叠菜带来了一撮新的元素，把行道画风引入到叠菜河道，使到伊个作品呢更加轻松活泼，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呢就是伊个侧板画的特色。那也希望大当央东北京能够不断的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作品。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邓敬先生，刚刚介绍了伊上第一个出版物作品《两人重色》，以及伊个唱歌来听。下辈，咱来进行南方最顶端浪漫。今日将来介绍的是戏剧表演中的道具——雨伞。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灯光难停转，马花无酒浆。
4: 来行最顶端。
5: 好家定是是高流程更加紧捏，请你能不能做个感应一把好家，也将成为自同定流的导线。当能第一次当，甲好家跨进的高个夹门也袂接，例如当山五年做流线一点。
6: 杨妹，你为何口口？

0: 为我无心，是是安尼的意无意。
1: 三兄，我明白安尼的苦心，实在是无意啊。
0: 从何见得安尼的有真意？
2: 西北到日府为老多时的当下，吴正伟心情难熬捏，伊心有他叔，再老落来也无命硬。于是小道家庄准备等佮来个，惹避难也从门前挂来，慢慢来忙了。当时这个呢急得写出梦，这个拼命个忙了，所以借着一把好车到过了推拉，哪能时候跳起了会是好腿个同一步。其实人老会避免情乐，也唔方便进也亲密个接触。为了避险，大舞台前只好借助豪车之声载体，增加强烈的情感的交流。但能生活之中，那些普通的豪车，大舞台前承载着那些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3: 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戏剧表演中的道具——豪车。下半让这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场是柯洪波演唱的第一场灯，风山塔塔。

刚才两时到时，由柯洪波演唱的《蝶结长灯》，风山塔塔，下半场是《蝶结长灯》，灯光不可闹特殊。

刚才刘恒喜搞的是叠加墙灯，灯光不可闹特殊。下晡伊常是有大灯灯影响的叠加墙灯，伫群用时请群用。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首诗歌。祝天朗秋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爹气，豆腐状元唱段。衣锦新勇也千恩，

0: 阿婆伊常是伫家唱灯，平安吉诺无此亲。
1: 哎呀，行四东啊，行四东，你是天皇上看功名，我独扬名。

Oh!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最近，在江省副主席正式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单杀示范市，其人前副官的天桥市，历经二十年的六十马拉松、向六余生的付出。正在初六前行，好帮我们来谈一位水晶晶山强强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太谢节气已经过去了，但辅助的六一并没完全退息。在南京去英雄村的河边，村民李明峰采了一篮的罗盆，又是一索河水倒下篮的肚子塞起来，水下的水草停停水流摇摇风通，
7: 像海水一样的海水，你给这望到下面是很清的，看得到底的洗菜洗米的、老百姓自己要用的，你那脏不拉几的丢下去，不好意思的，以前没有这么清的，以前是很脏的，这块是收的。
6: 英雄村四面环水，是典型的水上村落，也是南秦市三文家青石笔下水晶晶的享受。今年以来，南秦启动清水淹山项目，推进两个湖泊、六条河套、26万多平方米水域治理。英雄村成片的水下森林摇曳，出来水晶晶的河道。负责该项目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虹涛勘察实践研究一项目经理魏志台吧。
8: 布置的这个水下森林，大约占我们整个水面面积的25%到30%。通过叶片呢，对这些 全服务的一些吸附作用，构成了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水体有一个自净能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体透明度你也可以看到已经清澈见底了，稳定的达到地表水三类以上。
6: 行在我英雄中的清水葡萄行，水塘海阳光映洒下，磨光淡阴清晰淡带，水中可以看到五下四山草行高旺，水下森林应用出来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清肥曾经的水晶晶五组加购企业3000个名行政合作和4000间的名单合作舒服体系，同时打破行政计划限制，建立台府通知机制，相当辅助嘉兴辅助人工环境友好计划协作协议，上下游作用案共同设立，通向成果。广西市中市人工及水务处处长沈伟良吧，
9: 建立这个定时的会商工作的机制，一起来商量这个跨界河湖之间怎么样来做好水体的这个治理。每一个地方的话，你其实看似是对方的这个上游，但其实你也是另一方的这个下游，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可能是要更注重于一个区域共同来治水。
6: 舒服水晶晶呢，不单只合作，作为全国民营的内河水源转型发展示范区，福州不单只承担当前线内河水路运输全市场的货物运输总量和货物周转量，也承担当舒服绿色河

0: 头嘅重验。上周辅助宋丹法玉分人土公司嘅码头迎来一场松烟，以上自家嘅灵机带动码头转身派人来求好。
1: 社会那个环保和那个安全理念全部在提升，看到人家提升了之后，我们不能拖后腿。
0: 十年前，带动码头同宋丹法玉码头先后喺运河边诞生，同为三货码头吞吐量上村嘅两个邻居发展嘅步伐，喺最近两年间发生了变化。法玉投入诞生嘅封闭式运输管道，偏偏六台安天庄能够同时处理三艘船舶生产污水，成为辅助基础六十码头样板之一。公司生产副总金正尧话：“
2: 从硬件上投入了29万，那么从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投入呢也是值得的。”
0: 佮上个系经济上，佮系生态上。金正尧话：“明年看到船过五洋，铺路斜边嘅画面，成就感油然而生。”要么落下束缚接力进行，增压一次吞数。生态建中陈平话：“对水生态负责，唔系再向讲阿咩。”
3: 最近啊，在市场上有自称为是太湖野生的白鱼白虾的这个贩卖，所以我们感觉到，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非法捕捞。我就在我们辖区里面啊，主要的河段进行蹲守，最后啊，一举抓获了非法捕捞的五名犯罪嫌疑人。
0: 水流到岸沿，束缚就停到岸沿，是水上治水运行的命题。二十年来，福州市接连打好治水工程站，连续九年获得太乙奖。福州市生态环境处处长潘明华：“目前三村应该水生态修复工程已经正式启动，将高标准打造100条生态示范河套。”叫做水上生态创伤，
4: 通过持续不断的治藻、治浑、治网，提升水质、提升水生态，我们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湖畅景美的治水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的持续改善、提升水质、修复水生态，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的景象充分展现。
0: 宋宁良嘅案件高山深处寒气逼人，办在两种过后，安吉小尼护卫队队员们来到了这片奔高山反跑的前某天来探险实体。来探险是人以古生物顽疾逆贴疫，被称为刺猬的发发生。我国的体育物种安吉小尼平常时就生发到来探险下腐蚀之程当中。给他正在给人出现进入水行山轮的时候，队员们开始来准备了观察一个。
5: 这下面可以吧？这样看得见吗？啊，这个姿势好，哇、哦，漂亮！哎呀，漂亮漂亮漂亮！三队，
6: 四队
5: 啊！对对，前面5队一共。
0: 队员浪测同伴，一般通分该繁殖期都在万分复时的春夏季节，但是安吉小尼为了多皮甜甜，每年12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怎么能到给到水行当中经常反衬，
6: 发现是8个繁殖水坑，有的时候它可能卵袋飘在上面，然后可能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啊，结冻了，会把卵袋可能冻坏，那这时候呢，你把卵袋稍微往水里面放一放。
0: 束缚小尼就在束缚泰山对岸戴怀田含神丹等负林岩的任务，明年也至少经常2次损伤。束缚安吉小尼还是用其一万明早年类发通都能压出黑鸡给到压身通文的破坏，当然还有丝毫不能够损害的森林防护工作。
7: 但是饭碗那里吃饭，对着监控 要观察，观察看到有人了，我们就饭碗一放，连忙就跑过来把那个驴啊劝走，来去这4-5个小时。
0: 目前辅助完成了前四方面的物种本地调查，企图并为2期通文安吉小尼的损坏率就25年前的5%-5%提高到今天的70%。因为濒危物种养殖鳄还从最开始的4米增长到9000多条，提供最古老的鸟类之一，祖繁中存数量由1981年吨损的7张到今天超过7000张。近期体由5种

0: 前言是178个从前坡森林毛种转移行中沙谈比应该新鲜词可是出现了村民们该三百多万安吉亚林人图当为为人主为用吧主林就是个女用法谈通过观察他飞机室内生存司机如果按照安吉87万亩毛种林以平均每吨43元的价格计算，每年会有将近1800万人的收入。
1: 所产生的碳汇，我们也需要把它进入市场来销售，这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已经产生的一个交易额度。这个折算面积就是它的股份分红多少钱的话，比例它拿到多少钱的话，以这个来的。我们以这个竹林碳汇为切入口，把这个生态资源变成了一个生态资本，通过整个竹产业链的这个塑造的每亩可以征收到400多元。
0: 完成碳汇业务的毛主比天气看法下来，实现意思价值的转化，给议会是蓝碳行动。还在讲森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故作为业经常破片以来，常常成风吧。
2: 它本身因为都是一些植物性的东西做出来的，最终的话呢，就变成我们的塑料袋，研究了塑料袋再变成水跟二氧化碳。你现在摸的它是很光滑，我们做出来的袋子呢也是很柔软。
0: 从三江枪到水晶晶，从六水枪山到金山云山，山水一望千万舒服，正在辅助对生态文明站在孜孜以求的一种态度。辅助是生态环境处辅助中要用心吧，辅助将进一步放开生态优势，持续惩罚生态文明站在
3: 发展绿色创股经济，深化泰校能英雄改革，深化推广绿色生活码，协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深都秘书处等国际机构合作，制定湖州市生物多样性绿色城市指数，争取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中国自治走向国际做出更大贡献。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让人诚心喜。判断凡生贵，我系当头上市嘅面嘅讲浪，出资查系上市文明嘅流通窗口，出资查驾驶人系展现上市风貌嘅名片，今天也被誉为上市百度人。喺海南海口贵所上市，出资查驾驶人们研究习惯嘅咩咩谈数，用良好嘅精神状态，正直嘅茶用茶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市有名广告单上贡献的弥补的力量。好帮人一下子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资查驾驶人吴前平同大家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可能看到上市百通人是因为用爱比起亚上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田长光、吴前平就完成了擦亮的高班，开启了一年的工作。每次出差前，他都会仔细将擦亮。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对吧？擦干净怎么让春客赏心悦目，所以给找健身的大概习惯。
1: 你好，我去哪里？请进房间内，需要打空调吗？
0: 吴前平来自海口公交新业器材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艺术个人家庭的老师傅，给到给艺人当时为春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上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做到的服务做到极致，以免可以深度的同每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前平吧，
1: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坐就坐好嘛，坐下去嘛。
0: 那在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前提下，对客人一定要面带笑容。做就要做好，我们把整个海南省海口市一一介绍文具，我们就像导游一样，不但潜心潜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艺术人意义单数啊自家的岗位上，从那艺术人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经营纳纳人来送往，服务的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刚进出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其点赞。乘客母亲上班
2: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
0: 坐车更多人呢，更多人坐车都坐这个车，而且发地图爱都迅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经常比方讲，老人家还没听说查行李，提前到要准时打电话本，唔爱填碰白拿行李，做得顺掉心。而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尤其是单个一支爱心插队，跟他所发的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的实实在在的便利。今日是周末星期日，早晨的8点半，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看到由吴前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茶队精彩排练，成为医院门前一套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场地等，早后热闹热闹，一同几位驾驶人就出发进城。天意每星期日8点半到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为老弱病残的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这些人也力所能及的帮助了很多人。虽然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吴前平到底很坚持的技能，正开始提供这样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错。 但是用心用情的就能够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先平同其他驾驶人们收获了很多感情，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给人的暖心服务。
1: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能不能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
0: 我们会经过探讨，我们接而介绍，爸爸请放心。今天话见下天下无免费的午餐，我要镜头的事情很免费，不可能。我们就慢慢的去探索，要等我们把佢送上去，要下感谢先呢，要同佢拆来水果。拿泰米拿强菜，我们都不例外。海口市民王思秋其中一位受益人，贡献的是爱心茶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吧？
3: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
0: 那时候我老公坐轮椅，我家都坐在身边的边上，星期日正好休息。正好有爱心茶对话的，我们就顺方便了。顺后给人贴片热情，贴片有爱心，对我们的帮助啊顺态。工作中，吴先平是连任获得第四资深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少老年、关爱留守儿童，去龙岩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人顺畅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哎，我们会进去，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用品过去。
0: 孤儿院、敬老院、聋哑学校、福利院，我们都会进行帮扶，也会带慰问品过去，做带头作用。我们人是一面旗帜，做好表率。对于今日一位经常外出工作，每每奉献的上司拜托人来讲，家人的支持是给的人最大的同龄。吴先平既是老公，也是父亲，在给人一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先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多人可以说每每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的时候，吴先平的老婆吴多桂就负责耐心的辅导新人的作业，细心操持人家多的大小事务，用义务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吴先平的老婆吴多桂话本咋地？
5: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一定全力支持他了，是吧？
0: 我觉得还应该作为正面的榜样吧。对于社会来讲，还能有一点小小的贡献，金钱的支持你不容易，还双全养家。还做的义务的事情，因为家人的支持，吴先平今年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心情的培养。据了解，海口公交新一公司天气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长春小巷、茶厂码头开展义务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度的。在海口，佢哋每人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快速城市也留下很多给他人的责爱心茶队无私奉献非常欢迎的声音。海口公交新一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涂锦元话：
6: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
0: 公交新一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和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单只是民生企业的免费接送偏方，还有服务孤寡老人呢，也有参加幼儿园急救中心培训救人呢。这一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顺道一线的司机师傅都会参加。所以其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样的一种自然性风尚。小小出资，都展现出吴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顺道同吴先平一样的出资社驾驶人，费事我们人曾经搭乘过佢哋的车，又费事在路上同佢哋人擦肩而过。佢哋咩咩胆数， 开平凡的广微风，餐风人不平凡的光彩。今天你是出清查驾驶人的优秀代表，今天爱人身边的榜样。五千平方，
1: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0: 我们作为开出清查的，爱做一行爱一行，服务一定要做到位，爱爱岗敬业。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当值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都同吴前平一样，一直忙碌一线，以自家绵软的力量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至今平凡岗位上的这些人，也用我们的意义下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上手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见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年来随着国风潮流用你人们的生活实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人士的身材，身为中国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造出一批沉浸人心的中国风人士作品，其中就有中国民族三个音乐家龚琳娜立作。其后二年外国作曲家老罗的支持和鼓励下，致力于中国故事史和音乐探索和实践，将中国二十四节气作为切入点，将非常难懂的故事词通过优美旋律赋予新的灵魂和主题，

公里呢天九年来一次发油啊舞台横并和前规律体进行选比演唱。将自家多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同二十四节气新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二零一七年给他们所谓音乐主题慢慢地浮出水面，以下思路怪情节将二十四节气同事实完美结合，就将几多年来可以寻找一条线索，将歌曲就将好连班连缀起来。

杰西到过来喊着细节，故事是当然有本事隐蕴之谜。古里娜曾经一头怪排斥给到陈欧飞石的斯文，既难懂又难记。一生为一位爱人爱过早就该老了，因为诗词耐人情味，我优先选择中国传统的题材进行歌词创作。佩奇和安的杨雄红线头下，古里娜慢慢终于上了诗词。

古丽娜曾经多次受邀多所台和青行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们是苏轼的名言，其实有八九梦情天使。太多时候生都会以为这是苏已经完整的作品。八九梦情天，千里穷山间，诗词所抒发的情感是好吗的，怎么大家会把其理解成温柔的。古丽娜经过思考后，歌底可能因为由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所演唱作品《单人吟唱曲》所演唱氛围和演唱风格比较温柔、亲昵有关，所以在大家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通过这件事，本来其觉得音乐创作方的戏体，音乐带来情感方的出口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在创作时把握出诗词的技巧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年台词言，传授你的感受，理解万物，能够带领更多小朋友走入故事的天地。唐古里那作品，我等会分享心理中巧妙用意一下，仔细味道一同上。而且古里那味道一的地方宣言，都会邀请当地同乡合唱团同台演唱。其中演唱的小满节气作品，所对应的是温暖的乡村喜悦。乡村喜悦很年少，除了长生又插田，给苏官府田间劳作为食，炒出来大部分小朋友的影子。生活中其实少有接触工作的机会，但以理解节气中的事物。古里那不断表示，其实把大家的生意爱鸟去表现，六片山岩拍满船的柳，爱穿透出来，想象自家看到田野多一片绿油油的场景。没想到小朋友们马上就领悟到我家的意图，将情绪融入到音乐旋律之中。

已经公里那很爱你老了也是为传播中国音乐努力的。既然用着张良中国台体用音乐搞成唱迷三好为唐中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另外对下的关注贵妇音乐唱上法哈最山民族风。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0: 家之声。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外边带来吴基文、任永泉、铁三长谈同铁四长谈。
4: 韩庆博马上派去公差，说督战，六级是堂主，就转秀秀催人。

太家都吃来款，好好的就在说过了公差，爸，小小从村呢，说嘛蹦啊的。

0: 明咯。
1: 江总道，街坊个邻居，噶平时记得噶相处都是很好，噶是实际噶你的人来做给，你放心吧，给吹吧，你的人供出来了，正好做人家不。

干都台湾阿叔解放邻居你那人被机场给人大炮被喷然后人管但是爱的人用管才是被管国事一个个上班来的公文不爱来做机场给人不做转身

溜。俺老婆挖给毛茶，顶上乱三人家，我江通到房地。哎，你把伊拉修修，啊，到俺个修法人士，该杀鸡，神比鸡，贵比狗。

秀秀秀干娘带阿准在秀法庭赛阿的。过了喇叭一打催人带到是法人的赛阿的。给这个老婆王夫人家的。老高峰催人就怕爱不卡散的。现在带到领文府是民粹。哎老婆你把老人毛擦啊。过了准批出发。

哎，舅舅哥问那个日咋地喽？上上催奶，听日听喽。喂，催奶，等到俺喽。

今年啊，送个爱去的手里，等你等到到别离呢。那唐道，马哥，快陪你到边城去做寒门，做人爱就来到边门，等待你呀、啊。

万岁！拿了你有啥给官人来款？是说带下提下去，盘那岁，抢来钱，哎。

听到该着跳牛你就真个观众啊万年心哦。皇帝看到一个牛杀观众大乱传令外冲爱听到该着雕刻牛杀观众的人的

范帅，该了调侃牛啥管用的催眠，这人给就催，俺发脾气到心肠事。既然万岁，我调转机来调侃观众，俺会派你是调转机来。

哦，你就该雕刻你有啥管用的催眠。这人依然有啥管用不爱打的。你就爱雕刻转日暮日中的你有啥管用的。

0: 家民间艺术花发亮，可以一东北的梅竹市太平洋彩虹镇具有悠久的流传历史，是优秀的民间艺术，也是太平洋知名的文化品牌之一。花发亮也以太平洋彩虹镇下马湖村的杨窑梁，又含乌梁等。就在清朝康熙年间，采用上都的窑乡居民光禄太傅房下替16世子烧人工到一里6公里的山区下马湖冈山种田，搭了基础，后来出枪天机形成村落。到为18世当银灯枪帮时节，为了闽人春节燃烧尊上祭祀的需要，范清秀才窑墩棍模仿梁的图案将其画下来，用竹叶同纸编织成梁床，直至村民互梁发通，在村内外四处游通。可以之后啊，闽人的春节燃烧期间，村民就把梁砌出来翻新，带进上都的窑乡宗祠祭祀上灯，以互梁灯火新村。就安尼，人夫人代代传承至今，也被流传历史达到200多年。1980年，杨小姐下马湖村的梁队被邀请到太平洋上参加人之子的燃烧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乌梁被传统的民间艺术开始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太平洋文化局文化馆对下马湖村的杨窑梁的制作、舞艺、舞器以及伴奏音乐进行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并正式起名为花发亮。改革之后的花发亮可以继承了中原古汉初梁舞的几支行，吸收了我国民间舞蹈、古典戏曲舞蹈、江中带摇、摇中以降、江摇相接的特点，以文舞、软舞为基调，使花发亮舞的悠游婉转、潇洒恣意。以斩、顿、劈、弹、起、挫、突起的舞器舞法，既可以练太小广场，又可以登太小舞台，还可以开室内堂堂表演，甚至骑上高墙或者坐四条巷作舞，既适合于山区发通，又适宜可以上去表演，既富有浓郁的山羊特色，又富有新时代的气息。花发亮超型美观，威武雄悍，互通时好像起龙海的最突红色的爆竹，飞腾跳跃好像叶海破浪飞冲云端，本人留下的庭园佳舞的感觉。而古老的花发亮舞艺术可以太普受到十分多人的喜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采用镇被广东省文化堂同国家文化部双双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花发亮之乡。2007年，花发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我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文、杨永清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给同人修修，将来中原珠宝逃命，经过了催人的加度的修修，爱不卡多的好了呀。

南有四通啊，春呢，那杜鸡杜如会的，买点牛来，杜通是哪是一个精神。

当初欢庆风把爱许配给你，自从许配的给你开始，爱你想你也想你。

种事霹雳比你开去，爱真真，呀呀，都盼望你来，双草同爱。

伊拉欢庆王个对，瓦里来算计，个东西记住吧，别爱同你结婚了，你们共两年了，呀，从来都唔能提过爱两人的事啊。

小小，唔要把爱唱唔上，迄只爱也上啊！这些伊拉环境无，你弟弟啊，这脾气是冇搞的不？万一变个地道，爱同你死本性，全家都会冇命，冇干净呐！肉是慢慢到，毛是冇挑上早，现在的人人天不注定。

秀秀，今日王府副首府太家都逃命，俺两个人最好就救人那里的地方。

红啊，两个人，喊你家庭的时候到了新祝福，本来就把想着一晚上杂菜，哎呀，换那里唔得啊！王府父亲的人来人帮，并还亲帮地道，俺两个人初一的是本性情，一听为娘夫。

到堂主的人体中，有人爱就爱请出风，请新主入快去吃饭，就得数几天，到了湖南的堂主。

第两个人结上夫妻，就到湖南湘潭和唐州，知道的干点做绣花雕刻的工艺的店。

秋水甲霜个啊，嗲四方啊，祭天高秀，欢庆风，大战嘎肚里，请点军人财宝，少了好多，再点名士，这便宜都钱，哎，你们少了这慢人呐，快那是少了这便宜，秀秀，马上就点。公告卖您个祖地砖一下修修个将云钱亮出亮。

出大堂，请的日年，东门唐道主羞羞的哈罗，出场，一件事就放下里，唔能再是过门。

真的伊拉讲了，其细细二手间环境无做事，伊拉呢做事啊十分细心老实，但是有一只坏习惯，正好管骗人家的狠事，把土瓦里杭州话的九大老粗。

哎呀，哥俩，你今年总爱送两百两元钱，是湖南的胸膛，还是给亲戚？

离开小康人的时候，到了唐主府，有你改红过，哎，该说是该，两结果改了您，是否想冒受分手，爱来丢啊？

如困羞羞提不起来，家催呢？哦，年来的羞羞从催呢，士兵接巡夫妻快到一根点。跟头个只恰

行情呢认真看那里年了一来是国流国将军哦，哎呀又买干如熊啊，冬季秀秀从个催眠尿都将吹流。

郭将军，俺就兄千里迢迢来到伊犁，如马该死啊！哎，来来来来，坐下来，伊犁是主。所以呢，你去买了酒菜来，好好招呼郭将军啊！

0: 上飞机。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诗都给邱家主任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长寿之乡湘西麻阳沿江经济的发展特色。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六溪口乡陶衣村，从县城往西6公里，仲要过一条河才能够到达。我们的记者在午后乘坐一条柴油船过江，有着薄薄水雾的锦江上，杨木渡船的马达声此起彼伏，两岸的杨树背影温顺挺拔，用当地的说话来形容就是活脱脱好像一排排直立的鸡毛弹子。很多村民的房屋后边就是锦江，以前他们都是喝河里边的水，每日一大早就有人落到河边去担水了，村里边亦是吱吱喳喳的声音。现在每一个午后，江边渡口就成了人声鼎沸的金桔交易集中地了。六溪口乡陶衣村渡口这个丰收的情景，正应了湘西作家沈从文在长河里面写到的一段话：秋成熟一切，大河边竹木所见，尽是一年来阳光雨露之力，影响到万卉万物时用各种式样形成的象征。小说篇名为长河，就是取自于湖南沅水流域上游的一条支流，叫做神河。神河经过麻阳境内这一段就叫做锦江。锦江流经麻阳县的14个乡镇，因此亦可以称之为麻阳县的母亲河了。住在长河畔的六溪口乡陶衣村的村长刘吉林，是一个皮肤黑黑的苗族中年汉子。 秋天到嚟之际，佢每日除咗忙碌村里边嘅各种事务之外，仲有一件最令佢自豪而且挂念嘅事，就系村里边嘅金桔要开始收成啦。
0: 在我们麻阳是发源地，大概70年代初，现在都有几百亩。
8: 种植户大概有多户？
0: 家家户户，
8: 家家户户都有。县里头对咱们种植的田埂有什么优惠的政策？
0: 徐叔全免，专门给我们搞了一个全县的精品园，放在我们这里啊。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柑橘合作社，以基底价农夫的形式，基本是统一的那个统一销售、统一打药施肥，啊，都是一户一户、
9: 一户户的、
0: 一户户的，农业局的经常来。
7: 麻阳金桔的栽培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翻开麻阳县志，了解到麻阳历来就有种植，品种以朱桔、皱皮金、酸橙为主。20世纪60年代后期，麻阳从地区农科所以及钳阳引进了少量冰糖橙接穗及树苗，在岩门村沙土上进行培植。结果之后食起来好甜，味道而且好似冰糖，所以麻阳当地人又称之为冰糖泡。后来陶依村将冰糖橙栽培在山坡紫色叶岩的沙土里边，将它的优良品质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麻阳县亦被称为中国的冰糖橙之乡。
10: 这几年来销路是非常好，特别是今年呢，我们创了这个全国实名商标。那么这个商标的话，我们怀化市还是唯一的一块，创了实名商标以后，我们把这个品牌利用好，所以今年的话销售也是比较好的。预计的话，今年我们的整个柑橘这块的销售收入啊，要超过6个多亿，人均的话要农民人均增收啊，要达到300块钱以上。
7: 麻阳县是一个农业县，闻到它经济的发展，往往都要带上一个长寿经济。麻阳县彭平安县长话，他们充分利用这个长寿品牌来发展麻阳经济，譬如说他们包装了一个长寿果品牌，就是麻阳冰糖橙，而且2011年被确认为全国的驰名商标。仅此一项，麻阳全县农民增收就达到6个亿以上的人民币，所以说这个长寿果也是麻阳农民的致富果。在麻阳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灵动的山水除了生长有甜美的冰糖橙之外，人们健康长寿已经成为这一方灵秀山水孕育出来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两者的结合更具有麻阳特色。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百岁老人在家里帮忙包装冰糖橙，然后销往全国各地。我们

0: 开玩笑咁话，边个可以食到百岁老人亲手包嘅橙，亦都会长命百岁。在长寿文化的带动宣传下，经济的发展在寻求新思路的同时，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特色呢？麻阳是湖南省定的贫困县，自然经济条件落后，八分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这种情况在传统当中是一种制约的条件。但是怎样去利用好这些独特的山水资源，正是发展麻阳经济的关键。
1: 我们这个山水资源非常丰富，那我们有锦江河岸流过我们这个乡，啊，有个腾心期库区，所以我们给他们引导他们发展我们想养鱼，一个是养猪，啊，养牛养羊，我们通过大家技师傅建立一个合作社，只是互相提供技术，互相引进这个品种，互相写点小册，价格小册，啊，一起致富了。你像我在啊养牛合作社、养羊合作社、有高山吃葡萄合作社、有小籽花生合作社，啊，在种植方面，主要是啊这些。
0: 距离著名的旅游县城凤凰仅33公里的麻阳，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也在度积极思索住与凤凰旅游规划的一体性与差异性。麻阳位于雪峰山和武陵山脉之间。地势呈兽基状，中间一条锦江穿过，凤凰在沱江水的滋影下灵动不减，发展却受限。麻阳在起步发展旅游经济的时候，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与思路。麻阳古称富州，物产丰富，在锦江河畔每日划着他的木船去看望他那群朋友的养鹅人，亦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2: 每年收入有养这个鹅还有其他吗？
3: 没了，光养鹅了，赶出来了，赶出来
4: 了。光养鹅有十几万。
2: 光养鹅就有十几万。
3: 光觉得成本，成本有好多钱是吧？而且前段我想，这次到商品我买去个一300多块钱。花百多块钱砸了，是不是？
4: 他说1000多只鹅，经销也不错，就当商品鹅卖出去的话，也有10多万块钱。
5: 就您一个人管这1000多只鹅吗？
3: 啊，对。这个我不要管了，不需要管了。
4: 生态放养
6: 不需要管，
3: 这个生态放养了，这些人你或者放出来，他晚上或者回去。
0: 我哋嘅车喺锦江嘅堤岸边停咗落嚟。我们走到河的岸边，坐上了养鹅人的独木船，放眼望去，见到一个江心小岛，到处都是巴茅，橘黄色的花杆缀满了细细的花穗，大大细细的卵石一直连接到河心的小岛，那些卵石静静地卧在河滩，看着水面上黄铜色暖和的阳光，等待着未知的幸福在直径里面出现。在这些丰富真实的生活图卷中，经济崛起的喧嚣浮躁变得这么无足轻重。在湘西麻阳人的眼里边，沿江生产生活过程总是这么富有诗意。
7: 就是麻阳在锦江河里面养这个白鹅很多，这个鹅在锦江这个清幽幽的水里面展翅一飞啊，群鹅一飞，就像天上飘着白云一样。
8: 他一般是家家户户他都养鹅，但是这个养鹅的他就是放到这个锦江河里面养，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到处都有。如果说把这些鹅统统赶到江里面去，那就是一条飘白云的河了。
0: 一起前往的中国老年学会长寿研究委员会主任萧振宇教授介绍，苗家人牢记生存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在他们栖息的家园千百年来持续进行着环境革命，即是环境质量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经济增长并不是以资本为取向，而是以利用环境来促进经济发展。麻阳人有福报，因为他们创造了生命的美好境界。麻阳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导入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导入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些理念可以从沿江的居民建筑提出来。麻阳苗乡人属于生苗的一种，他们在平地生活，区别于在山间生活的宿苗，因此他们的居住环境也是有别于我们传统见到的苗乡吊脚楼的印象。麻阳人住的房屋传统却科学，美观度也相当令人赞叹。

0: 保屋、暗房、梁灶和天井的设置，强化了住宅的采光度，有利于通风防潮。员工的人们喜欢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面，即使手里面有钱了，也愿意守住这份传统的信念去开拓创新。这个可能就是麻阳员工的经济发展特色吧。就好似桃衣村的重吉带头人卢启平咁样，一边住在元江的苗乡老房子里边，一边却能够科学咁种植368亩的吉园，将两个细路仔都送入咗大学。
1: 这个数据比较大，现在效益还比较好，因为冰全国来讲，就是我们怀化地区有这个冰糖城，其他地方就没有。在市场上来讲，就是供不应求，所以我就是决心就是发展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前景比较好，现在我们刚收益现在就是三十万左右，到以后大收益可能100多万。
0: 这一位住在长河畔的吉隆可以称为百万富翁了，但他依然这么怕丑和淳朴，开着他的摩托车每日沿江巡视他的吉园。又到了一年的收成季节了，他开心地说他在乡下有一套房，城里边也有一套房。湘西长河畔苗族，一个追赶着太阳走的民族，麻阳天麻麻亮的太阳正在蓄势，正在传动，希望麻阳的经济发展既有少女般的青春活泼创新，又有老虎的积淀传承与执着。家住长河畔，清澈喜人。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
2: 嗱，黄山以峰峦叠嶂、云海松石的秀美风景而著称于世。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黄山上啊，还有一位锤艺精湛的徽菜大师。30多年了，这位徽菜大师坚守在黄山上的北海宾馆，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制作可口的徽州美食。更加清奇的是，这位高锤还是一位绘画艺术爱好者，在黄山上创作了多幅山水画，其中一些画作还被刊登在省级的报刊上。这位大锤兼绘画爱好者就是安徽有名的徽菜大师夏维亮先生了。作为黄山北海宾馆的一名锤师长，夏维亮每日要面对数以百计的客人，怎样让每一位客人在一饱黄山的秀色风景之后，吃到可口精美的饭菜，以解旅游的劳苦呢？夏师傅和他所在的团队可谓是挖空心思，他们用发展的眼光对传统徽菜做法进行大胆的创新，争取让每一位客人满意。
3: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众口难调嘛。那我们就是在这上面用点心思，比如说过去我们叫什么，我们做好的菜，这是我们徽州的菜啊，你喜欢吃你就吃了，是客人选择，我选择吃我们的菜。现在是我们选择客人去做菜，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做菜，这样子更贴近于顾客，就针对性的打造菜单。所以我们没有固定的菜单，就是我给你量身定做，随时调整，因为这种菜单出来以后更贴近于你。
2: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前来黄山旅游的游客除了国内的，还有不少国外的朋友。在黄山上，来自北欧国家爱沙尼亚的两名外籍游客对吃得到的徽州特色菜毛豆腐印象深刻。其中一个叫做陶乐的爱沙尼克游客说，
4: 这边我们在黄山吃我们吃了这个他们这个一个毛豆腐，
5: 毛豆腐
4: 是一个他们的特色了。
2: 毛豆腐是经过发酵的豆腐，这种豆腐可煎、可炸、可炒，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做法和口味，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正是夏维亮和他的团队努力想达到的境界。他们改善传统的徽菜烹饪方法，并在服务理念上进行创新尝试。
3: 那么现在我们经过这个旅游市场的开发嘛，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丰富我们的菜肴，那我们就采取了几种办法。一种是拿进来拿了别人的这个海外，比如说其他地方的原料，利用我们徽州的这种烹调方法去烧制，也叫徽菜，它也有带徽菜浓厚的徽菜特点。再就是用我们这个在外面学到的这个先进的烹调方法来烧我们的徽菜原料，这样子就是一个互串，大大的就拓宽了。

0: 我们这个徽菜的这个市场开发了一些品种。那增加品种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火，是在研究对方的口味。所以我们的这个菜肴这个模式就是在不断的在改变，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我在外宾到我们这里来就餐嘛，我们也搞一些外事活动。外事活动嘛，就是有的时候是东盟会议在我们这里召开，那针对这些不同的国家，那我们基本上是用中西结合的这种菜肴。
1: 夏师傅唔单止厨艺高超，而且对待徒弟亦系尽心尽责。同样系喺黄山北海宾馆工作嘅黄成，跟随夏师傅学厨艺已经有五年啦。讲起自己嘅师傅，黄成用善于创新嚟形容。
2: 师傅其实对我们该严格的时候他严格，但是在下班的时候他就对待我们哈，就很亲切感的。师傅厨艺这方面，他每个地方都很好的。我师傅菜这个方面呢，他的几乎哈每周他都会创新一道菜出来给我们看。在平时他也让我们去创新，他的思维哈很广泛的很，想的东西哈让我们哈让我们去想不到的东西他都能想得到的。比如说你像雕刻这上面的话，像我也是搞这个东西啊，意思是在他手里带出来的哈，有些东西我想不到的东西他都能想到。这个东西怎么摆，怎么好看，怎么弄好看。对，上一这些菜。我们平时走在路上啊，他看到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讲，你看到这个山这个神态，他叫你怎样去体会这个山的动感，能把它画出它的动感。因为这个雕刻跟那个绘画哈是相连接的。
1: 正好似黄成所讲嘅，夏师傅将佢体会得到嘅黄山之美与菜肴结合起埋一齐。佢嘅工作之余就系绘画，画佢日日夜夜都能够睇得到嘅黄山美景。画中嘅山山水水、松石、瀑布都融入咗夏师傅对于黄山嘅一片感情。夏师傅有一个夙愿，就是等到退休之后有时间了，他要好好地学画，会以厨艺养画艺。
0: 爱好艺术就画山水，画我最钟爱的黄山山水。在这个因为我工作时间比较忙嘛，那就大的山水，这所以时间长我在画。那么业余时间我就画一棵松，画一棵树，这样就是这个笔耕不断嘛。也就是不能荒废手艺，比如说色板的颜色的调和嘛，然后在作画过程中颜色有个过渡期，它顺色。那么菜肴我们也是一种顺色胚，也有反差的胚，比如说白的红的，它跳得很厉害，它有这种比较大的反差。但是在绘画里面它比较柔和，它讲追求的是一种柔和，是一种协调，是一种画面的统一。我这个绘画的协调和我这个菜肴里面的协调体现在哪个地方？比如说质地比较软的东西，我不能搞一个太硬的东西在一起炒，那必须也顺着它，也是软一点的。大概以后我如果能退休的话吧，我到外面去做菜，然后养我的画，就是拜师学艺，去精益求精，然后再用我的画来陶冶我的情操，用厨艺换这个手艺，要换这个画的这个画艺。
1: 这个就是黄山上一位徽菜大师的情怀了。他对厨艺与绘画艺术的执着精神就好像黄山松那么坚毅。可能黄山上一座座秀丽的山峰，一棵棵奇美的松树，一个个有灵性的石头，陶冶了夏维亮的情怀，让他将艺术之美融入厨艺。而好像他这样的具有艺术情怀的人，亦成为黄山之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他推动着传统徽菜文化的创新，使人们在登上黄山一览黄山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记住了徽菜文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可能是年轻、真诚、单纯。八十年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并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

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因此这个时期的音乐充满激情、浪漫和理想主义。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大家在怀旧金曲中一起重温那个百花争艳的年代。

八十年代，由于朱自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落的《春》，盼望住，盼望住，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光美是中国香港女歌手张德兰演唱的歌曲，由林建助、周友开填词，陈辉鸿谱曲。1986年，张德兰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春光美》和《祝福歌》。她美妙的歌声和端庄秀丽又不失活泼大方的台风，瞬间征服了亿万祖国大陆观众，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慢的，人们的需求是简单的，笑容是真实的，爱情是美好的，那个是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并身体力行的年代，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往昔。黄允蟬和王杰合作的祈祷却深深地印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中。祈祷这首歌充满了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充满了作为世间族人对人间烟火的期待。

八十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复制的美好时代。在开放包容的大潮中，涌现了一大批作家、诗人和学者。经典的文学刊物有《十月》《收获》《中山》《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选》等，还有学生们喜欢看的文学杂志、散文、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

1980年代，嗰个系一个充满感性情怀同理性批判嘅诗歌年代。喺万物复苏、大地回春之际，面对充满希望嘅明天，嗰啲沉寂嘅诗人开始思考人生同憧憬理想。舒婷丰富细腻同清纯明净嘅智障树。寂寞容细腻同温泉的一棵开花的树，孤城矛盾和希望的一代人，海子充满浪漫同灵性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汪国真的君子谦谦同淡然热爱生命。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八十年代既有佳丽柔情万种的爱情故事，亦有侠客仗剑天涯、干气云霄的江湖传说，有琼瑶亦舒的爱情演绎，三毛的流浪情战，还有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剑客中横江湖的侠肝义胆、快意恩仇。好多作品都被拍成了观众热捧的电视剧，剧中好多主题曲传唱好广，成为经典。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0: 何处来？向任侧泊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向任全程，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为大家介绍的书画名家是赵孟俯。书画全能，却身份尴尬。至元23年，行台侍御史程举夫奉诏守访为日于江南，得孟俯以之入见。孟俯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故之喜，始坐右丞掖礼上。或言孟俯送宗失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俯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出自《元史赵孟俯传》。如果问史上处境两难的书画家有边个，赵孟俯算是一个。身为宋皇室的后裔，却在灭了南宋的元朝做官。深得皇帝信任，却始终被元朝贵族所歧视，有心济世，却被世人唾骂，隐世不出，又被朝廷不许。赵孟俯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是正宗的皇室后裔，他在众兄弟当中排行第七，自细读书过目成诵，为民粗笔立咒，年仅5岁，写个字就可以拿出来卖钱了。如果是和平年代，赵孟俯的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可惜时运不济，赵孟俯22岁那年，元军攻入临安， 1279年南宋灭亡，作为皇族后裔，赵孟俯的选择与南宋众多遗奴一样，隐于家乡，致力于学。不怕其他人聪明，就怕比你聪明的人比你更加努力。赵孟俯正好就是那个既聪明又努力的人，很快他就从同辈人当中脱颖而出，位列吴兴八晋之首，声名上达朝廷。形式上统一了中原的忽必烈之道，在精神上汉人并不承认他的统治。于是在元大军进入临安的同时，忽必烈就发出了行台江南且求为日的命令，希望以笼络士人为奴来获取大家的认同。声名在外的赵孟俯就这样走进了元朝统治者的视线。吏部尚书甲谷之奇推荐他出仕，作为前朝遗奴皇族后裔的赵孟俯拒绝了。道士杜道坚推荐他出仕，赵孟俯又拒绝了。但是有时候人的命运不是你想点就点的。在赵孟俯32岁那年，忽必烈再次命令程举夫到江南去首访为日，而赵孟俯则是首访的首选人物。本来作为前朝遗奴到新朝任职就已经叫人看不起了，何况赵孟俯作为皇族后裔，如果就是新朝，那就更令人不齿。更令遗奴难以接受的是，这个统治者还是被当时汉人称之为胡的蒙古人。但是这次容不得赵孟俯拒绝，程巨夫这次来江南，名义上是首访，其实更多的是守和捉拿。就这样，皇族后裔亡国之臣赵孟俯被逼北上。在北上的途中，他应外甥李景亮之求，用行书和草书各写了一本千字文。在千字文的笔中，连他自己都说，虽然上道不能作楷，乃为书行草二本。可见赵孟俯北上赶路途中的身不由己。可惜只有草书的千字文流传下来，现在藏于上海博物馆。到了大都，忽必烈一见赵孟俯，惊为神仙中人，十分喜欢，甚至叫他坐在右丞叶里的上方。至元24年六月，忽必烈授他兵部郎中、奉训大夫，主管驿站事务。赵孟俯虽然深受忽必烈的喜欢，但因为身份的问题，又时常处于两难境地。忽必烈曾经问他，你认为右丞李业和尚书刘梦炎哪个优哪个劣呢？这是皇帝出给他的两难的题目。好彩赵孟俯的脑袋转得够快。刘梦炎是赵孟俯父亲的朋友，不好评价，只说他诚实厚道，善断国事，有大臣之气。但忽必烈不放过，又说了，你认为刘梦炎言于李业，我却不这样认为。当初贾似道向我们乞和，却对朝廷谎称大圣，欺上瞒下。刘梦炎明明知道这件事，却不反对。李业只是一个太学生，却敢于上书反对贾似道。忽必烈紧接着说，你不敢讲刘梦炎的不是，咁你就写一首诗嚟讥讽一下佢啦。可能系早就睇透咗南宋嘅无能，亦可能系儒家济世思想嘅影响，想喺元朝有一番作为，亦或南宋已亡多年，复国无望。于是赵孟俯写落咗一首表达忠诚嘅诗：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神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宗直报王元。忽必烈看了之后大喜，就更加喜欢赵孟俯了。有一次赵孟俯骑马上朝，在经过宫墙和护城河之间的一条路仔的时候，一不小心跌入了河中。 费别列知道之后，即刻下令将弓长后移两丈，加宽了小路。但是费别列的喜欢并不能够改变他男人的身份，更不可以改变蒙古贵族对他的歧视与排挤。赵孟俯屋企穷，费别列想要赐给他500锭的钱，都要担心中书以过用不足不肯给，最终还是从自己的师父当中拿出钱来。到了元仁宗朝的时候，还有人经常离间他和仁宗的关系。每当仁宗要重用赵孟俯的时候，就有人跳出来反对。根据国史记载，朝政上的事不应该让赵孟俯听到。在这样的夹缝当中，赵孟俯的工作有几咁难开展就显而易见了，亦难怪他一直要求外放。他在《至贵宗元顺札卷》当中说，我实在是不堪忍受这样的苦恼啊，感觉长久地留在这里确实不是一件事。终于在他38岁那年得以如愿，任同资济南路总管府事，出售济南。即使外放济南，蒙古官员对他的排挤亦未有减少几多，他自己亦渐渐萌生了退隐之心。两年之后，赵孟俯奉诏进京，不久又以病辞职回到湖州。从此之后，他非朝廷诏令不还。辞官之后，赵孟俯回到湖州居住，过住隐世的生活。有一次在与几位友人饮酒谈诗当中，讲起了名山大川。赵孟俯讲到济南的山水之盛，有人周密至南渡之后，一直未回到祖籍济南，十分之想念家乡，于是请求赵孟俯作画以解乡愁。于是就有了这幅充满秋意趣味的鹗画秋色图。鹗画秋色图是探索赵孟俯恢复晋唐画风，重塑士人风骨的公认的标杆。画作结构精紧，容不潇洒，山水微茫，古淡而有真味。整幅画在山水之间的秋意当中透出了浓浓的怀乡之情。这幅画亦被看成是向南宋遗老表达内心的一幅画作。在1296年画的《人骑图卷》中，他甚至用水晶宫道人自称，以示隐世之心。但是作为元朝笼络江南士人的首要人物，统治者又怎可能让赵孟俯讲不出事就不出事呢？在朝廷多次的诏令之后，1299年45岁的赵孟俯接受朝廷给予他的《杂言直学士》、《行光节》等处儒学提

0: 入的朝堂，回不去的故乡，已经料想到自己身后事的赵孟俯，将自己所有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了艺术之上。赵孟俯渐渐从艺术当中找到了宁静，获得了暂时的解脱。赵孟俯在1302年所作的《水川图》，让人看到了他静穆的心态和对平淡天真的追求。晚年他甚至用古文、篆书、隶书、章草、楷书、金草六种书体各写了一卷千字文，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记录。如果问史上全能书画家有哪个，赵孟俯一定算是一个。他在书法上篆、流、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在绘画上开创了元代画风，为元初画坛宗主。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他画的花鸟成为后人的范本。他能诗善文，诗文精粹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他通音律，著有琴弦、乐弦，得屡律不全之妙。他善篆刻金石，著有印史。他精鉴赏，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他甚至仲懂经济，只可惜他生不逢时，注定要尴尬地度过一生。好彩还有书画让他聊以自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淡黄柳，姜葵。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巷陌凄凉，雨光左耳，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读此曲，以抒客怀。空城晓阁，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乱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岑夕，明朝又寒食，强葵酒，小桥泽，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祠堂自闭。这一首词是作者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时所作，是一幅即景显怀的作品。上篇写词人骑马所见，佛晓的号角在空城里面响起，随风吹入垂柳依依的街巷。骑在马上着住单衣，感觉有些寒冷。早春的柳色满眼是鹅黄乱绿，全是江南的旧日相识。下篇由景色引发对春的爱怜，词人勉强携带了酒到小桥旁边的宅院与情人相聚，只担心梨花如雪片落尽，变成衰秋的颜色浪藉满地。成双的燕子飞来探问春色何在，只有祠堂依然是清波碧绿。通贯全词，柳树梨花都已看尽落尽，有酒、小桥、祠堂，亦是强葵自逼。主人公似乎永远走不进眼前的世界，好难与异乡异景相融为一，最后都归于一个空字。而这个正好是全词的首字，小序中讲以抒客怀，可能这个就是逆旅中的真实情怀了。再来诵读一次。淡黄柳，姜葵。

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巷陌凄凉，雨光阻耳，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度此曲以抒客怀。空城晓阁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乱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沉寂，明朝又寒食，强葵酒，小桥泽，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暗香，姜葵。新海之东如再说魏石湖，子既月受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记二集之，音节骸远，乃明之曰暗香疏影。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择。何信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迟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遥寂。江国正寂寂，寄叹与路遥，夜雪初积。翠砖而泣，红萼无言梗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宋代苏人酷爱梅竹，白石咏梅之甚颇多。暗香和疏影尤其有名。词的开头由月色回忆起以前几次月夜梅边吹笛的往事，他的优美笛声还引来了一位玉人之音，不怕夜寒，攀住梅枝听他吹奏。如今他就好像何信已经渐渐衰老，往日春风般若丽的词彩与文笔全部都已经忘记。但是令他惊异的是，竹林外稀疏的梅花竟将清冷的幽香散入他的卧席。词的下篇写折梅寄远无法传达，红花无言心念玉人。江南水乡正是一片寂静，想折一枝梅花寄给那久别的玉人，只叹路途遥遥，夜晚一场积雪又遮断了大地。手捧起翠玉酒杯，禁不住洒下伤心的泪滴。面对着红梅默默无语，昔日折梅的玉人浮上我的记忆，总是记得曾经携手游赏之地，千株梅树压满了绽放的红梅，西湖上泛着寒波，一片情碧。此刻梅花又一片片飘离，被风吹得凋落无余，何时才能够重建梅花的幽丽呢？再一起来欣赏一次《暗香》，姜葵。新海之东如再说魏石湖，子既月受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记二集之，音节骸远，乃明之曰暗香疏影。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择。

0: 我信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迟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遥寂。江国正寂寂，寄叹雨路遥，夜雪初积。翠砖而泣，红萼无言更相忆。唱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疏影，姜夔。苔枝绝郁，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离阁黄昏，无言自已收足。俏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配还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又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鹅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任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这首词紧接着上一首暗香而来，叙述宴会之后，来到梅花前仔细地观察梅花。苔梅的枝梢点缀住梅花点点，如玉晶莹。两只细细的翠鸟栖宿在梅花丛中。同宿照应上一首的几时见得，两者形成反差，意思是翠禽小小反而同宿相飞，人却孤单无伴。自己在客旅他乡的时候见到梅花，他就好像是绝世佳人，倚住修长的翠竹，在夕阳斜影篱笆的黄昏中默默孤独。就好像王昭君远嫁匈奴，不习惯北方的荒漠，只是暗暗地怀念江南江北的故土。他不能够回家乡，只能够载住叮咚环佩，趁住月夜归来，化作梅花的一缕幽魂。接下来是讲南朝时的深宫旧事。不要好像吹落残花的春风，不顾梅花的娇嫩轻盈，要学会及早惜花，应该好像汉武帝金屋藏娇，呵护珍重。然而终究是护花无力，苔梅凋谢的花片随波飘零，更怨恨那玉龙笛吹奏出玉龙哀曲。待到梅花落尽时，再寻觅它的幽香，它已经映入小窗，似一幅画住梅花的横幅。赞美梅品，吻惜美好事物过早凋落，呼唤爱美护花情愫，是本篇所超视的内在意蕴。再来欣赏一次。疏影，姜夔。苔枝绝郁，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离阁黄昏，无言自已收足。俏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配还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又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鹅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任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纪嫣一晚缠绵，真系讲唔尽咁多风流情话。但同时，项少龙亦都冇忘记问下佢李渊嘅身手如何。结果纪嫣然嘅回答使到项少龙大生警惕。原来呢，纪嫣然话照睇李渊嘅剑法真系深不可测。当日自己同佢比武嘅时候，已经知道唔系对手。而且当日李渊同纪嫣然比武的时候，已经明显留手了。而项少龙在大梁同纪嫣然比武呢，几乎是盘尽全力都没办法在剑法上占到上风。后面呢，是经过自己的实战丰富经验，再加上那些搏击术，才使到纪嫣然就范的。那即是说，那个李渊起码比当日的项少龙重要犀利。不过好彩，自己得咗默氏保围之后，剑法亦都系突飞猛进。不过如果第日嘅剑会自己真系要同李渊交手，咁无论如何呢都要小心一啲。一晚嘅恩爱缠绵之后，第日项少龙起翻身之后，纪嫣然已经走咗啦。喺床边仲留低有个香味嘅一张信笺，内容大约系话，唔忍心吵醒佢，所以自行离去。其中当然亦都有啲香艳嘅情话，睇到项少龙，唉，个心啊又惊又喜啊！呢阵时啊，有人嚟禀告，话韩闯嚟揾佢。项少龙一见到佢，韩闯就话：董卿寻晚表现得真系精彩，睇嚟唔一定靠春药，都系一亲忌才女嘅方泽。喂，如果事成的话，可不可以分一晚给本侯，等我一偿心愿啊？项少龙听到这些无耻的说话，几乎想打他一拳的了。但是表面上的敷衍，他说侯爷讲笑啫，几才女只是对鄙人略感兴趣，又怎么讲得上我有什么机会呢？啊，是了，鄙人走了之后，李渊有什么反应啊？
3: 呢个小子嘅表情就精彩咯，睇嚟佢对你啊系恨之入骨。董卿前脚一走，喂，赵志嗰个靓女都匆匆告辞，佢系咪嚟追董卿啊？
2: 项少龙听到暗暗责备赵志，哎呀，太唔小心。又谂起寻晚同赵志一拍行嘅时候，遇过几对巡逻嘅赵兵，想唔认都唔得啦，就摆出好苦恼嘅样话。
3: 唉，我都以为有咩飞来艳福，点知佢追上嚟之后闹咗一餐，几乎要拔剑喐手啦。不过我最憎系同啲妇人纠缠嘅，先忍咗佢呢啖气啫嘛，唔好提佢咯。
2: 韩闯听到松一啖气，
3: 啊，估唔到邯郸会有咁多靓女，啊，个郭秀儿都好好噶，益咗李渊啊，真系可惜啦。
2: 项少龙心谂。唔怪得韩国啊越嚟越弱啦，原来朝政都系把持喺呢啲好色之徒嘅手里边。唉，咁真系难讲。佢叹一啖气话：
3: 一阵间个论剑会，侯爷有咩计可以教训啊李渊嘅呢？
2: 韩闯好兴奋噶嘛，
3: 讲起上嚟真系好笑。今次可以讲系我哋三晋合起嚟，要对付呢啲无情无义嘅楚人。原来赵牧龙阳君同我都不约而同派咗我哋最佳嘅剑手，混喺赵霸嗰堆人里边，谂住好好教训李渊一番，睇下呢个小子点样避过当场受辱嘅厄运。
2: 项少龙谂起纪嫣然寻晚同自己讲过，李渊嘅剑法系几咁犀利，心谂或者好难呢，如韩闯所愿咯。这个时候乌果又来禀告，说赵雅来找他。项少龙听到很尴尬，韩闯的面色都很不自然。
3: 啊， 原来赵雅对董卿都有啲意思啊！这个荡妇真系好动人嘅。既然系咁，本侯先行一步啦。项少龙当然恨不得即刻一脚踢走佢啦。但系知道咁做呢，韩闯啊，一定个心呢会留低条刺嘅。就笑住话：侯爷留低啦，俾夫人一个意外惊喜啊嘛。跟住叫乌果将赵雅请入嚟。韩闯其实边有意思系要离开啊，只不过表示下咁解啫，连表面嘅客气都费事啊。睇嚟佢真系非常迷恋赵雅嘅。果然，赵雅一面笑容咁行入嚟。项少龙见到佢个样，我觉得好奇怪。寻晚自己咁样讽刺佢，临走嘅时候横眉冷目，唔通反而使佢更加迷恋上自己？两个人即时起身相迎。赵雅见到韩闯，微微窒一窒，面上面露出啲唔系咁高兴嘅神色，但系依然微笑住话：啊，原来侯爷都嚟咗呢度啊！韩闯就笑住话：早知夫人亦都要嚟呢度，咁咪一齐嚟咯，咁都可以多啲时间相聚啊嘛。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佢两个琴晚又搞埋一齐，嬲到几乎想刮赵雅两巴。但系呢个时候又无计可施，赵雅都估唔到韩闯会当住董马痴面啊自爆私情，既尴尬又羞惭，佢心里边好嬲。原来佢寻晚之所以留低韩闯，其实个心呢都有啲系要对董康做报复咁嘅意思。点知今朝一醒就感到后悔，而家俾韩闯当项少龙嘅面揭出嚟，的确系非常难堪，我耷低头唔出声。项少龙勉强笑一笑话：啊，既然系咁，鄙人不如让个地方俾侯爷同夫人，哎呀，再做多啲嘅片刻欢愉啦。韩闯见佢摆明姿态要离开赵雅，就唔想同自己同佢有呢场争逐，就觉得好感激，就话：啊，董卿唔使咁嘅，夫人今次专程来访，本侯最多都算系个陪客啫。赵雅呢个时候已经回复常态，佢睇咗眼项少龙就话：咁我都冇咩特别事，我只不过呢系惊住董先生唔识路去赵氏行馆，所以嚟同董先生一齐去啫嘛。跟住冷冰冰咁对韩闯话：侯爷如果另外有事嘅，请自便啦。赵雅有啲养马嘅问题，想向董先生请教。韩闯啊，估都估唔到，寻晚咧仲好似夫妻咁恩爱，点知转眼之间，哈，呢个女人啊反面无情啦，当堂嘅心有啲嬲啦。原来夫人白日会变成另一个人嘅。既然系咁，本侯就只好晚黑嚟再揾夫人啦。讲完之后都唔等项少龙挽留佢，一甩衫就走咗啦。剩翻赵雅同项少龙两个喺度，气氛就更加尴尬。赵雅听到韩闯嗰句说话，嬲到面色都有啲白，坐低饮咗杯茶，依然系讲唔出说话。项少龙亦都唔知讲咩好。过咗阵，赵雅忍唔住话：董先生，你系咪嬲赵雅唔知检点呢？项少龙一味叫自己心唔好嬲，费事露出破绽，但系双眼仲系忍唔住射出锐利嘅光芒。佢睇实赵雅话：夫人多心啦，你寻晚欢喜陪边个系夫人嘅私事，我有乜资格嚟问你呢？赵雅皱埋眉头对佢话：都系你唔好。人哋寻晚一心想陪你噶嘛，点知你咁无情咁对待我，人哋嘅心都唔知几苦啊！所以我
4: 夫人，你嘅说话真系奇怪。你前晚先同李元鬼混，咁叫话一心要陪我咩？董某人唔系咩自命清高之徒，但系都唔使搞你一趟咁嘅浑水啊！
3: 呢几句说话对赵雅嚟讲真系有极大嘅侮辱。但佢唔单止冇嬲，仲双眼一红，话：赵雅知错啦。如果董先生你唔嫌我嘅，我以后一定谨守妇道。先生，你可以体会赵雅嘅苦心咩？
2: 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居然会咁低声下气屈膝投降，不如得冷笑话：
4: 夫人言重啦， 鄙人又点会有嫌弃夫人嘅资格呢？就算有咁嘅资格，我都唔信咩空口讲白话嘅。夫人你明知李渊系要借夫人嚟打击董某，但系依然忍唔住要对佢投怀送抱，边个担保呢种事唔会一而再、再而三咁发生啊？董某如果喜欢呢个人，绝对唔会朝秦无楚、朝李无韩、三心两意。夫人，你仲系请回啦，董某仲有好多事要做啊！赵雅俾佢呢番说话冷嘲热讽，句句都锥心刺腹，嘿，终于忍无可忍啦，十声起身话：
5: 董康，你好，你侮辱赵雅够啦啩？天下间唔通只有你一个男人咩？我倒系要睇下你有咩好收场。
4: 拧转身啊，愤然离去。项少龙见佢嬲爆爆走嘅样啊，真系好痛快，但亦都暗暗责备自己，点解仲系咁感情用事？喺而家嘅情形之下，得罪呢个喺邯郸好有影响力嘅荡女，真系有害无利。但系呢个时候亦都唔顾得咁多啦。佢同滕奕商量咗一阵之后，就自己动身去赵氏行馆。呢个行馆位于邯郸城东，占地非常之广，里面设有练武场、骑射场。喺呢度训练好嘅武士，经过筛选之后，即系行馆按照才能高低推荐俾赵国嘅军方，所以赵办呢无疑系赵国嘅总教练，有好崇高嘅地位同埋实权。论剑会就喺大教场前边举行啦。项少龙到达嘅时候，行馆里面嘅武士分成三队，以木剑同埋包咗锋尖嘅长矛喺度对练。另一边啊坐咗两百几名武士，喺个大看台上边冇设到座位。项少龙嚟迟咗少少，龙阳君赵穆落成国开韩闯国仲国寿爷一早嚟啦，但系仲未见到赵雅、李渊同纪嫣然都仲未出现。另外，仲有就系几个军方嘅将领，同埋几十个好似家将咁嘅武士，分成几组人喺度倾紧偈，边个都冇留神场上嘅表演。赵霸正系同赵穆国仲倾偈，一见到项少龙就欣然迎过嚟，话有董先生嘅场合，从嚟都唔会冷场嘅。嚟嚟嚟，我同先生引见下本馆嘅四位教席先。咁带住项少龙就向正同赵志企喺看台上嘅四个武士行过去。赵志见到项少龙，即时嘟起个嘴，拧转身啊唔出声，仲专登行开揾郭秀儿倾偈添。睇嚟呢，佢仲系嬲紧自己嘅。嗰四个行馆嘅教席见到项少龙，都露出注意嘅神态，全神打量住佢。赵霸同嗰四个人笑住话：呢位就系我多次向大家提起嘅董康先生。嗰四个人啊，即刻行礼。项少龙客气咗两句，赵霸介绍其中身形最高大嗰、那个，佢话：呢位叫做戴凤，系我哋行馆嘅第一把手，剑法喺赵国境内亦都好有名。今次就由佢嚟试下嗰个大言不惭嘅小子，睇佢点样犀利。项少龙打量下戴凤，见到佢体型彪悍、虎背熊腰，年纪大约三十零岁，神态之间呢，以佢系最为沉着，其他人都有啲紧张。项少龙见到佢剑挂右腰，左手亦都比右手嚟得粗壮有力，显然呢系惯于左手使剑。对于惯咗用右手使剑嘅人嚟讲，左手剑系最难提防，正系呢一点，左手剑咪占咗便宜啦。另外嘅三个呢，分别系黄荣、成亨、陆志荣，对项少龙都好客气。成亨就话：听讲董先生曾经俾李渊嘅人偷袭受伤，大逢一阵一定会为先生争翻呢啖气。项少龙心谂：呢班人实以为自己剑术平平，不过咁啊好事，即刻就多谢。过咗阵，李渊嚟啦，陪同。

0: 佢一齐嚟嘅居然系赵雅，后边咧仲跟咗十几个李元嘅家将。嗰日带队偷袭项少龙嘅家伙，居然亦都喺其中。项少龙睇到个心啊，非常之火滚。李元一啲都唔避忌，摆明啊唔将自己放在眼内，亦都知道项少龙啊奈佢唔何嘅。赵雅对李元神态又唔知几咁亲热，睇到嗰边同赵子同郭秀儿倾紧偈嘅韩闯啊，面色剧变。赵霸见到主角嚟啦，向项少龙讲一声失陪客，跟住带住大凤佢哋四个教职迎咗上去。李元今日一身武士打扮，膊头啊配咗肩甲，手腕戴咗腕箍，同埋仲有护住胸口背心嘅皮夹，的确系威风凛凛，有不可一世嘅气概。赵子佢哋成班女仔啊，睇到佢咁嘅风采，都个个呆晒。项少龙虽然心叫不妙，但亦都无可奈何啊。赵牧嚟佢身边坐低话：睇下呢个小子可以威风得几耐。项少龙问：
1: 对付佢嘅有咩人啊？
0: 我派咗个剑手叫做洛长，净系佢一个，应该足够收拾李元噶啦。何况龙阳军家将里面嘅第一高手赵旭，仲有跟韩闯嚟嘅韩国著名剑手福建人，有呢几大高手喺度，李元金云一定冇咩好报啦。项少龙睇下佢指点嗰几个人，佢心啊冇赵牧咁乐观。今日如果唔好好挫折下李元，俾呢个小子或者佢手下大获全胜，咁啊真系边个都冇晒面，连自己都有啲难以喺纪嫣然面前担头做人啊！谂到呢度，佢咪有得后悔，点解唔叫埋藤叶一齐嚟呢？李元啊面露微笑，逐一同赵霸介绍嘅人寒暄一番，那个样啊好似稳操胜券咁。佢嗰位家将，人人都登实项少龙，摆咗一副唔怕向佢惹事咁嘅神态。项少龙心中一谂，李元睇嚟今日主要嘅目标系对住自己，就算用木剑，如果佢有心要施展辣手啊，随时可以将对手打到残废。咁唔使讲，李元一定唔会对自己留手。李元一直都注视项少龙，见到佢望过嚟呢边，仲专登挑惹赵雅，等佢笑到咔咔声，好向项少龙示威。赵牧即时招呼项少龙喺看台嗰度坐低，李元啊排中而出，向佢哋大步行咗嚟。行咗个礼之后，望实项少龙话：听讲董卿剑术出众，有冇兴趣同佢个手下玩翻一局啊？吓、啊！佢专登讲到好大声，等到其他人都听到呢个蓄意侮辱嘅挑战。其他人啊，个个都静咗落嚟，大家都一齐留神睇下项少龙嘅反应。赵雅呢个时候呢，佢企喺李元嘅身后，亦都用不屑嘅眼光啊盯住佢。项少龙啊，分外受唔得赵雅故事轻蔑嘅目光，佢压压心头嘅怒火，瞪住李元身后嗰个曾经伏击佢嘅壮汉话：
1: 唔知呢位仁兄高姓大名呢？
0: 那个壮汉大喊一声话：
1: 小人刘无心，董先生是不是有意要赐教啊？
0: 项少龙淡然话：
1: 眼前高手满座，边轮得到我这个只系识得养马的人呢？所谓献丑就不如藏拙啊！
0: 李元仲系第一次听到献丑就不如藏拙呢句说话，微微谂一阵先明白，即时轻蔑咁笑咗两声。赵雅亦都好不屑咁话：
2: 董先生今日自知之明真系难得啊！
0: 项少龙双眼神光一闪，睇咗赵雅一眼，呢、这个美女只觉得一阵心慌，居然讲唔落去。佢本嚟都唔系咁细胆，但系董康嘅眼神之中，喺呢一刹那间好似项少龙，使佢有啲非常之异常嘅感觉。刘无心一见，即时大开声话：边个敢对夫人无礼？赵牧见到对方嘅下人都够胆喝自己呢边呢个董康，当堂面色一变，啱啱想闹佢。

0: 你原来好知己噶嘛？无心你退下，呢度边度轮得到你讲说话？刘无心啊，退后一步唔出声，但系双眼啊依然空光闪闪咁盯实项少龙，似乎嗰日杀唔到佢，好唔服气。李元跟住话：我呢个家将呢就系咁心直口直噶啦，董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噃。
1: 众人听到佢呢，虽然好似系教训紧自己嘅手下，但其实心里面佢又暗示呢个手下做得好啱。一时之间火药味都浓起上嚟，好彩呢个时候大门一开，以才艺剑术名闻天下嘅绝代佳人纪嫣然嚟啦。李元啊，即刻抌低郭秀儿、赵志同埋赵雅佢哋迎咗上去。纪嫣然啊，唔等李元为自己牵好匹马，就以一个非常之优美轻盈嘅姿势跳咗落嚟，咁跟住就向看台呢边直行过嚟。李元啊，追佢身边大献殷勤。但系呢，纪嫣然只系微微一笑，就冇答佢。走上看台之后，含笑同众人打招呼，跟住嚟到项少龙面前话：
2: 董先生原来咁早到啦，搞到嫣然扑咗个空添。
1: 呢句说话一讲出嚟，李元啊当堂面如死灰，双眼啊亮出好恶毒嘅神色。纪嫣然呢番嘅表态，真系俾佢好大嘅打击啊！韩闯一睇佢嘅神色，嘿，当堂啊幸灾乐祸，即刻让出自己身边嘅空位，等纪嫣然呢就坐喺项少龙嘅一边，另一边嘅赵雅面色都好唔自然。项少龙望下李元，当堂有啲吐气扬眉嘅感觉。一时间，众人啊纷纷走上看台，一下子成百个位都填满晒。李元啊冇办法，只要走翻去赵雅身边。赵霸拍咗两下手掌，小笑话：
3: 各位睇下闭馆儿郎嘅表演，请大家多多指点啦。
1: 跟住嗰边等咗好耐嘅行馆嘅武士，就即时摆开阵势，做咗啲冲刺啊、制敌嘅模拟动作，马上就引嚟一片嘅掌声。
0: 表演过后，赵霸就话：
3: 今日闭馆请到名闻天下嘅剑术大师李元先生嚟指点下儿郎们嘅功课，真系不胜荣幸。希望李先生一定要赐教一下。
1: 郭仲听到哈哈一笑，插入话：
4: 今次切磋下好啦，大家点到即止啦吓。老夫唔想睇到啲有伤和气嘅场面啊。
1: 佢同赵霸好有交情，当然系睇出赵霸对李元嘅狂傲已经动咗真火，所以恃住身份呢，首先去劝双方，一定要忍手啊咁。李元哈哈一笑就话：
5: 郭先生放心啦，我只系玩下嘅啫，何况呢度仲有四位美人在座，你放心好啦。
1: 佢咁样讲，成个行馆嘅人人人嘅面色都非常愤怒。要知道这个时代很重视武术，人人都视比武论剑是至关声誉的神圣大事，他是当玩下的啫，分明不将他们这班人放在眼内啫。
0: 赵牧走走眉头，忍不住对着纪嫣然说：
4: 纪小姐对李元的说话是不是觉得有点过分呢？
0: 纪嫣然微微一笑，他说：
2: 不过他的确有非凡的本领，不是口出狂言噃。
1: 赵牧同韩闯都估唔到，他对个董马痴公然示好之后，依然帮李元讲说话，一时都哑口无言。但系项少龙佢又谂到，纪嫣然呢个人思想独立，唔会因为任何人改变观感，所以除非自己明刀明枪赢咗李元，如果唔系喺佢个芳心之中。项少龙在这一方面始终都比不上李元，而如果自己输了的话，这样在纪嫣然心中始终都有一种遗憾的。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个行馆里面的第一教席大凤已经走到场中，向李元拱手行礼说：
3: 小人大凤请李先生赐教。
1: 李元打量了大凤几眼就说：
6: 东女子，
1: 你陪大兄玩翻几招啦。众人听到忍唔住一齐起哄，估唔到李元净系派手下迎战，咁即系摆明大凤都仲未有资格挑战佢。由赵霸以下，人人都面露愤怒嘅神色。赵武喺项少龙旁边话：弊啦，大凤如果输咗，赵霸可能就会沉住气亲上李元挑战。纪嫣然都细细声话：
2: 呢、这个东雷子同刘无心是李元手下最有盛名的剑手，在楚国都很有名的。
1: 嗱，各位，咁究竟呢场嘅剑会，李元同项少龙呢边系谁胜谁负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6: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8: 爹娘四海，声随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9: 世界潮声。
10: 前啲嘅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前啲嘅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嘅《前啲嘅中国》节目。这期嘅节目嘅我把留言来用，就说前日收听由《前啲嘅中国》采到台记者为了采写嘅录音报道。曲里白界扯到时间，今麦个主要请你去熟收听由新爹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故乡小河露水河界春天，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节目。当大地直插地气的南方轻轻吹过五月风，盼也开在昨夜之际，到青岛这座滨海城市，最受欢迎来的就是六年不见的老朋友，曲里白黄九庞宗赛，杨家李靖再次归来，到这座熟悉的白头前，新的故事正到之下，而不会那座跟随记者走进曲里白的青岛时间。从天涯海角已将大地流出的含义，却抵挡不住热情的前面。早前这两个踩到阿胖东新界北岸水口，并寂寞了人，一人拢是当地的曲

0: 李白黄桥旁中世界车到好归来定睇啲至今东欧这一点以暗色为主色调五百香港嘅车到好洋洋嘅从沙向当茫茫沙直流来讲破碎碟白桃子嘅脚脑嘅卡洛帕狗不冷不晒车到好狗矮流
1: 跑了大半环球就是车到好没有表现
0: 早流多半嘅环球真是车到好莫过八个地方等来真是过好在靠车道位小伙子名叫行走起一时帮持车道河顶做一场的闯天旁边的东国人也是车道河界大赛中王优惠的皮肤正常的体格满脸的好笑略多顶五的高山将这个大家摸着自救回的小伙子到了这时神色这等旁中茫茫共爱以这个合影从脑壁挂归界鬼关键跳流落来，双臂鬼鬼举起，向外边的人按格格挥动双手。车窗由门面向里去，步步降向，行走起打。
2: 王子奇
1: 进港的一瞬间，因为我当时站在这个船的撑壁上进来的，所以说没有在这个视角看过咱这个桥梁。
0: 进港的和这瞬间，因为我当时站到了中间，特别等波进来的。没过过以这视角推过车道，感觉更好看。就算白涛阻来阻的车道路线挽留进来，就像是认识了好几个老朋友和一伴。行走起甲大家人介绍了这路的旅程，从朴子茅斯港澳湖的起始白涛，到跑后西荒大的做好一荒，再到台湾北部的小叶荒向北，首先大来主宰。成长下啊，坐在
3: 青罗湾公馆吧。
1: 青岛，哎，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嘛。从小就想跑跑这个青岛号，从小在那个文东路小学。
0: 为青岛人沾光流，通过接赛机会和难得，当时祖先跑跑青岛号，当时大半丁路小学有旁中进校庆活动，我子就接触到。另一边当然来自青岛的两双球朴双。到大家人的热烈欢迎下，走下了钟。由于这个赛道十分艰难，脑子和目下眼界扑双相对有些疲惫，白眼球来帮放弃了安徽市，将周围的老乡十分心疼，值得提前爱好好休息。
4: 感觉特别的激动，反正冲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平静，心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一进到港，然后看到好多的人，
0: 大家进港之后感觉好平静，当推到接山呢，闹黄烟雾，感觉好激动，终于见到老乡。这个采取的休假时间即将开始，而这个赛天依然将用三十多个时间横跨太平洋。到车道这段时间来摆，总比过天十分重要。朴双粗略的笑了笑，以大概爱参加是我行活动，虽然好寒，但以期待接下来的活动话摆。朴双介绍。
4: 时间安排的特别满，因为我们克里伯这边应该是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包括进社区、进校园、大帆船的体验。
0: 时间
4: 安排
0: 好
4: 满，
0: 因为
4: 往
0: 区里边安排了好多活动，包括进社区、校园、大棚中体验活动，包括家己安装备、行李、跨越所有的衣服。时间好多，莫过好嘅，家己有变安排嘅。他哋朴双甲行走起，从受到南空来报新影。孙吉鹏感慨万千，八年中伊也是昨日当一艘大篷船回到家乡，当迎来生活之冬，幸福的讲述了海姐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此提及了当年，孙吉鹏记得最清楚就是生改确实没改节中。
5: 带的越多，你会越舒适，往往容易超重。但猜一猜，环球船员能带多少东西吗？就25公斤，保证你环地球一圈。
0: 那咱们
5: 家
0: 做
5: 干
0: 做熟食，但是往往当量爱跳单。猜猜环球总共几零多节在跟阿们家？答案是15公斤。几多15公斤？保证那环球一口，其实是抗氧地灰。我多几只阿们家，昨年只能为地球去装一口。乐段物件卡价，总挨额做量做轻，越早拉个做大，这是保证自己更好成绩。可正呢，赤道海大赛总汪孙吉鹏把白涛丢丢了学嘅塑胶嘅护具，准备了5到10公斤嘅行李，轻装卸顶。孙吉鹏何时潇洒，学好考虑当年嘅家己。 当时客家不满十四岁的邢泽启留下了跳伞背影，也是何正义等学汉语的梦想得次到小女心来播下种子，学术敏感。邢泽启介绍。
1: 来迎接过咱青岛号进港，青岛号当时还是个蓝色的船，这个我有印象。现在就是坐这个船回来了，叫什么童年的。
0: 迎接过曲里白进港到号扎西号，再到号东西或是南色的钟，到我印象当，现在就是坐的当只吊钟灯来，童年坐不机又回到秋岛了。半年之后，小妮成为了慈溪的赛道号大赛总王，到大海的波浪当独掌成色。自真正走中到海前，却是一番白的风景。到行走去对此团会来的唐海直接当，别下了一顿饱荒大当独活的饱荒好水来。行走去打
1: 这个是属于一个突发的天气状况，是有一个这个龙卷风龙吸水，然后又是在这个无风带之前，大家一开始都是抱着这个没有风，大家都在
0: 这是属于这个独活的天气状况，有冷高荒冷气嘴，然后又是到暴风大之中，所以大大的一开始是跑的没有荒到中等躺板的状态，各国独将推到海前出现了一阵老道状的风，马上这个好命的冷高荒就起来，同时就还好甲强劲勃勃好，以能挪能离海角荒外比较近，同时往离冷角荒稍微有点隔离，但因为吸进来的水洒落来也是有一段隔离感，这隔离刚好也是相对比较安全，所以大河直接是落了将近耐小时的暴雨，完全点不开眼睛的。也是小女小次阶段我告接生意的情况，行此期有点不在少处。好多经营老道的总长吩咐大家人各司其责，后面大家人总会成了小胖黄皮状态。行此期打
1: 这个龙卷风的话，它来来回回它是先形成了，然后可能又减弱了，然后又重新第二遍形成。这个龙卷风
0: 能够黄一起来来回回是行星叫慢慢讲讲，对这一次形成了冷高荒，家己只停留差不多半个小时，对留下强劲的水是影响了往家家的小时。我当时刚好是值班，所以脑外是全身冷冻，当将大家裤裆直勒，有人已经把水一盖水头盖揭出来了，多节省一点人的大好来杯，尽享节省快乐。我到北新疆的环境行过北平一路，冲破了数百家己远古的舒适区，成就了掌心又惊天家己。或许是一点澎海里行，去了勇敢澎海家门自豪奖励。宋空介绍，
2: 克里伯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在接触克里伯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小帆船的一个从业者。
0: 克里伯对高金神将是会写多意义，可以打克里伯亲家给我拍过六千多庞重的大梦，之前拍过几十多梦，是世界的大梦。我到曲里白对此学习了养眼的大庞中庞海，之前更重要的是到这个会写王家的教学体系之外，我很加曲里白去学习大庞中，为之后从这位总王变成总将拍下了坚定基础。孙杰碰打
3: 鹏，
5: 就我参加那个赛段，我是从西雅图出发，那朝了个近岛，走巴拿马运河。但是你会看到更多的风景，因为要过巴拿马运河，世界上第七大奇迹，然后要过加勒比海。
0: 我参加赛段是从塞尼亚岛出发，朝流更岛走巴拿马运河，乐可以推到更加环境，因为爱过巴拿马运河，世界上第七大奇迹。只要过加勒比海，环境会更好。其实并不是过分的追求成绩。如果过分的追求成绩话，我爱当某一个岗位，我把最优秀人去担当。但是我去工作是个人体验，每人接种之后，所有岗位拢需要去轮换，增加体验，更注重个人的信心成长，只不是最终名次。曲里白庞中赛是世界范围内最明显会进入双球开放的澎海赛事。自零至三至自零至四赛区，来自全球五十五个国家跳过七百名总王，由正一个总将甲王创大河逐年参赛，伊能继承推介总兴曲里白七十英尺大鹏钟，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养眼澎海赛队，到海面顶展开了。

0: 我吉伟，张爱民，感谢。
1: 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跟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应该是结缘20年。青岛能够结缘。
0: 从2005年开始，我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应该是跟王刘讲你，我穿过天长河，才到跟王讲你。最大的收获是觉得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才能才到拍照帆船指导更加充实，成就了才到帆船指导。之前才到张泽辉。为这个中文最向往的能够局里边合作时间最短，专门合作的伙伴为是地方地方特色文化以及集体最热情最好职场，我也成就了局里边感觉自身影响力都不断提升，才到对外开放形象，才到好大膨胀也是功不可没。如今局里边已经成为了才到乃至中国培养吃光面杨烟盘海的运动王能猜，以克里伯等国际赛事为抗印，才到当时别中流情囊起点，推动高端总体制造业体制发展。克里伯赛事已经连续十年成了才到制造界且引起赛中完成了环球旁径16万多公里，相当于就地球高考。通过了极端天气的严苛经验，将柴道制造成为了并且考古的推名师，这确立了庞中制造的单元。至今为柴道东北地区的总造厂，到国际间受名气。近年来，无论是比赛期的庞中，还是休安游艇，只要订单总是络绎不绝。也将曾经从事庞中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到今日推高了更大起点。本来更新更好更环保的中心，会通过克里伯这项全球赛事，让全世界进行柴道制造界家养之美。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柴道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克里伯的柴道时间。今晚的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古县修好露水好界春天。这是新爹东国欢乐提速广播。
2: 新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爹东国上麦。露水河是江西吉安安福县南面的保险河，安福县政府因为治理这条河，只因此保留了这座城。不过几年的河流正地动，当地生态环境变来越来越好，因河本末高架得到了良好保护。而保险能做跟随记者来个感受，小机会做餐生到安福，将到安福，已推高过露水河河海不断的回放。也目睹过河道扬动无疆，潮起洪天。幸运的是，伊登高了露水河古茂换新湾，从此不离不弃。参观各种难忘感受。
3: 这是我们店的艾米果，因为那个艾草也放的比较多，所以
0: 这是旺店来个艾皮果，因为野草放了比较干、比较菜，这个香葱将能变现在开葱了，这也是是凉菜。清明假期，早餐参观来半夜的菜桌顶有加了新菜，像春节姜蛋加咸皮果，弄得冷切出最佳像春节，做咸皮果加咸草，拢是服务员到参观边头街露水河边菜店街，只两夜买到必定，为准备来接也袂惊，服务员空手抛出去五六分钟。回来拿手，各抓一大把，左边插件老板。
3: 还明天要去买一点那个孩子那些水蕨啊，什么山蕨啊，他们那些。
4: 你把单子开好给我。
3: 嗯，笋可以多买一点吗？
4: 什么四五？
0: 假期各地来游客好个，只要有点时间，早餐做进不足，到接菜时候，加白蛋多大脑骨。这个两盒是经济节目，大家从边头路最好点起来个，好心情。这样的吹角已是养食不足的骄傲。露水河来边还有菜河、草河、甲洋河，以各个菜多等边组织市政河，是可轮换。河间将什么野菜、野菜单做换什么野菜。

0: 我家在这个河边上，上面像那些什么造纸厂啊、水泥厂啊。
1: 我家来住到这家河顶，顶边一撮造纸厂、水泥厂，河水变得比较脏乱。每一片的河水该臭味起来，白日也逃不过臭味当生活。早餐被些过节生日日子送到了离开，伊到北京背个手机去河南开个饭店。谢黄华养里露嘴好，但渐渐人走不了，保情好变成了水岸加高跟个臭嘴好。一到好见人醒来，恶劣会背着抱怨啊，莫胡子提意见。俺好过做讲给下定发点东西，或者人做中轰大，这恶听话，伊人拢听过。相关部门或者人心里也委屈。第二，工作从2000年开始启动。可是露水河绵延直80公里，只能地好直等，再话直等。看起来地理是无听，但无讲也无断，也究竟做点么呢？大家痛点思甜，必须各国留得。
2: 我当时我们对沿河的这些污染企业，都是政府下的大力气，坚决的顶住压力，一定要全部关停。经过跟这些厂，
1: 等些无讲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大影响。当时对银行的武将营业政府落了大力气，经过并做一粒直接爱传播过听。经过加一撮强嘅老板高档进入多弄嘅谈判，最后最受高档嘅人拢系派那个破武将营业传播过听，令半强嘅传播半强，只好把古强库强帮贴到顶墙。听说陆水河爱落到江湖地里，在漳州一处开餐馆经营的早餐，名嘴界感到了商机。2008年，伊回到了家乡，到隔离陆水河就在五比的地方开了餐馆，将伊培根挫败时，尽管各国留得的地理已经启动，但河水变迁的速度永远无法伊闲下来一些慢。早餐不止一次有额，交代开几条餐馆。生理和一般不是好好，露水河鸡无酱杂草到处拢是，恶逆往来拜拜。但好消息也只种自己，2019年到2021年，俺国将替最爱当地传福地理原则，统筹接下了十四眼光，系统推进了露水河流福生态环境综合地理。 经过加一个建议，这个高档直弄又直弄的谈判，学过家的杨丁建议接过的，过听山乱无建议直接，将成了生活拉起红色发电厂，提升改造规模，脱坑养殖点接切的，扩用改造生活污水处理厂，替代流装了露水后最接压化解措施。直至2017年代，露水河水质稳定到三类最严重。阿洪河龟山是直造污点挪在挪百多年来世界本命高贵。到这地露水河时候，当地还保留高山黄屋建筑风格的基础建，或对周边的高建筑进行修缮，挪了将河流引水文物高架得到良好保护。为了保护直造高阶，贵政府一开始是计划将伊进行加固，但后期发现大加固之后，过那个过车的火量对来打火是较大。现在我个文物保护法是爱修古做古，所以最终决定到边头新建了一座街，自边头这座街专门用来过车，老街单独用来过行人。针对沿海古街戒备高桥等历史文化遗村，当时文物保护部门精心进行了防雷保护，古牌匾、门楼雕花、古牌做系统构件，拢被安好过博物馆一点藏。
0: 拆迁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老照片啊、老相片啊、流水河畔的那种原来的。
1: 这些小人我恢复了好大整理收藏下来，是露水河改造的时候，当时大几个是木古板路街，拢是水路，才能通过节油特地河中迪拜运输的直升交通工具，所以每件弄到红岭街边头，有一个直动点直客，租车等水驶进到露水河边，这个直草直北。直种直挖，拢留着伊不舍的忘记回忆。到河流铁枪接地时候，伊特地向周边搬迁的居民收集了白节露水河的老小人。如今，这老小人被伊一家跨到了饭店的前顶，成为了顶梁之宝。旁边种植博物馆的植草，东石稻子、泥子、菜篮子、陶罐子，拢被伊小心翼翼地搬到了店来。又是拆了又碎，假期该摆放到不等位置。博物馆时候，把所有老小人、老最好盘盖往来动态全部收藏下来，跨到了前顶，将所顾客去触摸感受。往来的老最好盘是有历史文化的。2020年，安福街加下了露水河街三等三台户外讲厅，实施了露水河三台旅游片区建设，修建了南街加南街步道，正式了光线桥北花草。露水河两岸风光无限，租菜餐馆从900平方米扩建到500个平方米。包食时候，伊最喜欢约老朋友到餐馆热闹吃点聊天。天气暖化时候，伊最喜欢拍开天后，隔着天冷往在台，来朝黄酒街露水河落眼在静静流淌，往新澳台，直眼就能推到伊新买房子。早餐加好嘅朋友打过，伊最喜欢春天露水河，空气拢是甜嘅。
0: 空气是甜的，水质现在看很清澈，很清澈。像那个河里面的丝草啊，都看得清清楚楚。
1: 空气是甜，水质清甜，且河内个丝草、水草拢推到清清楚楚。改造之后，每只个能流量拢好个，各地来游客也好在。第三日，早餐得了满参观的胜利，又开始独步学习高高奖小学的知识，已经向安福街文物保护单位提交了申请。希望能够成为文物送车保护网。露水河街的故事以现在到来更改，而且跟更改能好好打一打。
0: 我在露水河边上长大的，很多原来露水河边上的老物件，所有的东西也是一种。
1: 我到露水河街上大做文物送车网，对露水河街的老物件进行保护。 现在是到北京，阿诺病情，往来自社会的大头脑袋还是摸摸解，前日从没见。

是不变认真去衡量个，因为伊是有情感个。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同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故乡小河，露水好个春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新店同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世界拍卖广播。每年的五月十八号是国际拍卖广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愈来愈高。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一场和拍卖馆更加烈的约会，在新客观下丢入到巴黎展柜内部的文物，以及流传至今受采纳的经典名画。

自靓自细腻，各自拍卖光迹，组队会拍卖光地了一家玉南洋桥。当顶强调了文化机构，到提供全面教育天然方面的光景实验，可见拍卖光对工程的大力开放，以及南面空间对土地需求量的不断提升，对测量内容的丰富教育意义输出，工程之间的互动也尤为关键。只有好的点能，好的质变，才能引起更加人的关注和传播。

就偏跟个跟三尼亚广电跟两个广场总共六在草天阳港对后生小镇跟喜欢有时小噪音且互动社交过的作品令更好的光景在网拍开冲动对学生群体更多是人家白花课本所学的历史知识点所结合的点人爱使伊人多多时间来找到共鸣点伊人更愿意带着课本来背所认识的实际学甲思考走进泡沫光清楚相对应的答案对于东老尼亚的群体更多是关注情怀点和历史文化点多一段奇妙的探广之力来背找回家己曾经对知识国贸国界车从岁月

更年来国内各大博物馆不断推出了博物馆大会冷相关新媒体视频，让大众展示了各自的顶光之宝。通过山东吴楚的视频讲解，将观众更为清醒地了解到各个博物馆的最新景色，将顶水大博物馆内的博物馆复活起来。通过传播，将世界博物馆不再局限于地方，只是更加被人们所珍惜和实在。外国其背后所蕴含的故事，拍照符合传播的快速爱。

0: Yo. Hey yo, hey yo, hey yo, hey yo. Let's some reggae music.
1: 等在当个古今加学国都普京家族会族特点所留公墓两点活动，人们抓住了宝贵时间，走往北京古今，直到海两界点过公墓。这是一件神圣特别的跨国点，也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跨时空点。两个东西方文化同样牛大，推动东方文明互相交流合作。

江南北向了秋台忙碌，一节好友加高金来这点确实看到月，将台顶上了山瓦飘泊。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华夏历史文化堆文加教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本届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内部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情为人物当，主持人衔接将继续带来走进杨东美术馆，带来一起了解怪画艺术甲陶村艺术。是在生意为美甲下界。今日杨东美术馆馆长邓坚，正系简单介绍的是以上第二个策办会作品《岭南春色》，以及伊创作嘅来听。到接下来个来乡直接通栏目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戏剧演出当嘅道具。今日阿个来介绍的是后山，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嘅叠加唱灯。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车棒是直升经过超工制作后高温写字的平面头车，艺术家会多定则会就形成了每里的车棒会。第九次杨东美术馆中国头车艺术大师邓杨东先生介个儿子邓健白家老人以车作乐，把创作头车当作享受人生，创作了新叠彩的手法，不断地弘扬了叠旧的彩车声音。以人的作品既具年轻的画风又不失传统，典型出叠旧彩车表现到车棒界的独特魅力。叠山红尘画上墨，带大家走进杨东美术

0: 滚，多了就起来了解怪话怪术甲偷车怪术，以示做你文妹甲客界。
1: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但今次节目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走进广东美术馆，来了解潮州瓷板画的特色。瓷板画界色艳多姿多彩，对了时间界长板兴、窄板兴之国，还有二兴、唐二兴、四兴、巨扇兴、协兴等等，并以各个装饰，亦可以呢跨到客厅瓷板，又可以作为个古界装饰，或者是以自成自个插片、围片等等。到这个期间，这么做当那也是大大家，所以都到了广东美术馆了解了好在自个这边。下次老来能继续更新的，跟咱些投资艺术大师等见，就起来了解艺术第二个这边。
2: Well， 这个最第二个这边呢，就是日头呀，你阿啷从食日个系列啊，然后我就我过了会就做下个奖项，然后伊到新东食个价格，你对来也装饰。企业会是好诶，然后会是做咱来找我的呐，爱来也收藏这个作品。这个风格呢，我就有诶烟啊、灯啊、墙板兴啊，形成的话，跟咱独特个个人风格。
3: 也是说，作品个特色是啥物个呢？
2: 特色是伊个色彩，甲伊个工笔，甲高度，我系高度就会是特殊诶，特殊个高度，叫之后就用个主客色立头。很组合成了只二百户的起来，然后就在这里结合了风采也有，能只叠彩，这里就有各种技法的表现都综合到这里来，是包括装备的风格也是这种特色。
3: 因为我推起来呢，好似二百侧边就好似是国画呗耶。
2: 是，这都是也钢笔国画，伊钢笔国画就是主要就是呾技法也是到甲主要画边耶。用刷掉，所以画好之后才再来解释。刚端大时节噻，但是画好这个刷掉呢，伊是的需要或者做你个锻炼，才变画好。
3: 控制个深。那是来刚端来只挂掉刷掉，就是的。经过好大个功夫，就变画好个，是咪？一只是呾只个力度的控制啊，是啥物啊？只头刷掉啊。
2: 伊个刷掉伊个力度的控制哈，比如咱能爱深，只个位置爱深，咱就画出伊个逼力。包括你啊，嘴巴啊跳，啊就你跳起个呐吼，
3: 就吼，
2: 啊样动作哈，如何调整伊，形成这种立体个，叫素描这种，吼有浅有浅这种感觉出来。
1: 要我先问一下，你这会子在这边哈，你做这个车板位，到底有几久个时间呢？
2: 做这个有二十多年个时间哇。
1: 二十多年，遐当属于就是比较喜欢这只嘢。因为你爸呢是国家级嘅投资艺术大师，应该是呾多啲嘅家庭氛围方面嗬，你也是受够了伊嘅熏陶，所以当所以呢就学起一个叠彩，学起个车板画嘅制作，确实。
2: 是，到读书嘅过程当，已经就是已经开始有多啲来咯师傅。更先学起家庭氛围，能咯叫呾统一咯，就已经就早就对只物件已经就过过理解哦。就在加一个以后，佮这种专业佮培训者，就再来回头再来接触这种解脱这种机构，所以咧，或者咩就进入这个物件咯，就到参杂过程当咧，就看咧热爱这个行业起来，慢慢咧就走到赛车这条路啊。到这方面咧，我也经先有去参加咗展览，这度受教学在东乡嘅老师张先。
1: 所以好有特别的物件，所以希望大家这条路呢就走足更好，把这个传统技艺给发扬落去。
2: 今后我是继续往这叠彩这条路走落去，把叠彩这文化、彩瓷文化发扬光大。
1: 当时南京开始学瓷板画的时候，伊个百姓邓阳东不更大，爱以模仿唐代画像高道子、北宋的黄宽以及清代的董其昌等等这些人的作品。我将伊学习了留在背个传统叠彩个技巧，插花片啊、画瓷板画啊，还有自己个彩绘线等等，从模仿做当也是拍下了非常扎实个基础。提升就能够发展，创新就能够攀登艺术个高峰。以此呢，当今也不满足到中宋的在背个作者和创作，就是到家己创作个过程做当呢，创作了一条新个路子，也有了伊家己个特色。本人传统界叠彩带来了一撮新的元素，把现代画风引入到叠彩好多，使到伊个作品呢更加轻松活泼，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呢就是伊个瓷板画的特色。 那也希望大家东北家能够不断安诺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第九期杨东魔术馆馆长邓敬先生，刚刚介绍了伊上第一个出版物作品《岭南春色》，以及伊个唱歌来听。下辈，咱来进行南方一点多浪漫。今日将个来介绍的是戏剧表演中的道具——雨伞。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啊，莫招架。哈哈哈！
4: 来行一点通。
5: 好吃，定时是交流情感的纪念。请你谂谂，做个感恩值得好吃，也将成为志同定了的导线。当咱几家子当，甲好吃跨界交的结盟也袂少。例如唐山五年做流沙一点，
6: 杨妹，你为何口口骂？

0: 鬼话无心，是是阿娘伊无意。
1: 三娘，我也明白阿娘个苦心，伊实在是无意啊。
0: 从我见得阿娘有真意。
2: 是回到日本为老多时的当下，我认为心情的我呢，伊心有他属，再留下来也无灭应。于是小大家装准备等佮来个，就便能也从门前过来，慢慢来望了。当时这个呢急着写出梦，这个拼命的望了，所以接着一把好车到过了推拉，哪能时候跳起了非常好推介。

刚才两时到时，由柯洪波演唱的《蝶结长灯》，风山塔塔，下半场是《蝶结长灯》，灯光不可闹特殊。

刚才勒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灯光不可闹特殊。下半晚抢先有带灯灯引墙的叠加墙灯，得群用时请群用。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在天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后，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唱些叠加豆腐转弯唱段，衣锦新勇也千恩。

阿婆一唱诗，大家唱等，平安吉祥无齐清。

Oh!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丧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最近，在江省副主席正式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单色示范市。今日前副官的天气是：历经2020年的六十马拉松，向六余生的付出。正在初六前行，好帮我们来听一位水晶晶山强强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太谢节气已经过去了，但附近的六一并没完全退息。在南秦去英雄村的河边，村民李明峰插了一篮的罗盆，又是一索河水倒下篮的多的塞起来，水下的水草等等水流摇摇晃晃，
7: 像海水一样的海水。你给挖到下面是很清的，看得到底的几菜十米的、老百姓自己要用的，你那脏不拉几的丢下去，不好意思的。以前没有这么清的，以前是很脏的，这块是粗的。
6: 英雄村西面反水，是典型的水乡村落，也是南秦市三文家青石笔下水晶晶的享受。今年以来，南秦启动清水入山项目，推进两个湖泊、六条河套、26万多平方米水域治理。英雄村神片的水下森林摇曳，出来水晶晶的河套。负责该项目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河套勘察实践研究一项目经理魏志台吧。
8: 布置的这个水下森林，大约占我们整个水面面积的25%到30%。通过叶片呢，对这些 悬浮物的一些吸附作用，构成了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它可以让我们这个水体有一个自净能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体透明度你也可以看到已经清澈见底了，稳定的达到地表水3类以上。

0: 把英雄尊的清水葡萄红，水同海阳光阳沙下，磨光淡淡清晰等待，水中可以看到五下四山草行高王，水下森林应用出来一套独特的生态系统。为了清肥曾经的水晶晶五组加购企业3000多名行政合作和4000000件的名单合作舒服体系，同时打破行政计划限制，建立派付通知机制，相当辅助嘉兴辅助人工环境友好计划协作协议，上下游作用案共同设立，通向成果。江西市就是人工及水务处处长沈伟良吧。
1: 建立这个定时的会商工作的机制，一起来商量这个跨界河湖之间怎么样来做好水体的这个治理。每一个地方的话，你其实看似是对方的这个上游，但其实你也是另一方的这个下游，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可能是要更注重于一个区域共同来治水。
0: 首府水晶晶呢，不单只是河中，作为全国民的内河水源转型发展示范区，福州不单只是担当全省内河水路运输全市场的货物运输总量和货物周转量，也是担当首府绿色河套的重任。上周福州双丹法用混凝土公司的码头让来一群熟人，以上自家的邻居太东人码头转身派人来求好。
2: 社会那个环保和那个安全理念全部在提升，看到人家提升了之后，我们不能拖后腿。
0: 十年前，太东码头同双丹法用码头现在在运河边诞生，同为三货码头吞吐量相同的两个邻居。发展的步伐和最近两年间发生的变化，化学投入诞生的封闭式运输管道，偏偏六台安天庄能够同时处理三艘船舶承载污水，成为福州基础绿色码头样板之一。公司生产副总金正尧吧，
3: 从硬件上投入了29万，那么从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投入呢也是值得的。
0: 计算的是经济上跟的生态上，金正尧吧，明年看到船过五洋拍路斜边的画面，成就感油然而生。亚马落下首府接力进行，增压一次吨数生态建筑成品化，对水生态负责，不是最后讲话的。
4: 最近啊，在市场上有自称为是太湖野生的白鱼白虾的这个贩卖，所以我们感觉到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非法捕捞。我就在我们辖区里面啊主要的河段进行蹲守，最后啊一举抓获了非法捕捞的5名犯罪嫌疑人。
0: 水流到岸沿，首府就停到岸沿，是水上治水运行的命题。20年来，福州市接连打好治水工程站，连续9年获得太乙奖。福州市生态环境处处长潘明吧，目前30斤的水生态修复工程已经正式启动，将高标准打造100条生态示范河套，构筑水上生态创伤。
5: 通过持续不断的治藻、治浑、治网，提升水质、提升水生态，我们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湖畅景美的治水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的持续改善、提升水质、修复水生态，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的景象充分展现。
0: 数年前的安吉高山深处寒气逼人，搬着两种过后，安吉小李护卫队队员们来到了这片奔高山反跑的千亩田来探险实地。来探险显然以古生物顽疾逆贴异，被身为刺猬带的发发生我国的体育物种安吉小李平常时就生发达来探险下俯视之程当中，给他正在给人家出向进入水行山路的时候，队员们给室内却为了观察一个。
6: 这下面可以吧？这样看得见吗？啊，这个姿势好，哇、哦，漂亮！哎呀，漂亮漂亮漂亮！三队，
7: 四队
6: 啊！对对，前面5队一共。
0: 队员浪测同伴，一般通过该繁殖期都在万分复始的春夏季节，但是 安吉少年为了多皮甜甜，每年十二月份到今年的三月份，怎么来到街道水乡当中进行翻称？
7: 发现是八个防治水坑，有的时候它可能卵袋飘在上面，然后可能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啊，结冻了，会把卵袋可能冻坏。那这时候呢，你把卵袋稍微往水里面放一放。
0: 苏湖小女就在苏湖泰山对岸戴海田和陈丹等副领养的任务，明年也至少进行两次巡山。苏湖安吉小女在星期一明早年内发动轮了压住黑鸡给到压身通文的破坏，当然还有丝毫不能够损害的森林防护工作。
8: 带着饭碗那里吃饭，对着监控要观察，观察看到有人了，我们就饭碗一放，连忙就跑过来把那个驴啊劝走，不要来去这四五个小时。
0: 目前辅助完成了前四方面的物种本地调查，企图并为两次通文安吉小年的损坏率就二十五年前的5%-5%提高到今天的70%。因为濒危物种养殖鳄害从最开始的4米增长到9000多条，提供最古老的鸟类之一，祖繁中屯数量由1981年吨损的7只到今天超过7000只。近期体由5.5平方公里扩大到1.5万平方公里。苏湖山枪枪，欢乐的水晶晶，也欢乐的真金拍人。山腰处的毛竹林多，再讲农林太好副高处李从正带队从一堆毛竹进行编号，扩展竹林摊费养天工程。
9: 对它每棵竹子的一个年龄和它的胸径进行监测和记录，胸径越大的话，它的固碳能力越强。
0: 2021年，监管署的研究竹林摊费属处交易平台和安吉森林，建安478个村全部森林毛竹转让种下，摊费的新鲜池开始出现了村民们的300多万。安吉也连任出当委委员朱伟勇话，竹林就是个女人发摊。通过观测塔飞机省内一串串数据，如果按照安吉87万亩毛竹林，以平均每吨43元的价格计算，每年会有将近1800万元的收入。
10: 所产生的碳汇，我们也需要把它进入市场来销售，这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已经产生的一个交易额度。这个折算面积就是它的股份分红多少钱的话，比例它拿到多少钱的话，以这个来的。我们以这个竹林碳汇为切入口，把这个生态资源变成这个生态资本，通过整个竹产业链的这个塑造的每亩可以征收到400多元。
0: 完成碳汇业务的毛竹被天气抗发下来，实现意识价值的转发，给议会是蓝碳行动。还在讲森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故作为一经常破片以来，创造成风板。
11: 它本身因为都是一些植物性的东西做出来的，最终的话呢，就变成我们的塑料袋。研究了塑料袋，再变成水跟二氧化碳。你现在摸的它是很光滑，我们做出来的袋子呢，也是很柔软。
0: 从山枪枪到水晶晶，从流水枪山到金山云山，山水一脉，千万舒服，正在辅助对生态文明展展孜孜以求的一种态度。辅助是生态环境处辅助长姚玉贤话，辅助将进一步放大生态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展展，
12: 发展绿色创股经济，深化泰孝人英雄改革，深化推广绿色生活码，协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与联合国环境署、深都秘书处等国际机构合作，制定湖州市生物多样性绿色城市指数，争取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推动中国自治走向国际做出更大贡献。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让人真心喜。判断凡神贵，我系当头上司嘅面嘅讲浪，出自查系上司文明嘅流通窗口，出自查驾驶人系展现上司风貌嘅名片，佢哋也评以为上司摆渡人。喺海南海口贵所上司，出自查驾驶人们研究习惯嘅咩咩单数，用良好嘅精神状态，真正嘅茶用茶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庙广的单山贡献等弥补的力量。好帮人一下子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自查驾驶人吴前平同大家伙伴们的工作日常，可能看到上司拜托人是因为用爱彼此也上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田长官吴建平就完成了测量的高板，开启了一年的工作。每次出差前，他都会仔细将测量从内到外检视得干干净净。他说，测干净就会让乘客赏心悦目，所以他早坚持了这个习惯。
1: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0: 吴建平来自海口公交新一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二十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到今人当时为乘客提供专业医疗的服务。作为上市闻名的医生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可以深度的同每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建平说，
2: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就是对客人一定要就是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做下去嘛。
0: 在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前提下，对客人一定要面带笑容，做就要做好。我们把整个海南省海口市一一介绍文具，我们就像导游一样，不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二十年以来单数啊自家的岗位上，从那二十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经营营业人来送往，服务了1300名乘客。采访过程中，刚性覆盖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其点赞。乘客母亲上班
3: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啊，哪里大家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
0: 坐车更多人来，加多人坐车都坐这个车。其实发地图爱图迅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经常比方讲，老人家还没听说查行李，提前到要准时打电话本，唔爱填碰白拿行李，做得顺掉心。伊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尤其是两个人之爱心插队，跟他所发的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今日是周末新纪念，早上的8点半，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看到由吴建平担任队长的爱心插队正在排练，成为医院门前一套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场地等，早后二零零二年，他同几名驾驶员就出发进城。天意每星期日8点半到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为老弱病残的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这些人也力所能及的帮助了很多人。虽然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吴建平到底很坚持的技能，正开始提供这样服务的时候遇到的难题，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错，但是用心用情的就能够打动大家。慢慢的，吴建平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情，而不少市民群众也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2: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都给他介绍，我说你请你放心，我说你这个，他们说哎，天天没有免费的午餐，
0: 我们会经过探讨，我们给他介绍，我把请放心，他们说今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要跟后的事情很免费，不可能。我们就慢慢地去探索，要等我们把它送上去，要下感谢心呢，要同它插来水果、拿太米、拿青菜，我们都不得爱。海口市民王思秋的其中一位受益人，刚兴的是爱心插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吧？
4: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我家住的这个省委这边，星期天的时候就休息嘛，刚好
0: 那时候我老公坐轮椅，我家都住在省边这边上，星期日正好休息，正好有爱心插队的个，我们就顺方便了，顺好给人体片热情，体片有爱心，对我的人帮助啊顺态。工作中，吴建平是连人发的第四之星称号的海南号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少老年，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人顺畅的光和热，也把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我 国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到那个福利院。哎，我们会今天帮扶，也会带点物用品过去。
0: 孤儿院、敬老院、聋哑学校、福利院，我们都会进行帮扶，也会带慰问品过去，做好带头作用。我们人是一面见证，做好表述。对于近来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上司拜托人来讲，家人的支持是给的人最大的动力。吴前平既是老公，也是父亲，在给人一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前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多人可以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日夜奔忙的时候，吴前平的老婆吴多桂就负责耐心的辅导新人的作业，细心操持人家多的太小事物，用义务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吴前平的老婆吴多桂话本记者的：
6: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是吧？对社会来说还是有点小小的贡献吧，尽全力支持他了，是吧？
0: 爱国的还应该作为正面的榜样吧。对于社会来讲，还能有一点小小的贡献，尽全力支持你，不容易，还双全养家，还做点义务的事情。因为家人的支持，因前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心情的庇佑。今日了解，海口公交新业公司天启发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长春小巷叉叉码头开展义务服务，把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度外。在海口，佢哋每人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区所长时也留下信到佢哋人嘅责爱心查对无私奉献、非洒欢笑的身影。海口公交新业信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涂锦元话：
7: 公交信业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
0: 公交新业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名和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当中积极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单只是民生企业的免费交通票房，还有服务孤寡老人的，也有参加幼儿园急救中心培训救人的。这一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顺道一线的司机师傅都会参加，所以其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样的一种志愿性风尚。小小出资到展现出吴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顺道同吴前平用的出资车驾驶人，非是我的人曾经搭乘过巨人的车，又非是在路上同我的人擦肩而过。巨人每每单数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巨人也是出资车驾驶人的优秀代表，给了我的人身边的榜样。吴前平吧，
2: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我们服务一定要做到位，就爱岗敬业。
0: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的，爱做一行爱一行，服务一定要做到位，爱爱岗敬业。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位当车长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佢哋都同吴前平一样，一直忙碌一天。以自家民众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至今平凡岗位上的几代人，也用我的意义下共同创造美好明。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年来，随着国风潮流涌入人们的生活视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人的神采。身为中国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造出一批沉迷人心的中国风人士作品。其中就有中国民族三个音乐家龚琳娜立作，其和爱人、爱国造就家老罗的支持和鼓励下，致力于中国故事史和意外探索和实践。将中国24节气作为切入点，将非常难懂的故事词通过优美旋律赋予诗人灵魂和主题，

公里呢全有年来一次发油啊舞台横并和前规律体进行选比演唱。将自家多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同24届时新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你能邀请人给他们所谓音乐主题慢慢地浮出水面，以下思路和情绪将24届时同事实外面结合，就当几多年来可以寻找一条线索，将歌曲就从红脸版连追起来。

杰西到过来喊着细节，故事是当然有本事隐蕴之谜。古里娜曾经一头怪排斥给到陈欧飞石的斯文伊南东有难记，以身为一位爱人爱国造就家老了，因为诗词耐人情味，我优先选择中国传统的题材进行歌词创作。佩奇和安的杨雄红线头下，古里娜慢慢终于上了诗词。

公里呢曾经多次受邀多所台和青行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们是熟识的名人，其实有八九梦情天使，太多时候生都会以为这是属已经完整的作品。八九梦情天，千里穷三间，诗词所抒发的情感是好吗？哎，做么大家为把其理解成万有的公里呢经过思考后，各地可能因为有中国台湾歌手天丽君所演唱作品单一人唱旧，所演唱氛围和演唱风格比较温柔亲力有关，所以会在他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通过这件事本来觉得音乐创作方的戏体音乐带来情感方的出口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在创作时把握出实质的技巧变得尤为重要。

唐古里娜作品我们会发现心理中条苗有你一下仔细微头一同上。以前古里娜迷到一个地方宣言都会邀请当地同上合唱团同台演唱。记得演唱的小满解析作品所对于那些文件的乡村事业。乡村事业还年少除了参生有插田给苏官府田间老作为时超出了大部分小朋友的影子。生活中记得少有接触工作的机会难以理解节气中的事物。古里娜不便表示记者把大家的生意爱鸟去表现六片山岩拍满船的柳爱船跳出来想象自己看到田野多一片绿油油的场景。没想到小朋友们马上就领悟到我家的意图将情绪游离到音乐旋律之中。

已经公里那很爱你老了也是为传播中国音乐努力的。既然用着张良中国台体用音乐搞成唱迷三好为唐中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另外对下的关注贵妇音乐唱上法哈最山民族风。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文、任永前、铁三创团同铁四创团。
6: 欢庆部马上派出公差学督战，六级是堂主，就转秀秀催人

海家都出来看，好好的就在说过的公差，把小小从吹呢，说嘛蹦啊的。

江东道街坊的邻居跟平时一代跟相处都是很好，但是实际跟你的人的走给放你吧，给吹吧，你的人供出来了，正好做人家吗？

干都开把手盖房邻居你让你被击掉给你大炮不平然后人管但愿爱的人用管才是必管国事一个个双倍来的公文不爱来做击掉给你不做转身

秀秀，你从崔南做马给位讨酒，工人的日难，逢着个炮才歇。

狗流，俺老婆挖给茅草，经常乱塞那个，我讲通到房地，哎，你把你的秀秀啊，到俺给秀发人士，该杀鸡，神秘之贵比高。

管家把哀家的两手夺着，拼命统统管到法人律师宽国将军塞一家修修藏酒高雄宽宽下来哀家的拼命卖人看家和修修的容器讨酒。

秀秀秀干用带阿准在秀法庭晒阿的过了喇叭一打催人带到是法人的晒阿的给这个老婆王夫人家的老高峰催人就怕爱不卡散的也没带到领完夫妻命催哎老婆你把老人茅草啊过了准批吃饭。

哎，舅舅哥恩来个日扎一路，山上催奶，听日听咯。喂，催奶，等到俺来。

谈到，马哥，快陪你到边城去做汉民，做人爱就来到边民，惦念你呀。

万岁！难道你要杀给关中那款是说带下提下是盘那岁，抢那钱？哎。

听到该着跳牛你就真个观众啊万年心哦。皇帝看到一个牛杀观众大乱传令外冲爱听到该着雕刻牛杀观众的人的

万岁，该了刁开牛山官勇的催眠，这人给有催，俺发脾气到新城市。既然万岁，我调转机来刁开官勇，俺会派你去刁转机来。

啊、哦，你就给雕刻牛沙观众的催眠。这人一旦牛沙观众不爱打的，你就爱雕刻转日暮日融的牛沙观众们。

0: 他民间艺术发发量和一东北的梅竹市太平洋彩虹镇具有悠久的流传历史，是优秀的民间艺术，也是太平洋知名的文化品牌之一。发发量也是太平洋彩虹镇蛤蟆湖村的元宵量，又含乌龙灯。就在清朝康熙年间，采用上都的遥相居民光禄太傅房下第十六世子邵仁恭到126公里的山区蛤蟆湖江山种田，搭了基础，后来出迁天居新生村落。到了1840，当银灯枪棒时节，为了闽人春节燃烧尊上祭祀需要，范清秀才牛短棍模仿龙的图案，将其画下来，用竹叶同纸编织成龙床，支持村民互联发通，在村内外四处游通。可以之后啊，闽人的春节燃烧期间，村民就把龙砌出来翻新，带进上都的遥相宗祠祭祀上灯，以互联灯火新村。就安尼，人富人代代传承至今，也被流传历史达到200多年。1980年，杨小姐蛤蟆湖村的龙队被邀请到太平洋上参加养殖者的燃烧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乌龙以传统的民间艺术开始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太平洋文化局文化馆对蛤蟆湖村的元宵龙的制作、舞艺、舞器以及伴奏音乐进行一系列改革同创新，并正式起名为发发龙。改革之后的发发龙可以继承了中原古汉初龙舞的几次行吸收的我国民间舞蹈、古典戏曲舞蹈，江中带游、游中意江、江游相接的点，以文舞、软舞为基调，使发发龙舞的交游完全潇洒恣意。以斩、钝、锯、弹、起、挫、突起的武器舞法，既可以练太小广场，又可以登太小舞台，还可以开室内堂堂表演，甚至骑上高上或者坐四条巷作舞，既适合于山区发通，又适宜可以上去表演，既富有浓郁的山羊特色，又富有新时代的气息。发发龙超型美观，威武雄悍。舞动时，好像起龙可以追脱红色宝珠，飞腾跳跃，好像叶可以破浪，飞冲云端，本人留下的庭园佳舞的感觉。而古老的发发龙舞艺术，可以太普受到十分多人的喜爱。上世纪90年代末，采用者被广东省文化厅同国家文化部双双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发发龙之乡。2007年，发发龙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神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文、杨永清天意畅谈。欢迎收听。

给同人修修，将来穷人珠宝逃命，经过了催人的加度的修修，爱不卡多的哈子呀。

当初欢庆中把爱许配给你，自从许配的给你开始，爱你想你也想你，

这种事屁里被你亏去，爱晶晶，呀呀，都盼望你来双草同爱。

伊拉欢庆奉给对，瓦里来算计，搿东西记住吧，别爱同你结婚呐，你们共两年多，呀，从来都唔能提过爱两人的事啊。

秀秀，没把爱穷穷，是真爱，也想啊。这些一个环境么，你弟弟啊，这脾气是冇搞的不？万一被你弟到爱同你死本事，全家都会冇命，没干净呢。入水慢慢倒，冇事冇挑上灶。现在的人人，天不注定。

风哎，秀秀，今日王府副少府太家都逃命，俺两个人最好就救人那里个地方。

杨贵人，喊你几下天的时候找了新主妇，本来就把想着一晚上杂菜，哎呀，换那里唔得啊！王府府亲的人来人往，便还亲房地道，俺两个人初一的私奔申请，也请问娘夫。

第两个人结上夫妻，就到湖南湘潭和唐州，知道的干点做绣花雕刻的工艺的店。

秋水嘎松给啊嗲四冬啊祭天过秀欢庆风大战嘎肚里请点军人财宝少了好多再点银子这这便宜都钱哎你们少了这慢银呢快那是少了这便宜秀秀马上就点公告卖您个祖地砖一下修修个将元钱亮出亮

到处打探，穷的日年，东门唐道主修修的哈罗出场，一件事就放下里，唔能再是过门。

情呢，伊拉讲了，第三山里头见环庆王周氏，伊拉人周氏啊，十分善行老实，但是有一只反手杆，正好滚骗人家的汉事，挖土啊里杭州挖个九大老粗。

呢。狗料，你今年从俺宋兵八六年前是湖南的乡堂，还是给亲戚？

呢，李逵想唐两个事情，到了唐州府，有人盖红哥，哎，盖说是盖，两结果盖了人，师傅小猫说分手，爱来丢啊。

如困羞羞提不起来，家催呢。哦，年来的羞羞，从催呢，士兵皆幸福。

子开到一间店。跟土家子吃。

人真来认真看那里，然后伊拉迄国流国将军哦，哎呀，又咪敢入上啊！同志，小小同个催眠，尿都将吹掉。

国将军，俺舅兄千里迢迢来到伊犁，如马该死啊！哎，来来来来，坐点来，伊犁是粥。所以呢，你是买了韭菜来，好好招呼国将军啊！

0: 欢迎飞机。
1: 好，唐聪明也有给自个每块心思都给抽掉出来，干我们家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并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枝。
2: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镜头头战队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手大队，甘地时代美途。新手镜头头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手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今日中国第一部纸贴渐进式的多维体验局最热尊敬在福建福州马背上演，让观众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去感受福建尊敬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探寻中国尊敬勇海多强的奋斗卡列。在烟台有安尼一位热爱儒家、热爱生活、传播正能量的老人房秀英阿嬷。在这部下半段，咱斗阵带你走入儒家阿嬷的快乐生活。在今仔日的热点当中，咱来讲看卖图书馆经济大有可为。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3: 听众朋友，2023年以来，图书馆侪摆登上了搜索热门，国家图书馆嘛正侪热门的网红拍下队，几乎逐日满馆的阅览室，互人们休息免费歇出知识的欣喜。世界互联网大会欧电峰会顶面，国家图书馆拥有数字影像资料超过2640万页的中华古迹资源库，互人震撼。看起来普通的图书馆，现住是稳重着较侪可能。 图书馆系列的背后，这个显示是中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也远远的未能匹配实际需求。2022年文化跟旅游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2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平均每42万多人才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这公平地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方面要真大提升空间，空间意味着占地。图书馆搞得好，完全会当成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力。图书馆经济大有可为，发展图书馆经济就是伫个信息社会甲知识经济背景下，借助图书馆的发展模式甲运作机制，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外部性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图书馆会当助力社区潜力式的发展，为发展趋势顶面看，社区图书馆已经超出了借阅图书的传统范围，二是发展正在甲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性服务的活动的场所，除了提供学习场所、丰富百姓生活之外，也当作为社区儿童活动室甲自习室、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教室、创业者的创客空间等等，或者是作为城市

0: 站为清洁工快递员等提供服务。随着银行业的兴起，愈来愈多图书馆也建设了银行的站点，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引流，助力地区文旅融合加亚经济发展。比如讲，有的图书馆因为伊的科幻感的建筑设计而走红网络，吸袂少少年人拍卡。客观顶面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吸了客流。又个比如讲，随着国外夜间业客的理念的引入，国内部分公共图书馆也开始伫夜间举办夜托推广活动，逐渐的形成了公共图书馆界的潮流，丰富了侪所在的夜经济形式，也为夜经济发展做了文化气息。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场所，伫提供公共空间甲资源的同时，增加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也有真大的潜力可学。2022年，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总业人数为60,740人，本身吸纳就业的能力比较有限，所以那些当通过图书馆改造升级加智慧图书馆建设拓展图书馆功能，对出版业、房地产业、智慧服务业等，拢将有一定的推动效应，吸引投资，创造更加多就业机会。充分的透过图书馆功能释放伊的效能，将为更加多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2023年12月23日，中国第一部集合式的渐进式多维体验剧《最易转正》在福建福州马尾上演。这部剧和观众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去感受福建转正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为最易转正出发，去探寻中国转正向海多强的奋斗卡链。2023年12月23日，中国第一部集贴渐进式的多维体验剧《最易转正》在福建福州马尾上演。根据了解，《最易转正》演艺项目为2023年已经开始正式启动，是中国第一个集贴渐进式的剧场，第一代转正的历史题材立体演艺秀，第一场罕有中国多维体验剧。观众入场了，会当坐伫个会当渐进移动的观众席顶面，带着观众席的移动进行观演。这一尊敬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和高科技加艺术高度融合，和观众徛伫个今麦回望历史，展望向海多强的未来。特别值得讲的是，规场演出运用超过300多套的独立的机械设备，总共50多种无相形式的肢体的动作。即穿梭、加升降、移动、反转、西以及联动小机关等多种变化为一体。海军数专家最易尊敬总监者陈国讲：
2: 最特别的呢，是用一种文艺演出的这个形式来传播船政文化，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船政历史上150多年以来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果。它把目前所有的能用得上的这种舞台的技术，几乎全都用上了。
0: 100多年前，尊敬在福建诞生，并且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多强的奋斗历程。咱常咧讲，一部尊敬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人志士们开始寻找民族的救亡振兴之路。1866年，创设在福建福州马尾尊敬。是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自强之道的重要实践的产物，承载着对跨世界、捍卫海权的梦想。陈国讲：
2: 船政诞生于1866年，最早呢是培养海军人才、造军舰、建海军的地方。我们来到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到这里一起来追寻福建它的蓝色基因和海军基因。
0: 中国尊敬文化城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这位记录了尊敬为1866年创设到今日，中国向海多强的奋斗卡列。今日尊敬文化博物馆就看到自强之道是的大理。中国尊敬文化博物馆馆长王宏讲：
3: 自强之道啊，其实它是取自于同治皇帝对福建船政的评价。那么在1866年的6月25日呢，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向清政府上奏了一份有关在马尾创办船政的奏折。这份奏折中呢，左宗棠就提到了在福建马尾设厂造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船政。旁边的这一份呢，则是同治皇帝给出的上谕：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自强之道，这是朝廷对船政的这项事业的一个评价。追寻自强的梦也是从马尾开始的。
0: 今日在园区当中，仅仅漫步在百年尊敬书里面，163年的秋天，清政府任命周宗棠为闽浙总督，经历东南深感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海防危机，为寻求国家的自强之道。周宗棠经过反复的思考和精心的策划，在中国南方具有造船、航海和地学基础的福州创办船政，一直学习先进的西方科技，造船、办学，创建近代海军。就安尼，福州东南的港口拍卖经付起了历史的动脱，加载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发祥地，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为诞生开始，船政就不只是一个造船厂，船政由清政府特色，结合造船教育、舰队等部门为体，是近代中国为了不搁再招收外劳而设立的第一个近代化海军建设部门。在迄个时阵，这就是中国人的自强梦想。周宗棠心抱金，非常的重视人才培养，全面引入了西式教育，开办尊敬学堂，五才共邦。李鸿章评价福建尊敬学堂闽东为开山之作，为尊敬学堂行出了丁世昌、刘伯承、严复、詹天佑、陈贵东、罗鸿禄、葛洛等一大批军事、思想、外交、科技人才。王鸿讲，
3: 我们要自己学会造船，那么我们得有造船方面的人才。我们要自己学会驾驭船只，所以我们要有驾驶方面的人才。所以说呢，当时在船政创办的时期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同步开设了制造专业和驾驶专业，学生是3个月就要考试一次，非常严格。所以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他才会成为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
0: 起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生出洋留学，一系列自强举措轰轰烈烈的展开，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加杰出的海军将士，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造船、航海、电力、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和发展。王鸿讲，
3: 我们讲到了船政精神，爱国、科学、创新、图强。那么船政的这个爱国精神，是在它的整个创办的过程以及这个学堂的教学过程中，它都是一直一贯而知的。它会出现了那么多的民族英雄，这与船政精神是分不开的。
0: 为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短短几年间，福建船政就成为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科技能力最强的造船产业基地，并且做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就。比如说，福建船政建造出了中国最早的千吨级的蒸汽动力军舰万年青、亚洲国家自己做的第一架巡洋舰永不号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蒸汽动力舰船，并且自主设计建造出了大型南洋的蒸汽机，也有中国第一架全金属结构军舰开制，亚洲制造第一架大型的装甲舰平原，中国制造第一架大型客船宁绍等等。王鸿介绍讲，
3: 船政呢，在1871年的时候就掌握了蒸汽机的制造技术。蒸汽机呢，它是舰船的核心部件，用今天的表达方式来讲，它就相当于芯片，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掌握了蒸汽机的制造技术，那么我们就完全掌握了舰船的制造技术了。
0: 这半世纪以来，船政这款探索中国自强自信之路的精神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始终激励着后人，已经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探索复兴之路当中探索行程的 也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当中发展起来的，也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来更加耀眼的光彩。中国尊敬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朱秀英说，
4: 透过这些故事，那要给我们现代人以怎样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安尼一位热爱儒家、热爱生活、传播正能量的老人房秀英阿嬷。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行过儒家阿嬷的快乐生活。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烟台是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环境优越，并且是人类徛休闲养老的一座海滨城市。也是中国最早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第七级城市之一。在这个城市内面，烟台60岁以及以上人口占比 25.68%， 其中65岁以及以上人口占比 18.12%。 这些老人在这些城市当中，以无相姿态、无相形式存在着，因有的是参加老年志愿者服务队，或者是参加广场舞蹈、模特队，或者是参加会为摄影兴趣小组等等。因每一日穿梭伫烟台大街小巷，以积极向上姿态存在伫这座城市当中，用因的方式甲这座城市做了着发力。而咱今仔日节目的主人公房秀英阿嬷，就是安尼一位热爱儒家、热爱生活、传播正能量的老人。伫节目最后，咱将带你行入儒家阿嬷的快乐生活。

0: 休。
1: 今年已经70多岁，棒修行，因为少年时阵的生劳，导致年老以深受类风湿、颈椎加腰椎症性以及失眠、抑郁症等侪款疾病的折磨。一摆高年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儒家，做你坚持不懈的练习，唔然是乎家己的疾病得到缓解，在心态顶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儒家和棒修行每一日精神焕发，日子更加有滋味。像敢那伊家己的座右铭写迄款，性命不息，儒家不停。
2: 我把妻子活成慈禧小少女。
3: 做公益瑜伽5年了，鼓励学生、公鸭岛小区、福山开发区、新桥、北岛，一共有300多个学生。
2: 我困了呢，没有时间到学校去呢，我把这波人收集起来了，开始一起练了。但是我练的时候呢，也有要求，也不是说什么样都要教他们练的。如果他们做过大手术，我不让他们练。严重的高血压170、180，一说前驱一般迷糊过去那也不行，是我们对他都负责。
1: 20多年前，包修营家伊的后生为东北来到烟台做小买卖，因为长时间的歹命，旧台生活压力和包修营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3: 我吃了15年的安眠药片，不是安眠药片，是保健。
1: 在朋友的劝说和建议下边，棒修营走出了厝内门，开始接触了儒家。一开始也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慢慢爱上了这项运动。
2: 那筋从来没拉过，都绷绷硬啊，硬往外拉，就觉得哪都疼，回到身上哪都疼，上厕所也使不起来了，我扶着墙上厕所。
1: 熬过了最初练习时阵的疼，棒修营走出了教练目睭当中最骨力的学员。经过一年的学习，60多岁棒修营，那是掌握了高难度的儒家动作，也考取了国际高级儒家教练资格证。
2: 我会什么动作，就告诉别人什么动作。这个动作治失眠的，那个动作对腰的，那个动作管消化的。后来就想，我为了教大家，我要做个名副其实的老师，国际教练证。我考上了，考完以后，我就胸有成竹的哈，就开始做这个事儿，一直做到今天。
1: 学员苏清照甲记者讲，家在时跟着帮老师练习儒家，唔那是缓解了病痛，生活顶面也愈来愈有盼头了。
4: 我原先是糖尿病，朋友说练瑜伽缓解了，怎么介绍这个瑜伽老师嘛？过来以后一接触，而且瑜伽老师说什么，我不要那个钱，那只要哈每天开心快乐，把疾病赶跑了，比什么都好。
1: 最初，棒修营了解到苏清照因家徛伫个姜家岛，因为糖尿病的原因，一小时都爱走3次厕所，唔敢出门。相款经历着病痛的棒修营，就一转一转往姜家岛走，甲苏清照儒家动作锻炼身心。其实对着棒修营还是儒家老人，真侪身躯顶拢有病，甚至是行动不便。87岁丹东安公就是五年前开始带着棒修营到顶锻炼的。
5: 我蹲不下，蹲下以后起不来，腿疼。后来到医院里吧，专家说是需要做手术。
6: 谢谢你，
5: 给我换那个人工关节。
6: 你拍照，待会儿吧。
5: 我也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没敢做。后来就认识了这个冯老师。
1: 讲起丹东老人，彭秀英感慨讲，看到伊就敢那看到家己的名字同款。
2: 本身咱也是个老人，我就想，哎呀，他的82就是明年咱的82，他也喜欢瑜伽，下不来楼，挺恳切的心情，我就去教训了。
1: 丹东每一摆讲起彭老师，拢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5: 现在走路也好，上楼梯，一点都不疼。他不但是做公益啊，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学生没有这个垫子，他就主动自己花钱去买了，送给学生。
1: 五年之间，棒修营义务教授了300多个老黑伴，上了近百块儒家店。热天的时阵，广场、公园、四季拢是棒修营的天然儒家馆。天气寒了，棒修营就把儒家动作做成图片，送给大家在厝内面练习。学员王英丽带着棒修营学习儒家，每一日看到伊非常无闲，也真心疼。
7: 老师天天晚上还得给我们拿凳，拿个充电凳，拐我们才能做这个瑜伽。

0: 不远的那个地方黑呀，看不到啊。天都开始冷了，洗完衣以后才跳。
1: 帮秀英老人每一日防护不足的穿梭在烟台各个城区之间，当记者问伊讲是不是忝的时阵，伊安尼回答了。
2: 我心里特别富有，自从教别人瑜伽，我身体可好了，心情好，觉得一天精神可饱满了，天天像上班的似的。人说我的瑜伽馆最大，天堂棚第一档店哈，走到哪叫到哪，公园啊、旅游啊，甚至到外地走哪都叫到哪。
1: 顶部露天草坪口，下晡彭秀英也得去位置湖区、关教佛山区，加一间老年大学的姊妹，就一礼拜两摆的工业露家课。
2: 我住在幸福，他谁不在去？上三十七路基本是到终点了。他们中午午休两点半上课，我家离得远呢，我坐车一个多小时，我一点从家走。
3: 那你最远的去过什么地方啊？
2: 这也是福山呐、啊，开发区了，也就这一带。啊，还去过小沙埠。只要有公交车，有人需要就能去。
1: 讲起彭秀英老人。烟台福山区分龙山社区成山老年大学负责人罗燕，满心的佩服和尊敬。
4: 来回都要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这儿，然后老师说没问题，只要你们爱学，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5: 觉得被他的精神所感染了，一个70岁的阿姨，从精神状态啊、身体，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4: 然后我们跟他好好的去学，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变成像他那样的女神吧。非常感恩有这么个老师能过来支持我们。
1: 彭秀英秉持着少年的心态，不怕老的精气神，何必来穿透岁月的年轮。年轻的回家一年，我家做了少女的模样。伊对老年人安怎度过无声的态度是，宁愿在艰辛的道路顶面受苦，也专门倒伫个病床顶面享福。这就是一个一生中和世界为忘了的老人的健康生活。
2: 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80岁不离开瑜伽垫子，还能教给大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本期的节目，我们来聊聊2021年传唱到第一关的歌曲。《白月光与朱砂痣》是大紫、黄芊芊、王佳莹、赵鹏共同合作完成的一个歌曲，由大紫演唱。由2021年一月一号正式的发行。《白月光》啊，指的是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朱砂痣啊。这是指曾经拥有的却无法通拥抱的人，因之灵是永远的

千千万万是智瑶、祝贺、深海鱼子酱共同合作关心的一个歌曲。演唱者是深海鱼子酱，在2021年一月六号正式的发行。深海鱼子酱演唱的这个《千千万万》可谓是一米八红，歌词表达了你的存在是我的幸运，你的陪伴是我的荣幸，你的离开是我的千千万万。心怀感恩，每一摆的相遇拢是第一美好的回忆。这首歌曲让阮目屎流，遐是一种成长。

星辰大海是由黄霄云演唱的一首歌曲，伫2021年的1月15日正式发行。2021年全网的播放量达到了100亿次，歌曲非常的大气，歌词也非常有诗意。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这团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一路星火是一个充满希望甲温情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演唱者是温以新。这个歌曲啊，通过描绘一路顶头的鲜花，象征着少年追逐梦想的勇气加坚持不懈的精神。通过这个歌曲啊，我会用感受到勇气加希望的力量。

大风车啊，是由王鹤野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3月1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大风车》当中。现在听到的是2021年非常流行的由王鹤野加刘惜君合唱的版本。歌词当中，好好这个大风车，大风车一直吹，吹走我心中的一段痛，一段悲。这一段啊，用粤语唱出来，感觉去新奇，还佫有力，深受80后、90后的喜爱。

这世界遐尼侪人是由莫文蔚演唱的歌曲，由王海涛作词并非作曲，在2021年5月7日发行。歌曲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声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主人公十年爱情长走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非常的贴心。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唔呐唱出了爱离不得的心酸和遗憾，佮还有对于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魂。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2: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惊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政府人牛乞巧，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这场婚礼主角是千千万家六小万，不过古怪的是现场也见不到齐家两个老大人。这来对收费用啊，六家齐家拢无负担啊。牛乞巧一挂婚礼婚俗和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到底是按怎一回事？更且想看两挂秘密档案，半生数亿绝世红颜六小万。

0: 1920年10月3日，旧历七月七， 传说中牛郎甲织女相会迄一日， 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这场婚礼感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大咖。今世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伊奉号做中国的雪莱。在迄个时阵，是真多查某人的梦中情人，风度翩翩，浪漫多情。
1: 新娘，这是画着伫北平上海滩的名媛玉小曼，优雅大方的诗的位，是一个让人一目看就难忘的查某。可惜阿伯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讲玉小曼是北京的一道未免不看的风景。约大夫煞讲，伊是震动20世纪中国文艺界普罗米修斯。
0: 这款一对逼人的结合，场面怎会袂轰动、袂闹热呢？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婚礼上歌平万奏，独独无看到徐志摩的父母。有一群来宾伫喺戏腔边，齐齐楚楚，还佫袂少小部记者也奋力其中，真那像伫咧期待着一场好戏。特别啊！ 证婚人刘启超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那像毋是咧参加喜宴，而是面对着灾难。这场在座家人特别的婚礼，为甚物出现这种古怪的气氛？而新娘刘小曼，佫将经历甚物款的传奇人生？
2: 齐齐婆甲刘小曼含情脉脉的交往了，结婚手续以后，准备邀请证婚人刘启超上台致辞。在本刘启超手顶还佮摕着讲稿，毋过看一个新人，突然煞抱将讲稿收起来，硬看新人。
3: 我来这里做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我今天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让社会知道这种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生性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的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今后客遵妇道，
0: 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刘启超严厉一款话，和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在本刘小曼是有翁子某，伊的丈夫甲徐志摩相款，也是刘启超学生，所以踮咧刘启超的目内，刘小曼就是一个红颜祸水。这场宴客以后，结婚仪式终于完成，徐志摩甲刘小曼努力顶着笑面招待宾客，毋过讲也奇怪。
4: 现场无见到设宴庆祝，反倒当只是简单的茶点来招待人客。伊起价正尔好价是了，而陆家阁是北京的望族，安尼做实在是真无合理。
5: 这场婚礼的幕后啊，最主要就是讲啊，即内面所有的费用啊，陆家、起价拢无负担，完全是徐志摩一个人去负担这费用。
0: 起价甲陆家长辈无一个人对这场婚姻爱要依承。 徐志摩的父母更加干脆唔来，伫咧两个老大人心内头尾认定张幼仪是徐家的公园正娶的新妇。伫这进程，为着阻挡徐志摩再婚，因唔少将从伫咧德国的张幼仪请回下酒，着张幼仪当面同意离婚，则算数。了后，还佫提出徐志摩甲刘小曼婚后必须搬到祖家下酒的条件。伊的用意就是叫刘小曼离开浮华卖烂的社交圈，
4: 因为这个无得人听的新妇，才是北京讨好名媛。不过已经习惯互人瞩目的刘小曼，才是会当伫个甲徐志摩结婚以后，对这以后为爱牺牲，所以真圆滑，乖乖啊，伫个厝内相夫教子嘿。
0: 刘小曼确实是温室内 一蕊娇艳的花蕊。陆小曼的爸母拢是名流，老爸陆定坚清的孤林，了后富丽留学，回国以后担任财政部司长加副社司长，也是中华土特银行的创办人。老母吴万华上祖不是清代江西巡抚，伊的国文基础深厚，真敖刚必位。出身名门的陆小曼是家内唯一的查某囝，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奉安排接受第一好的教育。陆小曼七岁开始读册，十五岁进入法国人办的圣心学堂，授课全程使用英语以及法语。陆小曼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一旦弹琴、微微、幽微作业非常袂歹。人生得水，阁真清秀。听讲伊踮个学堂内，风号做是风号，因为啊，无管陆小曼行到倒一位，拢有爱慕者心甘情愿的为背包挂画。不过陆小曼将来着无插一个，相当的嚣掰。既然身为风号，到底是袂去予埋没个。陆小曼散发着光彩。一直到外交部长郭伊君的到来以后，更加是生啊，甲予人天袂开目睭。伫学堂，陆小曼是风云人物，所以当外交部长郭伊君找上圣心堂，希望因推荐一个人水佮聪明的女学生，协助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伊几乎是不离人选。加上陆正红某也认为这款的经历会当让小曼成为真正正版的名媛，因今年的鼓励小曼继续工作。在这以后，陆小曼加献礼社交活动，安安的拔出一个。不过，陆小曼不是普通的名媛，伊是风火，巴结迎合将来不是的作风。记得一摆联谊会顶，一群中国囡仔真欢喜的提气球来佚佗。有外国人恶作剧的用拳头将气球擦破，了后笑到捧巴肚。小曼看到，竟然也惊上前，点破外国囡仔气球，和外宾一时大嘴开开。在伊的想法，外交绝不是中他人志气，灭家己威风。夏威将军啊，伊到中国来，哈、啊，伊要阅兵啊，啊，北洋政府啊，来去看啦，啊，阅兵啊，看这阅兵啦，啊，阅兵乱七八糟啊。
1: 动作
0: 非常的无好做啦，伊看了就甲陆小曼讲啊，啊，恁中国军队啊，就是啊，这款体系。陆小曼啊，伊非常支持，啊，伊就讲啊，报告万岁啊，啊，这兵啊，兵啊，伊唔捌看过，亲像你这款的大英雄啦，啊，所以看到你啊，哇，真激动啊，啊，动作啊，就袂好做啊。这句话一讲出，唔敢啦，颁回国家体面，将军更加是听得真开心。陆小曼轻轻巧巧地解决了碍眼的场面，伊的机智伶俐，予当时的外交部长郭伊君非常赞赏。伊的老爸陆定知影以后，倒是无意外。
2: 有一段时间，袁世凯要用家己的人，对唔是家己的人，要开始做一挂整顿。哈，这个时阵呢，伊就为东元开始雄雄的准备，开始想要动手啊。迄、那个陆小曼竟然伫有一日食早顿了后，老爸要上班的时阵，就砸伫门口，唔让因老爸去上班。跟老爸讲，唔通去上班，若要去上班，得好甲你行程个动静甲动向配落来，因为外面的风声真紧张，对有动员的整顿真严重。老爸听了伊的话，真是迄日上班的时阵，伊的老爸都抓起来啊。
0: 陆定红了。阮世凯派人去陆家搬门，听讲陆小曼相当水气的为因老爸开脱，无过几日，陆定就方释放。经过项代志，陆定更加宠爱小曼，伊深信这个查某囝前途不可限量。正是安尼，陆小曼到外交部无偌久，就成做郭伊君的爱将，真侪外宾接待场合，拢指定陆小曼出席。外交部的交际舞会，可是袂用个无小曼啊。伊是跳舞的歌手，体格真水，人阁真水。不止男兵看到伊为两脚，就连女兵也为目形神迷，真紧就红遍北京城。 六甲幼女初中生，前来公园的提亲呢，做阿家打破六甲的门槛。1922年，六小万十九岁，六甲翁某是千景万选，终于为选定了一位如意郎君王金。王金少年得志，人阁生得非常缘投，毕业伫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甲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尼是同学。回国以后，声势看起。套一句即阵的话来讲，王基就是高富帅代表。陆小曼的老母一看到王基这款的美少年，毫无长途的决定，甲家己的查某囝夫配合伊，对订婚到结婚。较无一个月时间，会用啊讲是闪婚。伫咧登记时，两个人婚礼，敢那是新娘伴就九个人，观礼人数超过一千，正常名流侪话，排场相当的大。在结婚的时阵，王景甲陆小曼对对方是非常满意。不过未过一个假期，红赛变做工作狂。迄条那像一蕊真艳真水的玫瑰，放伫个壁角，予伊自生自灭相款。佮较水的玫瑰也会打下去。陆小曼就是安尼，伊愈来愈袂欢喜。伫个日记写了：我无羡慕富贵，也无羡慕浮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想怎样？连这一点拢无通得到。刘小曼在本着心怀小白，和两个人相成无相望，正一步一步走向分手的路。当时王坚已经是陆军上校，是军政界名利之星，为着加上一站楼，伊逐日对头地领工作，只留了礼拜日下晡的时间，和家内交车。这个身为众人目光的陆小曼真歹忍受。唔干安尼，王景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长期军事化训练，早就将伊的个性

0: 不过王坚对这个拢结结袂响的，话不投机，为着挽回翁某的关系，王坚想方设法介绍文化界朋友给陆小曼，希望纾解伊心内不足。
1: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内人小曼，海素先生见过。
2: 你好。
1: 这位是胡适先生。
2: 你好。
1: 徐志摩徐先生。
3: 你好。
1: 我想这几位响亮的名字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
2: 是啊，天天都要上报的。
0: 在朋友介绍里面，陆小曼跟徐志摩小杜啊，两人天生拢浪漫热情，那像有讲不了的话，加上伊甲林徽因的恋情未当开花结果，陆小曼这个时阵的出现，伊的美丽大方多才多艺，马上吸引徐志摩的目光。伊开始直走王家，无惊人讲的找王太太游山玩水。王坚当时无当一回事，因也做互小曼加甲朋友相处，会当弥补家己对太太的冷漠。王坚一个人也毋知影，袂晓个对的感情顶面呢，无像徐志摩，伊是一个诗人啦，伊感情也是迎合阮姑婆啊，伊本身艺术造诣也真深的。徐志摩清清的双目，那像看穿陆小曼的心。伊是一位多愁善感、佮真细心的诗人，察觉了这位绝代美人傲娇的外表其实是一道墙，极力想要掩饰内心的空虚佮孤独。因为安尼，两个寂寞的心斗做一个，竟激发出强烈的爱情。陆小曼开始妄望见到徐志摩，一直到啊这个时阵，伊才一个清楚，原来夫妻结合袂用的故事，互人安排。你世间第一痛苦的代志，就是对勉强结合的男女。只是这份觉悟，千千是伫已经嫁予别人做某以后。陆小曼对一代名媛变做了根本之毒。而刘克超更加是痛骂徐志摩，为着家己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两个人照样摆脱万难，强组家庭。不过更加大的考验刷到而来。你徐志摩娶伊，你有才调饲的话，你来娶伊。陆小曼习惯了开钱，哪样做也生活。徐志摩会当负担得起的。两块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陆小曼踮个徐志摩出现了后，慢慢地了解爱情的圈体。而徐志摩也找到了家己的缪斯女神，伊的诗内浪漫地写着。那时我凭借着我的心经，盈盈的弹掉了伊的衣襟，贴近伊柳婆树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拥入了伊柳婆树的心胸。绿色般的人影，那像空调的柳婆相款，慢慢渗入了徐志摩的心内，佮加上绿色般。甲徐志摩相款，都是因为父母之命，留了不该风情的另外一半。伊两个人斗阵，互相安慰，难分难舍。不过，这个世上无唔透风的情，两个人的惊打相隔物，真紧踮咧上流社会团结。陆小曼对一代名媛变作了淫奔之徒。你牛克超更加是痛骂徐志摩，为着家己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尽管负面声浪无停，不过层层的阻碍，反倒等和这两个人那像革命相款的愈挫愈勇。这一日，知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设宴请客。功德两字其实。含有生灵之美，物流功德之意，这是一个好比啊。无偌久，宴请宾客陆续来到，王坚甲徐志摩一个亲着，心内就清楚，这恐惊是一场鸿门宴。不过伊点眼远远，静静立坐，和这场宴席在非常诡异的气氛中开始了。几杯酒洒落去，主人刘海粟像是谈人生甲爱情，搁谈啊到夫妻关系应该建立伫个情趣相投、感情融合的基础上。王坚是聪明人，伊清楚啊，现场这文化名人拢是来替徐志摩讲话。
1: 作为军人，最重要的两件事。

0: 就是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也是如此。
1: 之前王晶只当六小曼是一个爱佚佗的囡仔，所以就属外界一直咧讲七讲八，伊拢无当一回事。想当小曼佚佗先啦，就会挖到厝的做一个好太太。不过江德林认识以后，王晶算是清楚啊，六小曼真心的想要离婚。婚姻毕竟需要经营，袂用亲像冠军队迄款的一二三四。六小曼也毋是伊手下士兵，会当受到管束。王晶终于同意甲六小曼离婚。一方面，伊家己认为得袂到六小曼的心；另外一方面，等于是伊正经历一场官司当中，无法好好照顾六小曼。因为遐时的王晶一时受命。去上海去买一批军械，帮北洋政府买一批军械，所以伊就甲军械诶迄番白俄人接洽，了后就甲钱拢已经交予了这个白俄人啊，结果白俄人就赶钱走路，迄个北洋政府就真愤怒，就甲王晶关起来，所以听讲王晶签离婚同意书是踮咧监狱中签的。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演绎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心胸

0: 1926年，王晶甲刘小曼正式离婚，两个人无从此反目成仇。王晶还阁专工写批予徐志摩，伊讲：“你这以后对伊一定着始终如一，若是你三心两意予我知影，我定会以今日手段相对。”可见这个达波是真心爱着小曼，伊从此阁也无阁娶亲，终生无后。王晶真是真是太爱阮姑婆啊！啊，伊正因为爱阮姑婆，看到阮姑婆受着安尼痛苦的一种精神折磨，所以啊，伊感觉伊家己应该放手。另外一面，正当刘小曼真欢喜的拿做铁佗的挣脱束缚，身躯煞出现无常，一个检查煞发现是有身咯。而且也是王晶的囡仔，仍旧是阮姑婆。甲王晶离婚的时阵，啊已经有身了。啊有身的时阵呢，等于是刘小曼呢，老母也是以这一条作为非常强烈的理由反对。啊，不过刘小曼一定着要甲这个囡仔闹啥，等于是我记得阮老母讲过啊，阮外妈讲过。啊！伊就把要求讲，是毋是甲囡仔生落来，啊，就由阮外妈来带。等于是迄个社会啊，啊，拍胎也是那像真无传统的一回事。最后，爱情力量也是证明了，刘小曼对性生活充满向往。伊相信徐志摩就是命定的灵魂伴侣。因为安尼，伊喙齿骨一架，去啊私人诊所去做手术。不过手术不如预期，伊的身躯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再本着娇嫩的身体，竟然阁无生育的能力。就这以后，刘小曼唔做老母，只为着追随真爱。这款的一个查某，到底是勇气还是慷慨？是得先固执，还是正在行在爱情的故事顶面呢？离了婚的刘小曼，从此。就甲无牵挂，甲徐志摩小酒伤心袂，恐惊无遐尼啊过。对两个人陪伴各自的家庭相恋迄一日开始，注定着予世人的非议甲看轻。北海公园的婚礼，予这段无风祝福的婚姻艾世开场。徐志摩的爸母第一个无介意这个新妇。在刘小曼还阁未进娶家门之前，因就认为这个查某人，几两年活腰在社交场合，阁是跳舞，阁爱闹热，出头露面，生活体统，入娶家，迄阁较是袂堪的。刘小曼对说，方捧在手掌心内面，袂晓做鸡来戴，袂晓看人的眼色，阁袂晓呢走巴结，大家大官。就连送一个礼，拢袂下两个老大人的心。这甲张幼仪一比啊，简直是无强调的。到最后，徐志摩老爸甚至踮咧经济上，甲因翁某两个人一刀斩杀。另外，收张幼仪做客查某囝，可见因的彼此关系是非常歹。为着让刘小曼闪开打鸡打官，徐志摩就移调轿车的喜好搬到上海去徛。刘小曼在本是轿车场顶的翩翩蝴蝶，来到十里洋场，要得有将家己锁在厝的道理。伊定在开始出入社交场合，全新的婚姻生活会当就此一帆风顺袂。刘小曼甲徐志摩的新兜，伫在上海福福路市民新村高级住宅区内面，租金一个月100元，当时人民平均所得唔过5元。一个知名大学教授的月薪只不过400元，因安尼，这帮助唔是小数目。唔过两个人对税养尊处优，拢无欠过钱开，理财的观念薄弱。徐志摩为着叫刘小曼开心，无加想就决定租落去。
1: 过来就是讲，伊的位司机到读书，到伊的下骹手啊，各位随身的查甫囡仔，逐项拢有。随身的查甫囡仔穿的衫，就亲像一般非常时髦的小姐相款。所以每一个人到因家门一开开，想我是小姐，结果是一个查甫囡仔。
0: 在这款淡薄就无出侪开销的面，徐志摩将有感受到经济压力。徐志摩几摆劝解新婚的太太，开销就较省淡薄，不过效果无大。刘小曼已经是上海之花。
2: 伊当时名气真大，《国际卫报》是论咧和六十万登上封面咧。有一站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啊个邀请伊去国外做电影明星。徐志摩当然不同意，不过为了和六十万有着卖书明星的生活，伊只好拼命咧赚钱。南北走总一个月会当赚到1000多元，刷照干无够开钱那野纸的小万的用。伊一世人第一大缺点，就是唔知影金钱是怎样来的。安尼啊，包括连阮第三代拢感触真深啊，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若要买一块两个什么的，拢真无贵。不过阮老母呢，把所有的两个罐接剩落来，互阮姑婆啊，阮姑婆送厝边啊，什么啊，伊淡薄啊就袂心疼，包括啊分票啊是安尼啦。不过伊一世人第一大问题就是，伊唔知影金钱是来个真无贵，伊直到死伊拢无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的本身伊就是一个娇小姐。你迟迟无娶伊，啊！你有才调娶我，你就娶伊；啊！你无才调，你娶袂我，你就莫娶伊啊！阮姑婆啊，这个开钱啊，啊，迟迟无开始上班的时阵呢，就已经知影是安尼一个情况啊。迟迟无，逐日为着趁无够开而忧愁，敢讲婚姻真实是爱情的坟墓嘿？当初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煞挡袂掉现实的打击嘿。刘小曼甲齐志摩，俩做灵魂的契合，就是爱情的真谛。不过，其实这只是两性关系的一部分，两个人还阁未清楚，少了彼此的关怀甲体贴，家务爱变作万恶。齐志摩叫刘小曼脱离糜烂生活，反复刘小曼弄开金丝目镜，齐志摩一个月就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阁也无阁倒来。
1: 刘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但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2: 绝代佳人的对半生，为何拢住伫个悔恨佮思念当中度过？两花闭闭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刘小曼迷乱的生活，一方面也来自伊对大家打卦不凡。1931年4月，齐志摩老母病痛，齐心如。就唔肯让刘小曼去齐家探视。当齐母过身的时阵，刘小曼赶赶赶赶的赶赴海宁下诏。不过齐志摩老爸照管唔肯让刘小曼踏入家门，刘小曼只好气大大的伫当日倒去上海。反倒转，张幼仪率伊快查某囝名义参加了葬礼。齐志摩知影刘小曼委屈，随时写批表达家己的愤怒甲无奈。伊讲：“阮家起你，就是起我，这是事实。我无法护我的爱妻，且无法保护家己。”齐志摩只要向老爸表达不满，哪知影齐心如走到太太面前大哭特哭，这让齐志摩无可奈何。如此一来，齐志摩只好更加宠爱刘小曼，而刘小曼也变本加厉的生动起来。这个时阵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水五，因为伊的出现，和齐志摩甲刘小曼的关系各显波澜。王水五，江苏常熟人，甲刘小曼同乡，伊的阿公是江苏皇帝老师王东和。伊老爸不林桂林知府，干那祖上留落的古董地位、房产、地产，就到王水五免烦恼家亲一世人。啊，因为安尼一个家世门第，王水五对艺术真内行，会唱京戏，熟悉古董，啊会雅笔微微。而伊家六十万小白的场所，正是住伫戏楼内面，两个人拢沉迷看戏、搬戏、跳舞、移牌。真紧，成做刘小曼的第一好佚佗伴。不过，让小曼愈来愈离袂开王水五的最大原因，就是按摩推拿。原来刘小曼身体无好，伫个老三囡仔以后，更加是虚弱，身躯伫个旧病新病的坐拖下面，常常一地疼，那地疼。没想到王水五早年不受推拿大师丁洪山的指点，伊家己独家己为刘小曼推拿。
3: 按着疼就是你病灶的穴位，啊！你忍一下，一会儿就会好的。
2: 不想到安尼只按摩，刘小曼的袂所爽，真是减轻真多。徐志摩看到刘小曼欢喜，也愿意相信王水五只是替刘小曼医病，不过伫个当时社会已经流言四起。1927年12月，徐志摩、黄秋琪甲刘小曼、王水五共同扮演《玉堂春》。刘小曼演苏三，王水五演王金龙，而徐志摩刷客串红袍。不过徐志摩的戏其实扮甲真差，但那像伊的婚姻一直是咧勉强咧笑。无想到中午还阁一个插曲，当戏搬到一个医生上前替王金龙看病时阵，因为着搞笑突出而讲，这边我是看不出来，就请推那医生来看才用的。现场放一个大笑，在场的人拢知影，这显然是伫咧影射王水五甲刘小曼的关系。9月17日，一个上海的小报啊，叫《福尼摩斯小报》啊，伊就发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伊的作者署名叫做佩德。安尼，阮知影佩德，一定是把诗当作佩。这里面呢，文章呢，这篇文章就是五大字未清未楚就对啊。这篇文章啊，非常有学问。因为目睭起码人一看就知影，伊内面是咧暗示啥物。文章内容下流垃圾，徐志摩知影以后，简直气炸。伊愤怒的告上法院，没想到这丝毫无影响到王水五甲刘小曼愈来愈亲密的行为。伊的宽容，最后更加乎王水五公公开开的去乎刘小曼诉阿片。当鼻痛来的时阵，小曼总是忍袂调的撕开嘴啊。慢慢地对阿片产生了强大依赖。你阮哥无病也真怪啊，规身躯神经痛，规身躯神经痛，遮痛遐痛，咱也找不着做咧做。

0: 哦，听点到底在倒是所在啊？啊，伊到后来啊，老年的拢有这个病啊，就是感觉规身躯袂爽，啊，只关节啊袂爽，迄关节也袂爽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呢，啊，当时就是咧输鸦片啦。会用讲是阮所有亲属拢一直认为，啊，阮姑婆啊输鸦片是为着治病啊，临时为着输鸦片，临时为着精神康复，去追求输鸦片。徐志摩愈来愈懊恼，伊既心痛爱找体力，佫无法阻挡小曼堕落糜烂生活。伊所写诗文愈来愈悲苦阴暗，甲空调刘尔时期的灿烂光明加做对比。
1: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0: 1927年12月27号，徐志摩写了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当初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节圣诞的好歌。但我刷穿上了帕普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无自在的副戏。我想在松茸月潭的冬夜，独自写几行将圣灵暖出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去多拉的舞厅，去艳羡淑女发金光的画面。你另外一头，刘小曼则向吴达夫的太太王映霞诉苦，伊讲。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伊所向往的爱是虚无缥缈爱，最后永远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甲心爱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无了，生活就变甲那白滚水翔啊，正阁无味。伊干有我的生活，叫我唔通移白，唔通输鸦片，插头插脚，我无通过这款拘束的生活。轰轰烈烈的爱情蒙蔽了这两个人的相貌，婚姻算哪像一档家刀，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将甜头布甲一个一个割开啊！刘小曼甲徐志摩结婚才无几年，就发现理想甲现实天差个哪地。不过因搁通安怎呢？当年林启超在婚礼上的婚俗，还搁伫个耳边，爸母姜丝男孩的抗体。啊，拢伫个目睭前，为着民主，啊，着苦拄着这段要扯落来的婚姻。1931年12月13号，徐志摩回到厝内，搁一摆劝说陆小曼，希望伊少开钱过大婚。没想到陆小曼顺手就把婚庆弄向徐志摩，徐志摩金丝目镜当场摔破伫个涂骹顶。徐志摩一句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无想到这一行，伊阁啊无倒来。1931年12月19号，生活逼甲徐志摩为着省钱，搭一只俗空的邮政飞机要去北京。无想到途中拄着大雾，飞机点的济南董家庄附近碰山爆炸，徐志摩身亡。
2: 当时咧，南京航空的这个保管局局长。就到陆家来敲门，迄、那个陆小曼伫个门后听了这件代志，就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当时搭迄车真贵，坐小飞机比较俗，徐志摩为着唔让陆小曼担心，当时骗伊讲家己搭的是火车，因为安尼陆小曼第一时间还佫无反应过来，一直到达个人拢甲伊讲徐志摩是真是假心啦，伊才彻底放弃。英丽风华绝代陆小曼，这个时阵哪像是无灵魂的空壳？伊光哩表情憨土，头面计伤高，连操持总理能力拢无，发到当邮政车等于伊担哩一切。无偌久，踮个失事现场飞机残骸当中，发现为保存完好的徐志摩遗物是一个长梯鞋。来到客，这是陆小曼创作的山水为长。

0: 冠。
1: 伊大条要到北京去找更加有名的人来对款，伊要完成刘小曼的创作，因为伊四个分的为好啊。嘿，陆陆续续，痴子摩南来北往，就是要找一寡小曼的诗人、作家、画家，帮小曼在作品上面再来对款，让这个作品更加有文人气息。
0: 这幅画，应该是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上面含有乌色、贺天健等侪人的对应。可见痴子摩就算伫个大飞机以前，两个人早大完一场。痴子摩煞照原心心念念要为太太的作品尽一份心力。刘小曼这个煞彻底放弃啊，伊哭甲死死昏去，伤心甲无愧，煞无人要同情伊。痴子摩亲友拢认为是刘小曼的独乐放荡害死了红婿，大官痴心如可是昏伊离去。这一年，和正人基督的刘小曼才28岁。痴子摩过身的这一年，彻底将刘小曼的人生做做两半。28岁以前的情景，那像是顶世人的故事。28岁以后，刘小曼完全变了一个人。伊伫这以后，搁毋捌去过一摆舞厅，毋捌看到伊搁穿过红色旗袍。伊真少出门，只做一项代志，就是痴子摩专辑。伊终身无搁嫁，以痴子摩迷茫人的身份活着，一直到终老。1932年，刘小曼因为大官痴心如的阻止，从祖宗大地的痴子摩伫个海宁下洲的堆倒会场以外坐蒙车，伊才当送上一副挽联。多少奸臣生恶梦，五彩哀欢茕茕拥挂。天道覆世论，欲死弥灵阴无路。万千别恨向谁言，一心修边渺渺离魂。人间应不救，一文便就得君心。那时老母还在的，欠债刘小曼一时慌魂也将随意离去。1933年起名，刘小曼搁再来到下洲，伊独自甲痴子摩上坟。这是刘小曼第五摆，也是最后一摆来到痴子摩的祖家。见阿徛伫个痴子摩的墓前，远远的看到痴家，伊拢会忍袂住目屎流满面。刘小曼这世人，上过最欢乐的生活，煞也经历了最痛苦的生离死别。一代家人大半世人，就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伊认为家己有罪，五年夫妻情谊，伊用半生数衣去伤害。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